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心绪总是飘忽不定，伴着晨昏起落，在人间烟火里来回浮沉，有时忽然轻松，眉眼都跟着舒展，风也变得温柔，有时又无端沉落，说不清缘由，只觉得四下冷清。来来去去的光景，碰见过欢喜，也揽过落寞，慢慢习惯任由情绪自生自灭，不刻意收拢，也不强求安放。人生本来就是一段随心而行的路，喜怒辗转，明暗交替，只愿在平平淡淡的日子里守住一点自在，让心事轻轻散，让岁月

人生总有一段缓慢沉淀的旅程，那些猝不及防的磕碰悄悄在心底留下褶皱，旁人看得见拂面的起落，却看不懂暗中慢慢收拢的碎片。一切都还在路上，在无声里拼凑，在沉寂里舒展，不必急着亮出模样，也不必回应外界的目光，任由情绪慢慢抚平，棱角慢慢变软，心事慢慢成型，日子推着人往前走，受过的浮尘都化作底色，一点一点长成更好的自己，安静笃定。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继续收听。
4: 有些人的相遇像是冥冥之中的默契，气场相合，情绪相近，不用费力迁就，不用刻意讨好，彼此靠近的时候风都变得温柔，平淡的日常也悄悄生出暖意，一路上有细碎的欢喜，也有不经意的磕碰，却依旧愿意并肩往前走，懂得彼此的温柔，包容彼此的棱角，不用太多言语便能读懂心底的分寸。原来最好的相伴不是完美契合，而是心甘情愿靠拢，顺其自然相守。

过藏在心底，装作若无其事，笑着走过所有难熬的时刻，看得懂你的逞强，也明白你眼底压着的委屈，于是悄悄接住所有沉默与灰暗，替你放下，替你释怀，替你接住那些不肯外露的情绪。不用多说，不必看穿，只愿守住一份安静的偏爱，任由阴霾落在自己身上，只留一点干净的光给你，不求并肩，不问归途，只想让你一路轻松，不必负重，不必为难，好好往前走。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乐斯曼卫浴提醒您收听消费指南，连云港乐斯曼卫浴本土匠心，品质相伴，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
1: 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时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3: 50多年来，六伯待在竹林的时间比在家还多。他一直讲，再长远的护林大计，都比不上随手的一个好习惯。就要回去了，康康却喜欢上了这里。除了这只会吃旧衣服的大熊猫，还有和爸爸一起种下的蔬菜。从外婆那辈就开始种茶，陈嫂比谁都知道好水泡好茶的道理。守护这片水的清澈，就是守护村里人一天最开心的时光。把绿水青山留在家乡，是平凡的他们不平凡的心愿。
0: 港式广播电视台消费指南栏目推荐品牌，装地暖怕地板变形，选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九胜入选央视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连续9年全国销量遥遥领先。搜索连云港九胜地板大饼视频号，或至兴隆3号楼3楼九胜木学馆。
4: 聚焦消费热点，
5: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6: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4: 化解消费纠纷。
7: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了，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8: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意见？
9: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4: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0: 欢迎各位收听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啊，我们这是一档这个消费维权类的热线直播节目，那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朋友们能够持续的来关注。那我今天呢给大家先介绍一下我们这个节目的播出时间啊，是每天早晨的8:30到9:30在 FM90.2 播出，中午的13:00到14:00在 FM92.7 重播。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是主要针对大家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旅游、美容、汽车、金融等等各种的生活消费场景当中所遇到的一些热点问题，为您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我们还是那句话，就是您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那如果说您在我们日常消费的环节当中遇到了一些问题想要咨询，或者说遇到了一些不公平的对待您想要投诉，那您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121-23458121-2345和我们取得联系。当然我们节目组的工作人员在接到您的相关信息之后，也会第一时间啊前往调查核实，尽快的帮助您来解决问题。而且我们节目呢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为您在线权威答疑解惑，欢迎您的及时收听。接下来马上进入今天的消费指南，
1: 这里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2: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1: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荐联系电话13861437268。

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也是继续的会跟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些消费的案例啊，目的呢就是希望通过这些消费案例，让我们知道在遇到一些消费纠纷的时候，我们到底该如何的正确进行维权。今天的消费指南啊，我们首先先来关注一下配眼镜儿。 啊，这个开学在即了嘛，很多的家长忙着给孩子配一副这个好一点的新的眼镜，对吧？线上配眼镜，因为说实话确实不方便，但是呢，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哎呀，我觉得我在线上性价比比较高，对吧？它便宜啊，然后呢，所以很多的家长现在都通过在线上来进行配眼镜，现在也是确实线上配眼镜成了很多人的选择了啊，但是。 隔着屏幕下单的眼镜真的靠谱吗？如果说它的这个精度不过关，会不会反而会伤害了孩子的眼睛呢？那为了帮助咱们学生和家长更好的了解线上配眼镜的潜在风险，最近呢，消保委联合质检部门啊，开展了线上配镜眼镜的比较试验。工作人员呢，就以普通消费者的身份， 依据眼科医院出具的专业验光单，从网络平台购买了12批次的配装的眼镜，这个样品的价格都是在420块钱到1225块钱之间。我们来看一看这次配镜的这个比较试验到底最后怎么样。在所有的这个样品啊，它都是委托质检部门眼镜检验中心 严格的按照国家标准啊，这个对顶角度啊偏差呀，还有呢就是光学中心水平距离的偏差呀，还有水平光学中心和眼瞳单侧偏差等这一共10项核心指标进行了检测。这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比较试验的结果啊，这次检测结果就显示啊，这个12个批次的样品当中呢，有 一个批次是不符合国家强制标准的，这个不合格样品主要是存在着水平光学中心和眼瞳单侧偏差，还有光学中心的垂直误差这2项指标超标了，2项指标呢实测值呢分别超出了标准限值的 0.4毫米。 你像这一类装配啊，它的缺陷呢会产生棱镜效应，佩戴之后 比较容易会出现物体的影像位移，为了看清物体，眼睛不得不持续的调节代偿，非常容易引发视疲劳，严重的时候可能会造成视物复视，还有长期佩戴的话，将会加速视力的下降，甚至会引发斜视。对于那些还处于眼

不发育期的青少年来说，这个风险是特别突出的。所以呢，就是针对这次比较试验的结果啊，消保委呢为大家专门整理了一份线上配镜的避坑指南，从验光下单到佩戴，让咱们广大的消费者每一步都能够心里有数。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要做好验光前置的准备，保障数据的准确可靠。对，咱们以前也有很多朋友有这样的感受，就咱线下实体店去配眼镜，不同的店配出来的度数都不一样，就即便是不同的店我们提供的度数一样，配出来的眼镜的度数也有所偏差啊。所以就是我们呢一定要提供准确可靠的数据。配镜之前的一到两天，咱们还是应该减少长时间的用眼，让眼睛呢充分休息，避免视疲劳干扰了验光的结果。再有一个呢，就是佩戴隐形眼镜的消费者啊，要按照类型提前停戴啊，普通软性的隐形眼镜停戴1周以上，硬性的 RGB 镜片呢停戴2周以上，角膜塑形镜 OK 镜啊，这需要停戴3到5周，这个是有一个过程的，不是说我明天去配镜了，我现配，我现把之前戴的眼镜摘掉，是需要停的啊。根据不同的眼镜，有一个不同的要求。验光的时候呢，就建议大家携带旧的眼镜啊，为验光结果提供参考。另外呢，就是有眼部疾病、有眼部的过敏史，以及家族眼病史，要主动的告知验光师。特别是提醒啊，12周岁以下的孩子第一次配镜，应该前往医疗机构做散瞳验光。你就要区分一下真性近视和假性近视，避免误配了眼镜。咱们现在很多的这个孩子呢，可能小的时候呢就会有一些眼睛的问题，那很多家长呢可能也没想那么多，就光说看不清楚直接就配眼镜了。但实际上在配眼镜之前，你要先得到正规的医疗机构给他检测一下，看一看他是真性近视还是假性近视，还是有其他的问题，这个必须要提前先到医院医疗机构呢去检查一下，然后再决定是否配眼镜。第二点呢，就是理性的甄别选购的陷阱。咱们审慎的选择线上配镜，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你线上首先验光就不方便，还是没有线下实体店给你验光验得好，而且呢很多的眼镜咱们能够亲自戴，你线上配镜你不是还得邮寄吗？对不对？比较麻烦，咱们不如直接在实体店里去，如果说有任何的问题，戴上去之后感觉到不舒服，它随时可以给你调整了。店铺好评销量数据它不能等同于配镜的质量，家长呢切勿凭借着网络的评价来下单。还有一个就是线上配镜务必要提供医院或者是专业机构出具的近期的有效验光数据，拒绝商家当天发货急速出单等等这些过度承诺的营销噱头啊，优先选择48小时以上定制加工周期的服务，又怎么着都得2-3天的时间啊，当天发货那是不可能的，它总要有一个配的过程，对吧？还要警惕超低价格配镜的套餐啊，咱们可以这个索要镜片原厂的防伪包装来核验一下真伪。儿童选配调整镜腿松紧，防止镜架呢移位导致光学中心的偏移，加重视疲劳。第三个就是要重视证据的留存，依法维护咱们消费的权益。网购配镜呢，咱们还要完整的保存一下这个验光的单据呀、镜片的原包装呀、平台的聊天记录等凭证啊，方便我们后期如果一旦出现问题，我们来正确的进行维权。

0: 距离，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1: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0: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介联系电话13861437268。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继续进入我们的消费指南这环节啊，咱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总是会出现一些猝不及防的翻车现场啊。最近呢，就有一位女生，原本是满心期待的一顿滋补大餐，可是却没想到啊，变成了大型的破防现场了。怎么回事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在当天啊，这位女子呢，她是特别准备了整整30根海参。这很多的女性朋友喜欢吃海参嘛，啊，滋补身体嘛，想着用高压锅来这个炖煮，口感软糯，又省时，对吧？这个因为很多人他习惯的用高压锅，会觉得比较快，而且煮得透。他本来想的是挺好的，啊，30根海参用高压锅炖煮，他想。

0: 不是，你看，哎，煮一段，煮个几分钟是吧？十来分钟，这口感软糯又省时，妥妥的精致的滋补餐。然后呢，他就按照自己的想法来操作，把这个海参啊放到了高压锅里之后，直接就焖煮了足足30分钟。我的天啊，这个高压锅里面怎么可能煮30分钟啊？这它也不是排骨啊，对吧？可是当他满怀期待的打开锅盖的时候，彻底傻眼了。原本饱满完整的海参，经过长时间的高压焖煮，全部化成了糊状的。那煮了太长时间了，怎么可能30分钟啊？对不对？就煮出来之后呢，像泥一样糊糊状的啊，一锅滋补食材彻底报废了，连捞的余地都没有。你看是不是？这个之前也不了解，你正常煮这个海参，用高压锅的话根本不可能那么长时间。用高压锅煮海参，上气之后只需要高压个这个5到10分钟，就足够它熟透了，口感 Q 弹了，不能再长的时间了。一旦超过时长，它的这个胶质呢就会完全融化，最后只会煮成一锅粥，食材就彻底报废了，没有办法食用了。30根海参，说实话也是不少钱呢。高压锅虽然好，但它不是所有食材都适合用高压锅。咱们有很多的人喜欢做饭的朋友们都知道啊，有一些食材呢它比较适合在高压锅里，因为快速，比如像排骨之类的。但是呢它确实口感上来说不如你正常耗时的那种正常做法。其实我自己之前也是吃过这种高压锅做的食材，做出来之后呢口感就是太糯了。我还是觉得稍微有一些 Q 弹的感觉，可能效果会口感会更好一些，当然对于老年朋友牙口不是很好的朋友们来说那没问题，用高压锅来做，煮的烂吗？对不对？煮的透。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到底哪些食材它比较适合高压锅使用？适合用高压锅来做的这个食材牛肉，对吧？排骨。蹄筋、杂豆还有杂粮这食物，这一类食物呢，它普遍有质地偏硬、纤维比较丰富、不容易熟、不容易软烂等特点。你用这个高压锅烹调的话呢，它能够快速的软化纤维，使它的口感呢软烂入味，尤其是像蹄筋、排骨，对吧？像这种你用高压锅来做，因为它时间比较快。如果说你直接单纯的去做的话，怎么着都得一个多小时才能熟透了、熟烂了，对不对？让它入口就直接，比如说做小排的时候，让它那个做好了之后，让它那个排骨直接就能和肉直接分离。但如果说你要做的时间长、时间短，它可能未必能做到。但你这个时候用高压锅来做的话，就很快啊。比如说在高压锅，你像煮牛肉，对不对？煮牛肉的时候。高压熟制，通过提高锅内的压气，保持锅内相对的气压稳定啊，保持在这个110到120度，这就能够显著的降低牛肉的剪切力，软化组织的结缔组织这个增加可溶性物质的溶出，提高熟制的效率，汤品的味道呢也更加的鲜美。用高压锅烹调难以消化的杂粮杂豆，对于消化能力比较弱的人是非常友好的。就我刚才说的，就年龄比较大一点的人啊，可能脾胃本身也不是很好的人来说是比较友好的。和精米白面主食相比的话，全谷物和豆类食物的营养价值比较高。你比如说红小豆当中的蛋白质的含量是大米的3倍，它的钾的含量高达7倍以上。那但是因为全谷物和豆类当中富含着植酸、单宁还有胰蛋白酶、抑制剂等抗营养成分，所以很多人会担心它们难以消化吸收而不敢吃。但是如果说选择比较高的烹调压力和较长的烹调时间的话，你就能够更好的消除这种顾虑了。当然这里呢要提个醒了，就是如果说你用老式的高压锅来煮绿豆，记好了，一定要去皮， 避免绿豆皮堵住了这个排气阀。哪些食材它是不适合用高压锅呢？哎，比如说菠菜、韭菜、白菜等叶菜类的，还有像豆腐、鱼肉等容易熟且易碎的食物。另外就是粥、燕麦片、面条等烹调的过程当中容易产生泡沫的食物。这其中呢，还有一点就是不推荐用高压锅烹调这个叶菜类的。一方面呢，是因为完全没有必要，很快的就做好了，对不对？你说你做一个白菜，你还用高压锅去做吗？那显然是没有必要的。这个没有必要造成时间久了之后，它还会造成这种菜叶的营养流失。所以咱们大家要分清楚，最关键的一点，就如果说你真的不知道你要做的这个食物可不可以用高压锅，或者说即便是用高压锅了，用多少分钟比较合适，怎么使用，你最好呢还是要查一下，或者是咨询一下有经验的人。这个千万别想当然，有很多时候本来我们是好心想的是用高压锅呢做的比较快嘛，比较节省时间，高压锅一做得了，要不然用正常的锅可能要半个小时一个小时，那这个时候我用高压锅做是不是就是啊20分钟十几分钟就做好了呢？这个呢说实话还是要找一些有经验的朋友们详细的咨询一下然后再上锅，很多时候呢是不需要用高压锅的。好，我们继续的来跟各位聊一聊啊，就是最近呢一段时间，交通运输部针对高速公路无卡便捷通行的模式推广等问题啊进行了回应。咱们现在开车走 ETC 啊，基本上好多是没有卡的，现在很多出厂的新车，尤其国产车、新能源车，它就是自动有这种车载 ETC， 咱们直接用就 OK 了，不需要再额外的去安装 ETC 了。那交通运输部公路局的相关负责人就表示，当前设置 ETC 车道的目的就在于提升高速公路的通行效率，优化公众高速出行的体验，同时促进物流业降本增效。那通行频次高的业主啊，车主可以根据个人的需求自主自愿地选择办理 ETC 设备，通过合作银行线下的网点，还有 ETC 的官方服务小程序，还有支付宝的相关服务入口等多种正规的线上线下渠道，便捷的去申领 ETC。 就像刚才我说到的，咱们现在很多新生产出来的这种国产的新能源车，它本身车辆都已经自带车载的 ETC 了，可以用，但需要办理有关的手续。每个车型它办理的手续的程序是不一样的啊，你自己这个如果不知道怎么办的话，你可以向你购买车的这个 4S 店详细的咨询一下，他们也会教你，或者说直接在网上搜索一下，他也会告诉你的。同时呢，为了进一步的提升高速公路的通行效率，便利群众的出行，交通运输部当前已经印发了高速公路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的实施方案2026至2028，积极稳妥地推广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模式。那这个模式呢，是以手机为载体，主要通过车牌识别技术还原车辆全程的行驶轨迹，并且核算通行费用。用户呢，可以通过现行的 MTC 车道，也就是人工收费车道的电子支付的方式来进行付款。没有安装 ETC 的小型载客汽车使用这种模式的话，可以省去传统人工车道领取交还 CBC 卡的这样一个操作的流程，实现了免取卡免还卡的便捷通行。
1: 乐斯曼卫浴提醒您收听消费指南，连云港乐斯曼卫浴本土匠心，品质相伴，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
2: 现在时刻9点整，
3: 聚焦消费热点，
4: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5: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3: 化解消费纠纷。
6: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了，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7: 没有跟我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天气太好，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啊，我们这是一档消费维权类的热线直播节目。记好了，我们这个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早晨的8:30到9:30在 FM90.2 播出，中午的13:00到14:00在 FM92.7 重播。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是主要针对大家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旅游、美容、汽车、金融等等各种的生活消费场景当中所遇到的一些热点问题，为您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您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那如果说您在日常的生活消费场景当中遇到了一些消费方面的问题，您想要咨询，或者说遇到了一些不公平的对待，您想要投诉啊，那您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121-2345，8121-2345，直接和我们取得联系啊。那我们节目组的工作人员在接到您的信息之后呢，也会第一时间啊，前往调查核实，尽快的帮助您来解决问题。而且我们节目当中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为您在线权威答疑解惑，欢迎您的及时收听。

0: 这里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1: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0: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介联系电话13861437268。

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啊，已经跟大家提到了关于这个有人建议说取消 ETC 设备使用的问题啊。最近呢，交通运输部他们已经印发了高速公路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的实施方案，2026到2028年，积极稳妥地推广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模式。这种模式呢，它就是以手机为载体，主要是通过车牌的识别技术还原车辆全程的行驶轨迹，并且核算通行的费用。那用户呢，可以通过现行的人工收费车道的电子支付的方式来付款。没有安装 ETC 的小型载客汽车使用这种模式的话，可以省去传统人工车道的领取交还 CBC 卡的这样一个操作的流程，实现免取卡免还卡的便捷通行。那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模式呢，首先是将在这个 MTC 车道上开展，也就是在人工收费车道上开展，后续呢将会根据试点的情况逐步的拓展到 ETC 专用车道，并且作为当前 ETC 还有人工收费等收费模式的有益的补充。2026年年底啊，成渝长三角区域的高速公路的入口人工收费车道和全国出口的人工收费车道可以实现九座及以下小型载客汽车手机加无卡便捷停车的通行全覆盖。基于以上的原因呢，就建议大家根据您的这个不同出行需求，可以自主的来选择通行的方式。高速公路出行频次比较高，希望实现出入口全程不停车快速通行的用户呢，您可以办理这一天。

PC， 而且可以享受到95折的通行费的优惠。假如说您平时很少开高速，对吧，您平时一年也去不了一两回的话，那就其实完全可以不用安装 ETC 设备，因为像这种 ETC 设备它也是要收费的啊，咱们可以使用原有的人工收费通道模式，因为你平时说实话真的很少走这个高速公路，那就无所谓了，不需要额外的再支付一笔费用。或者你可以在试点的区域选用手机加无卡便捷的通行服务方式。

0: 如果您在消费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如果您依法维权时需要帮助，315与你同行，您维权的坚强后盾。
1: 用声音记录事实，为消费者发声。用案例现身说法，揭露消费黑洞。315曝光台。

接下来呢，咱们进入今天的315曝光台啊。最近呢，南阳卧龙区的一个男子啊，深陷到连环骗局当中。为啥呢？就是他在凌晨的时候呢，浏览色情网站，结果呢，被骗了21.8万元。怎么回事呢？有一位王先生啊，他就是在一天凌晨啊1点多的时候，浏览某黄色网站的时候，这个页面呢就弹出了上门服务的这些色情信息的弹窗，然后呢他就受到这种不良信息的诱惑，这王先生就点击了这个弹窗的链接，然后就下载了一个陌生的小程序。这个 APP 安装完毕之后啊，平台所谓的助导随即就开始主动联系王先生了，谎称说开通 VIP 完成刷单任务，积累平台的信任度，就可以解锁上门服务了，而且刷单还可以参与返利赚钱。哎呀，这个王先生呢还信以为真了啊，他也不动动脑子。然后呢，这个小程序里面的这个助导啊，就把这王先生拉到了一个群里。这个群里面啊，大量的虚假提现呀，收益晒单截图，营造出了靠谱的高收益的假象。那王先生就信了呀，随后他就支付了28块钱，开通了平台的 VIP， 按照对方的指引参与到刷单任务当中。前两单任务呢，他顺利完成，并且成功的返利了。哎。这个王先生一想，你看，果真是赚到钱了，是不是？放下戒备了。当其完成第三单任务申请提现的时候，平台系统直接就显示账户冻结了。那这个时候呢，平台的财务助理就开始主动联系这个王先生啊，以操作失误导致了账户冻结为由，需要充值68000块钱才可以解冻账户，啊！但是这个王先生他说资金不足啊，然后这财务助理又安排其与资金专员对接，啊，这个资金专员啊就指导他在平台贷款，贷款成功后，然后这个财务助理啊又引导他下载 APP， 然后通过视频会议远程指导，让他先后5次转账，共计36000块钱。哎呀，这个有时候你想一想，这个人啊也都是成年人，怎么都一点都不动脑子呢？对不对？要像这种的专门在网上贷款，为什么还要再做呢？啊，王先生估计这个想得太美好了。接着啊，这个财务助理啊，你看又是财务助理又是这个金融专员资金专员的啊，这个财务助理又以开通大额提现为由，要求他充值98000块钱。充值完成后，财务助理呢让其联系约爱助理啊，结果呢这个约爱助理啊又以操作有误为由，要求其再次充值98000块钱。但充值成功之后呢，仍然是没有办法提现。你看看，这个时候他如梦初醒了，随即他就立即报警。这个王先生截至目前损失累计28399.2元。报警之后呢，公安接警以后，第一时间呢对涉案资金啊流向开展了追踪研判，查实了被骗资金呢，分流至内蒙古、云南、安徽等多个地方。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呢，截止到8月份啊，已经成功的为王先生追回了被骗的资金13万元。目前案件呢仍在进一步的深挖当中。而且明显都是套路啊，就有的时候确实有点恨铁不成钢的。因为啊，为什么在网络上这样花钱呢？你是赚了多少钱啊？占了多大的便宜啊？这个网络招嫖类的诈骗非常容易啊，受骗群体呢不稳定。就很容易让人相信，而且年龄段也没有限制，也不一定，对不对？但是都是以男性为主，
以传统以利诱为主的诈骗不同，它是因为其招嫖的诱惑，让骗子的行骗过程在某种程度上进行的更加的顺利，更需要警惕以下的套路了。首先第一个，发布虚假信息，这就是第一步。骗子利用短信，利用网络平台和交友软件等发送那些虚假的链接，发布虚假的招嫖同城服务的广告，等待受害人点击。我跟你讲，但凡以后莫名其妙发来的一些链接，不要轻易的点击它，好奇心真的不要那么重。您上网本来是为了干啥的，你就干啥就得了。那突然这个界面上跳出来一个乱七八糟的东西，你不要轻易去点，也不要总想着去了解。很多时候，有的时候呢，它只是诈骗，有的时候甚至是能够让你的电脑中毒、手机中毒，都是有可能的。这第一个，往常骗子就会利用这种短信和网络平台，还有交友软件发布那些虚假信息，等待受害者点击。然后第二步，就是诱导你下载诈骗的软件，将你拉入到他们所谓的群聊里面，添加受害人为好友之后，一步一步对你进行诈骗。第三步呢，就是在诱导刷单，然后投资博彩，成为会员，以完成任务就可以免费享受色情服务为名，诱导受害人在诈骗小程序来进行刷单，这就是有好处吗？如果说你把这个任务完成了以后，接下来能免费的享受色情服务，有些人心以为真了呗，利益的驱使，刚开始让你尝点甜头，接下来小额的嘛，接下来不断的加码，不断的加码，后续让你不断的加大资金的投入。

0: 用声音记录事实，为消费者发声。
1: 那么对于这个，
0: 用案例现身说法，揭露消费黑洞。315曝光台。

我们刚刚呢跟大家介绍了有一位这个王先生啊，他就是在凌晨一点多的时候呢浏览某黄色网站，然后呢页面上这个弹出了各种链接，对不对？陷入到了连环骗局当中，结果被骗了21.8万多元。后来这个即便是报警了之后，截止到现在呢虽然说已经为他追回被骗的资金13万元，但目前案件仍然在进一步的深挖当中啊，还有将近10万块钱没有要回来呢啊，对吧？所以我们跟大家说了吗，首先咱们第一步要警惕的是虚假的信息，咱们千万不要轻易点击那些乱七八糟的链接。第二步呢，他们骗子呢往往就开始诱骗你下载一些诈骗软件了啊，然后呢把你拉到一个群里，添加你为好友，一步一步对你进行诈骗。再有呢就是哎，跟你说了，说啊你完成这个任务，我就可以免费的给你提供所谓的色情服务，对不对？让你开始刷单投资或者是博彩，对吧？然后呢让你成为会员，享受特殊的服务，一步一步加大诱惑。刚开始呢给你让你投个小钱，对吧？给你点小甜头让你相信，然后不断的持续加大金钱的投入。最后一步呢就是开始受害人放开手脚投入大额资金之后，诈骗分子就开始立即抓住了受害人不舍得已经投入的资金的这种心理，以系统故障呀、数据错误呀、操作失误啊为借口，欺骗受害人继续投入金钱。等到受害人发现账户里面充值的钱根本没有办法提现，并且意识到被骗的时候，骗子早就已经卷款跑路了。这个色情引流加刷单返利是最近高发的骗局，咱们各位要特别提高警惕了。先给你小利，然后再以账户冻结、操作失误等理由不断的要求充值。还是那句话，这天上啊不会掉馅饼的，色字头上一把刀，各位记好了，一旦被骗

0: 请立即拨打110。
1: 听广播，知消法，保消费。我们用实际行动告诉你，什么是诚信的价值。
2: 走基层，办实事，化纠纷。我们以舆论监督者的名义告诉你，规范经营行为，保障放心消费。这是每一个企业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1: 315与你同行，维权有力度，服务有。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超过七天不能退，拆封不能退，特殊商品不能退，这些日常网络消费当中经常能够遇到商家是这样描述的，对不对？拒绝消费者的七天无理由退货的这样的一个要求。那么这些理由合理吗？日前中国消费者协会提醒咱们广大的消费者注意退货的相关问题，避免被忽悠放弃退货。商家以超过七天为由不退货合法吗？这个是要区分退货的原因的，不能够一概而论。那如果说是消费者的原因导致的退货，比如说我买完了我不想要了啊，或者是我买错了买多了，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远程购物的场景下，消费者呢可以自收到商品之日起七日内申请无理由退货。如果是商家销售的商品存在着质量问题，比如说这个质量有瑕疵，质量有缺陷等等，那么咱们消费者是有权依法要求退货、更换或者修理等等。那这个时候退货的条件不区分线上线下，都得遵守有约定按约定、无约定按约定、约定不得低于法定的原则。法定最短退货时间就是七天。那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4条，无国家规定和当事人约定的质量问题退货期限，最低为消费者收到商品之日起七日内。七日之后，如果质量问题较为严重，导致不能够实现合同目的，比如说没有办法正常使用，多次维修仍然故障等等，那么根据民法典第610条，消费者仍然是可以主张解除合同，要求退货的。举个例子，以手机为例吧，根据这个移动电话机商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主机三包有效期为一年，当手机出现没有办法开机、不能够正常登录或者是通信等性能故障的时候，自售出之日起七日内，消费者呢是可以选择退换货的。十五日内，消费者可以选择换货。三包有效期内经过两次修理仍然不能够正常使用的，那消费者是可以申请换货的。商家没有同型号同规格的商品，那么消费者不愿意调换其他型号规格的手机而要求退货的，商家应当负责免费为消费者退货。你像有一些部分商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还有家用汽车产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还有微型计算机商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包括家用视听商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等等，这些三包规定对不同类别的商品它的退换货的条件和期限都做了规定，在消费者呢可以根据需要来查看对照，有理有据的申请退货。那如果说咱们各位消费者啊，你对商品的真伪存疑，那可以在微信或者是支付宝当中搜索消协315的小程序，通过消协帮您找扫码辨商品的功能啊，与中国物品编码中心国家商品数据库中的信息来进行核验。因为质量问题退货的时候，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处罚办法的相关规定啊，商家应当在消费者提出退货要求之

日起，国家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期满之日起15日内，按照发票等购货凭证或者是服务单据上显示的价格，一次性退清相关款项，不得拖延。像这种无理由退货，这种规定适合哪些场景呢？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5条和网络购买商品7日无理由退货暂行办法的规定啊，网络、电视、电话、邮购等这些远程购物消费场景下，那消费者有权自收到商品之日起7日内退货，而且不需要说明理由。那这个线下商家是自愿承诺无理由退货的，因为近年来啊，确实市场监管部门也是开展了放心消费的主体培育，有线下的很多实体店，他们也推出了这种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这样的服务。好了，朋友们，看来今天时间的关系啊，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咱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人美，情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

0: 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2: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1: 古装剧看多了吧？
3: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1: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2: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1: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2: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1: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4: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5: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都说女人如花，那么月经就应该是花气的标志了。尽管每个月的那几天让女人感觉很麻烦，但月经对女人来说却是极为重要的。今天节目上半段，魅力达人让雨飞和大家一块来聊一聊有关月经的那些事儿。女人来说，可以不结婚、不怀孕、不生育，但绝对不能不来月经，否则只能说明这个女人的身体出现了问题。古人管没有月经的女人叫做食女，这种女人一般是没有生育能力的，会受到别人的歧视。就算女人来月经了，也有不少的问题，最常见的就是月经来之前小腹隐隐作痛，有的甚至痛不欲生，也就是人们所说的痛经。有的是来月经时腰酸的直不起来，或者经量很少，每次只来一点点，要么月经量很大，淋漓不尽。长此以往呢，不仅会影响到情绪，皮肤也有可能出现色斑、暗疮等问题，严重的还可能导致不孕。月经可以说是女人健康的晴雨表，必须要引起重视。月经量偏少、颜色发深、血块增多是现代临床常见的一大特征。经常有女性说自己月经过少，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呢？其实理论上来说，只要每次经期持续在3到8天，月经量在50到80毫升就不算月经过少。当然，实际生活中并没有一个量杯能够来测一测。那么举个例子吧，要是你经期持续3天，用了7-8片卫生巾，只能说是比月经多的人要少，但不能算真正的月经过少。但有些女性每次只有上厕所时滴几滴，卫生巾几乎没有打湿，经期只来1-2天，只用2-3片卫生巾，甚至只用护垫就可以了，这样月经过少的可能性就比较大了。那么什么情况会引起月经过少呢？首先是子宫内膜受损，各种宫腔手术如人工流产、放环、取环等手术导致子宫内膜损伤、宫腔粘连是最常见的月经过少的原因。很多患者呢，都是在一次流产以后的一段时间发现月经逐渐变少。子宫内膜炎、子宫内膜结核也是造成内膜损伤的主要原因。一些急慢性盆腔炎的患者常常有月经不规律、月经过多、月经过少的情况。近年来结核病又有抬头的趋势，而生殖器结核一开始的症状可能不会很明显，月经过少有时可能是首发的症状。其次是生殖内分泌调节异常。生殖内分泌调节是异常复杂、相互关联的系统。简单来说，精神状态及身体中各种激素的变化，都有可能影响生殖内分泌

调节，比如精神状态、情绪压力变化。有些女性面临考试或者工作压力，或者是迁移到另外一个地方生活，生活中出现了重大的变故等等，都可能会影响到精神状态，使得月经量减少。生殖内分泌疾病，比如多囊卵巢综合症、高泌乳素血症、高雄激素血症、卵巢功能减退等等，也都可能会造成月经量少。最后呢，是营养状况等全身情况异常。有些女孩子过度减肥，营养状态太差，结果导致月经减少甚至闭经。严重的肝病、肾病、严重的贫血都可能会引起月经过少。月经量少的危害有很多，主要有四种。一是导致各种疾病，如子宫内膜移位、宫颈炎、月经性关节炎、月经性皮疹、月经性牙痛、月经性哮喘等等。二是引发女性的暗疮，影响女性面部的美观，而且这些色斑不是单单的用化妆品就能够解决的，如果不及早诊治，不但影响美容，而且呢还会影响身体健康。三是引发头痛，四是影响生育能力，所以啊，女性朋友们一定要重视起来，千万不可大意。下面雨飞就来说说如何预防月经过少。第一是避免不必要的宫腔操作，做好避孕措施，避免人工流产，选择正规可靠的医院放置或取出宫内节育器。然后是注意私处卫生，避免不洁的性生活，日常清洁用清水擦洗外阴即可，不要用水或者洗液冲洗阴道，以免导致阴道的平衡被打破。接下来呢，就是要保持一个良好的身心状态，不要过度的节食减肥，体育锻炼要量力而行，不宜过度疲劳，工作学习生活要注意减压，放松自己的身心状态。如果说觉得月经的量和周期和以往有明显的不同，就要及时的就诊了。气滞血瘀、气血两亏、肾虚、妇科疾病、流产次数过多、内分泌紊乱、气滞病变或者是药物副作用等等，都是导致月经颜色发黑的原因。最后呢，雨飞再来说说月经颜色发黑的保养措施。首先就是要保持精神愉快，避免精神刺激和情绪波动。个别女性在月经期有下腹发胀、腰酸、乳房胀痛、轻度腹泻、容易疲倦、嗜睡、情绪不稳定、易怒或者是易忧郁等等这些现象，这都属于正常的，不必要过分的紧张。其次呢，是要选择柔软棉的内衣，内裤要柔软、棉质、通风、透气性能良好，要勤洗勤换，换洗的内裤要放在阳光下晒干。然后就是要注意卫生，预防感染，量大时要勤换卫生巾，还可以选用市面上针对量大期间的卫生巾。接下来就是注意保暖了，避免寒冷刺激和过度的劳累。最后是注意饮食，不宜吃生冷、酸辣等刺激性的食物，多喝开水，保持大便通畅。血热者经期前要多吃一些新鲜的水果和蔬菜，忌食葱、蒜、酒、姜等刺激运火之物。气血虚者平时必须增加营养，比如牛奶、鸡蛋、豆浆、猪肝、菠菜、猪肉、鸡肉、羊肉等等，忌食生冷瓜果。经血量多者忌食红糖。好了，接下来我们听一首欢快的歌曲放松一下，下半时段的节目同样精彩，我们稍后再见。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丽人榜样，我是于飞，欢迎搜索同名的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那里还有更多精彩与你分享。有很多小仙女们不会对自己的亲密恋人说不，不敢说不，她们害怕拒绝了以后对方会不喜欢自己，从而事事以男朋友的需要为先，而最终自己的需要却往往被忽视。今天的情感部落格，雨飞和你一起分享，学会拒绝男人才能让你更有魅力。前两天朋友小美和我说，她的男朋友最近对她的态度很不耐烦，经常一两天都找不到人，电话打通了也是说两句就挂。小美觉得自己特别委屈，因为她自认为对男朋友已经很好了。就像上个礼拜男朋友跟她说想要一双限量版 AJ， 她就熬夜去抢鞋子。可是为什么她对男朋友那么好，得到的态度却是这样的呢？从前的小美阳光自信，可在这个男人面前心底总是怯懦，总是觉得自己的力量很微弱，根本不敢拒绝男人。另外呢，她还是担心如果拒绝的多了，她会不会因此就和自己分手了。其实啊，只要学会正确的拒绝，不但不会让男生生气觉得你不好，反而会让他感受到你的自信和价值。那么如何做到这一点呢？你需要把握以下的三个原则。首先是在理解的前提下拒绝。在《非暴力沟通》一书中讲到，所有暴力沟通的深层次原因都是因为有一方的内在需求没有得到满足，我们争论的焦点其实是因为对方不能理解自己的需求。所以当你客观上真的不能答应他的要求的时候，那你就需要在拒绝他的同时让他明白你其实是理解他的，是爱他的，只是现在因为客观情况你不能答应他。当你们下班回来吃过晚饭以后，男朋友想让你陪他下楼走一走消食儿，可是现在你已经很累了，你是强忍着自己的不适答应他，还是温柔巧妙地拒绝他呢？你可以客观地把这个事情叙述给他，并且呢委婉地说出你的主观感受。你可以说，亲爱的，晚上真的吃了好多东西，现在胃有些不舒服了吧，你想下楼去走走，只是我今天工作特别累，现在只想躺在沙发上歇着，不如你就自己下楼走走，我明天再陪你好不好。面对恋人提出的要求，你需要有自己的立场，而不是一味的妥协顺从对方，放弃自己的需求，那样呢只会久而久之丧失你的个人边界。学会在理解他的前提下换位思考，并且客观的拒绝，才能让你们两人的关系更加长久和融洽。其次是不合理的直接拒绝。面对一些不合理的过分要求，你完全可以直接拒绝，只是拒绝了不合理要求后才看出一个人的本来面目。一个爱你的人是不会因为你拒绝了他的不合理要求而离开你的。我有个朋友和她的男朋友谈了半年，总共没有出去约会过几次。后来的一段时间呢，只有在她答应男生去她家做饭并发生关系，那个男生才会特别热情地联系她。身边的朋友知道那个男生的做法后，都劝女生分手，不用留恋这样的人。可是女生还是放不下这段关系，也不敢拒绝男生的要求。后来她在一段时间的内心煎熬后，试着客观地对男生说出自己的看法和内心感受，并且拒绝了他又一次想去他家做饭的要求。男生听到后很不高兴，于是在长达两个月的冷淡后 他们就分手了。究其原因呢，是因为他在恋情开始的时候，也就是最该明确个人边界感的时候，选择了妥协，委屈自己去满足男生的需求。所以在男生的眼里，这个女生就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因此在这次被拒绝后，男生觉得女生对他不再有价值了，而他从始至终也没有想过这样做对女生的伤害。可见有时的不合理要求的本身就是对个人的不尊重，而一段不被尊重的感情也没有必要继续。只有学会拒绝不尊重自己的男人，才能在漫长的人生路上遇到珍惜自己的。最后是自信的拒绝让你更有魅力。没有男生会喜欢一个乖到如同木偶的女生，在感情里招之即来，什么要求都好好好，长得再好看，一开始的新鲜劲儿过了之后，就只剩下不耐烦了。因此呢，放下那种担忧感，拒绝一些你不喜欢的要求，是可以提高你在男生心目当中的地位的。小事上的拒绝，不仅可以让他明白尊重你，学会巧妙的拒绝之后，有时还可以让他按照你的意愿来。要知道，不论你多么合理的拒绝，都会让他在心里多多少少产生一些失望的情绪，这也是人之常情。事实上，男生其实很怕被女生拒绝的，他在提出要求的时候内心是忐忑不安的，你拒绝之后他心里甚至会有点难过，这个时候你要对他的情绪表现出理解并且安慰他。而当你可以影响男生的情绪，让他的情绪因为你而波动，他才能够感受到与你之间的感情连接。当你对他的情绪有影响，让他从开始的不安到失望，从难过到平和，渐渐的在感情中你就会被他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都说爱一个人就是牵肠挂肚的，但其实爱的就是这种情绪上的波动。好了，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提醒您，在节目之外呢，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丽人榜样，我们明天再见。

0: 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三，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岁月温度。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0: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0: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 FM90.2 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2: 当你听一首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
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

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最近这些年，做自己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共识，然而自己究竟是谁又变成新的困惑。这一代有意识去探索自我的年轻人正遭遇着社会价值观解体和养育方式带来的自我困境。为了完成健康的自我建构，他们需要自我觉察和自我尊重，需要良好的关系，更需要接纳和时间。本期节目当中，董董和你分享从来没为自己活过的年轻人决定找回主体性。大家会不会和我一样也经常感到空虚？插画师、心理漫画作者李真子在自己的粉丝群里看到这样一条提问。这个粉丝群是一个心理成长互动小组，在社交媒体上，李真子开设了一个名叫真理子的账号，专门发布以自我成长为主题的漫画作品。时间长了，他为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的粉丝们建了个群，用以分享个体成长中的种种经验和困惑。像今天这种与空虚体验相关的话题，是群友们常常提及的。空虚是什么感觉？一下子说不好，好像干什么都觉得没意义、没兴趣。有的人要用不停购物来抵御空虚，有的人则是在完成重大人生任务后感受到强烈的虚无。李真子曾在作品里将其具象化为一个名叫存在的空虚的黑洞。他平时被工作、关系和琐事掩埋，直到一切被掀开，人才会自问：我是谁？我为什么会存在？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在心理学中，自我既与内外部世界的边界有关，也代表行动中我作为主人翁的体验，它会在年轻人与他人和世界互动时产生。群友的追问没有得到答案，但在李真子的那幅漫画下方最高赞的一条评论写道：生活像是一个灰色的背景板，偶尔的快乐就是炸开的烟花，转瞬即逝。有这种感受是在没有自我价值感，过于追求外部认同，在意社会标准下自然而然的反应。我从来没有为自己活过，又怎么能感受到活着的价值感呢？李真子能够理解这种感觉，他从小就对画画感兴趣，上初中期间还曾和朋友一起以同学为主角画过连载漫画。大学他学了理科，虽然一直想继续画画，却不敢付诸行动。考研时听一位朋友说想考金融学研究生，约他一起备考，他就又稀里糊涂地学了金融专业。毕业后连续换了几份工作，在不同行业间辗转，也都是既来之则安之，始终没有机会靠近那个名为自我的黑洞。那时他甚至不知道那个自我到底是什么样的。站在人群中，我有时甚至会感觉别人可以穿过我走过去，就像小时候看的动画片里的鬼魂一样。在人群中，我甚至连体积都不占，存在感特别弱。还有网友向他描述过

另外一种透明感，就是模糊一片。我不知道我自己是谁，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需要别人给我下定义或者表扬，依赖别人给自己好的反馈，这种状态也不少。李贞子也在画作里描述了这些体验。主角真理子是一个红裙的女孩，她总面目模糊地隐藏于人群中，要被他人观看，被标准肯定，被家人允许，被伴侣回应，才得以显现。在那幅画作中段，她写道：我渴望独立的存在，确定的存在，坚固的存在，我渴望绝对的存在。作品标题是如何存在。这幅漫画得到了6万多个点赞，被认为精准概述了一种名叫主体性自我缺失的心理症候。在当下互联网上的心理类讨论中，它几乎可以成为任何疑惑的答案。没什么兴趣爱好，总是感觉精神空虚，是你主体性不够，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在职场上总被人欺负，感觉自己不会为人处事，是你主体性不够，不会维护个人边界。为人太过敏感，特别在意他人评价，是你主体性不够，精神力太弱。与此同时，各种各样教人如何建立主体性的发帖，线上线下活动也相当火热。比如豆瓣的主体性复健计划小组，成员数量已达到2.5万。从今天开始重新养自己小组，成员更有4万人。他们大都是20到30岁之间的年轻人，面对人生中的成长和发展问题，他们选择向内寻求答案，发掘、培养或是重建某种自我。可是他们所谈论的自我和主体究竟是什么？据我不甚严密的溯源，主体性讨论在互联网上的流行与人类学教授项彪的一次访谈有关。当时他提到，主体性不是说我很厉害，我很特殊，而是我作为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我和世界是什么关系？我看到了什么？哪怕我的看法不对，但是应该把自己怎么想的搞清楚。作为人类学家，项彪所谈的主体性是与社会生活紧密相关的，它大致与主体性在哲学领域的定义接近。在这里，他探讨的是人作为认知和行动源泉的地位和性质，核心是我思与世界的关系。而在心理学领域，主体性更偏向个体对自身体验、行动。

生活的主人翁感受，核心是自我感和能动性。不过有更多临床经验的心理咨询师们也发现，互联网上流行的自我发展可能并不完全遵循专业的心理学概念，而是一种相对简化的目标。有十余年从业经验的心理咨询师严艺佳告诉我，在西方文化的心理学概念中，这种自我可以包含 self 和 ego 两种含义。前者可以理解为一种区分外部世界和内部世界的边界性自我，后者则是更接近行动层面的功能性的自我。当我们谈论自我的时候，其实可能在综合讨论这几个不同的定义。另一位资深心理咨询师庄晓丹则解释，一般而言，健康稳定自我的标准包括比较清晰的自我边界，个体内在和外在具有一定的一致性，有自我调节能力和现实检验能力等等。更重要的是，当这些年轻人强烈地关注自我，强调个人体验和个人边界的重要性，甚至不惜拒绝一切社会链接的时候，他们转身向内，却常发现那里一片荒芜，似乎并不存在一个清晰稳定的自我。有人甚至用空心人来描述自己，这种既强又弱的别扭感成了当下自我讨论中的常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美国发展心理学家艾利克·埃里克森是自我心理学的代表人物，他提出了自我同一性的概念，用以描述个体对自己内在和外在的连贯一致性与连续性的主观感受与体验，即对我是谁、我将去向哪里的稳定认知。按照埃里克森的理论，获得这种认知是处在12至17岁的青少年需要完成的核心任务。但在中国社会中，大部分人的这个任务被延迟了。庄晓丹2013年回到国内开始咨询生涯，他发现由于学业压力过大，同伴互动不足，缺乏自我发展的空间和资源。很多中国学生在青春期本该进行自我探索时，会遭遇发展停滞的问题，会将自我同一性的任务延迟到大学时才去完成。因为他原来在一个高度挤压的框架中，已经成了那个框架要求的形状，上大学离开家，又要处理生活和社交环境的转变，这时再去发展自我，就会感受到比较

助和崩溃。不过庄小丹认为，95后乃至00后依然是比他们的父母辈更接近独立自我概念的一代人。在他以往的临床经验里，来访者是抱着某种目标而来的，希望能通过咨询解决自己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困境，迫切地期待某种解答。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即使谈论自我，也是在一个关系的框架里展开讨论，常以融入为主题。比如一个人要进行职业发展，就要讨论上学、考研、求职之类的过程。这时没有人会强调主体，而是要尽可能融入。造成这种关系型自我的原因，既有中国传统社会价值观的影响，也符合围绕土地建构的宗族社会组织模式。人类学家林耀华曾将其比喻为一组被橡皮带紧紧绑在一起的竹竿，当太用力地拉动其中一条带子以致断裂时，整个网络就会混乱崩溃。长久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生存，人们会很自然地将自我视为整体的一部分。随着改革开放和飞速城市化，中国社会的传统结构被深刻改变了，随之而来的是固有价值观的离散。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刘晴曾在论文里写道，市场经济模式的扩张同时推动了劳动力的市场化、财产和生产资料的私有化，以及人际关系的契约化，个人成为契约关系中权利与责任的承担者。这些变化在很大程度上瓦解了原有社群认同与集体认同，自我的观念正在成为当代中国社会想象中越来越重要的部分。对于成长于互联网时代的年轻人来说，个人化的自我并不是一个特别难以理解的概念，他们所面临的困境更像是二战后美国人所经历过的自我危机。当时社会心理学家大卫·里斯曼提出了孤独的人群的说法，描述的也是这种相对价值观解体后人群的自我态度转变。他认为一战前的美国人大都是内部导向的，他接受了社会赋予的标准，拥有某种自我稳定的感觉，但二战后的美国人是外部导向的，他们期待从他人那里获得指导，丧失了自我动机中心，因而开始感受到空虚。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现在不少年轻人都想活出自我，但又很难找到属于自己的锚点，总觉得内心空虚，没什么存在感，生活在别人的评价体系当中。过去繁重学业耽误了青春期自我认知的建立，加上社会转型冲淡了传统集体观念，往往让他们无所适从。如今网上出现不少重建自我的社群，专家和咨询师

也分析了年轻人缺失主体性的现状与成因。节目的下半时段，董董将继续和您分享从来没为自己活过的年轻人决定找回主体性。严艺佳最近一次想到与自我有关的问题是在看一则新闻时。新闻里，一位高铁上的乘客忍受不了婴儿的啼哭，和孩子的妈妈发生了争吵。很多人说，我买了票，我来坐公共交通工具，为什么要忍受一个婴儿的啼哭？那么这种控诉有没有主体性？当然有，但作为一个社会人，那部分妥协和弹性的部分，在这种以主体性为主的声明中被忽略了。在时下流行的自我的讨论中，边界感是一个绕不开的主题。与之类似的表述还有，与其责怪自己，不如埋怨他人。只有释放攻击性，才能活出主体。表达的大多是相对强硬的态度，再不济也是放下助人情节、尊重他人命运类的课题分离。那么，想要获得独立的自我，就一定会带来冲突和对立吗？庄小丹告诉我，在自我形成过程中，边界的确立往往是自我显现的一个标志。碎片化或不完整的自我，可能是一种不健康人格的体现。比如临床上的边缘性人格障碍就有这一问题。个体先要与外界建立一个边界，分清什么是别人的，什么是我的，才能在此基础上建立相对健康的自我。但强调自我是否就意味着拒斥甚至伤害他人？面对高铁上斥责婴儿啼哭的乘客，严艺佳倾向于用内在婴儿的逻辑来理解其处境。当一个烦躁的婴儿让周围人觉得难以忍受的时候，其实除了感官输入层面上觉得这声音太大太嘈杂之外，还有一部分原因是我们内在都有一个在啼哭的婴儿。如果这一部分自我没有被很好的安抚，只能通过关闭感受和压抑自己来处理。此时当外部出现一个真实婴儿，我们内在好不容易抑制住的这部分情感就会变得更加难以忍受。那个攻击性的自我更像是一种心理层面上的置换。如果我内在的婴儿无法被感受或被思考，我就要把那些不舒服的体验都倾泻到一个存在于外部世界的婴儿身上。严艺佳表示，从精神分析理论的视角出发，自我概念中所要求的边界就像是一层心理皮肤，它能够在个体和外界之间建立边界，也能为个体带来我存在的实感。但在不恰当的养育中，这层心理皮肤有时会变得千疮百孔。比如一个小孩出门的时候，他说我穿一件滑雪服就可以了，这时他是在确认我的感受和这个外部世界之间是有一道真实的边界的。但是这个时候妈妈说不行，你会冷，你必须再多穿一件毛衣。孩子妥协了，他穿上这件毛衣跑出去，发现其实我很热，这件毛衣穿多了。这个过程就是对这一层心理皮肤的入侵，长此以往，孩子自己的判断和感受就被否定了。因此与建立边界相比，重建自我的其他步骤更加漫长而复杂。严艺佳提到，在强调课题分离的时候，人也一定要好奇地注视自己。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内在的霸凌者，因为我们每个人从小到大都经历过那种权力不对等的或被暴力对待的体验，也许是身体上，也许是心灵上，也许是在社会层面。但是如果我们去拒绝思考这部分的话，纯粹强调自我的主体性成长，就会无意识复制那些暴力体验，最终导致更多暴力发生。罗洛梅认为，重新发现自我的过程包括确认自己的感觉、体验和需要。在心理治疗中，必须要让成为自我的局外人的人们学会日复一日地回答我现在感觉如何等问题。其中严艺佳特别向我强调了身体的重要性，觉察身体就是在重新构建我和我的身体、我和我的感受之间的桥梁。这个桥梁可能在你过去的人

生当中被摧残的千疮百孔，但是你现在可以把它慢慢给修起来，甚至也不需要我们做什么体育运动，而是在喝一杯水的时候去感受水的温度，身体的感觉。慢慢的，我们就能够重新感知自我，并在此基础上逐渐进入自我发展的良性循环之中。自我从无到有是种什么样的感觉？李贞子感觉自己的存在感、边界、自信等都加强了，对自身和世界的体验也改变了。就像种子长成大树，他很难给这些变化界定具体的节点，但在一次发朋友圈时，他发现自己的状态就和以往不同。过去每次编辑内容准备发送的当下，他想到的都是别人，别人会不会喜欢，会不会讨厌，但不知什么时候开始，别人消失了。我像是想传递某种想法和内容，希望影响他人，但不含有焦虑和羞耻的感觉。这种对比出现之后，我突然察觉，原来以前的那种状态就叫没有主体性，但现在的自我变得有力量了。有趣的是，所有类似关于自我的确认都是在某种关系互动中完成的，但正在进行主体性重建的人们，对与他人建立关系却多少有些排斥。电视剧《三月有了新工作》这部剧展现了年轻人在职场压力、家庭关系、自我认同方面的迷茫，折射出当代年轻人的普遍困境。周安就是其中一位。去年刚工作的他在职场关系中受到了挫折，不知为何，部门里的一位老员工总是对他阴阳怪气，同事们避之不及，就连领导也不愿公平处理。从小信奉与人为善，在人际关系中一路顺遂的周安第一次产生了强烈的被霸凌的感觉。在以往20多年的人生中，周安几乎没有过这种冲突性的体验。她是家里的独生女，长期在家乡读书工作，小家关系和谐，和父母双方的大家庭里的兄弟姐妹相处得也不错。从初中住校到第一次离家去外地读研，有印象的人际碰撞只发生过2次，一次是和宿舍里的同学发生口角，但两人转天就和好了。另一次是青春期时和其他女孩同时喜欢上一个男生，她选择了平静以待，那既然你想要就拿去吧。后来她意识到自己之所以在人

际关系中经常选择息事宁人的策略，其实是想维护某种内心的安全区域。冲突发生的当下，会有种很耗心血的感觉，好像一切脱离了自己掌控，让人感觉很没有安全感。因此，他宁愿回避冲突，也回避类似耗心血的关系，比如恋爱。一直以来，他觉得自己的小天地已经足够舒适，他可以好好工作养活自己，闲下来就做手工、拍照、cosplay、玩游戏、追星，是否还有必要处理那么麻烦的人际关系呢？他最后通过调岗避开了办公室里的冲突，但这一次的遭遇还是让他忍不住思考，自己是不是永远学不会所谓的社会化了。他在网上发布了自己的困惑，很多和他有类似经验的乖乖女都分享了自己在社会化过程中的受挫体验，他们羡慕职场上的老油条，可以在恰当的时机说合适的话，不会过度暴露自己，还总能达到想要的目的，又怀疑是否一定要卷入其中，学会勾心斗角，才能保住长久以来安稳的小环境。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0: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面对未知的外部世界，年轻人常常感到恐惧和迷茫，但只有在与真实世界的碰撞中，自我才会更加清晰立体。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城市树洞。庄小丹能够理解这种困惑，在咨询中他发现，未能完成自我同一性的人常缺乏一种对良好关系的想象力，很多时候他们处理人际关系的原型都是其亲子关系的投射，也许是在成长阶段父母对自己施加了过度保护和过度控制，创伤性的关系体验会带来对抗状态，这时主体成长就变成了划定边界时的用我不要如何来确认自我的存在。另外一种常见的情况是关系经验的缺失，在一定程度上，自我是在关系互动中产生的，每个人都是从他人跟自己所说的话，他人对自己的看法中获得他对自身现实的大部分感觉。庄小丹发现，在本该与同伴互相碰撞，在与他人的交互中彼此确认自我的青春期，由于没有足够的资源和空间，很多个体丧失了理解更复杂关系的机会。尤其在互联网时代，年轻人更倾向于通过兴趣爱好结成松散的同盟，这种松散点阵式的人际互动，不论从形式上、深度上，还是纯粹的时间量上，可能都达不到这个年龄段的人健康社会心理发展所需的程度。他们唯一能想象的人际关系是一种互相争夺主权的游戏，是否要去社会化的苦恼也由此而来。他原来可能感受到我被别人客体化了，那么现在换我来主动去客体化别人，但事实上这里面没有主体的构建，因为真正的主体性是要承认他人的主体，如果我们注意不到他人是人，也无法完成自己作为人的构建。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在讨论现代社会下的个体化过程时，曾提出个体必须经历脱嵌去传统化再嵌入的过程。第一次的脱嵌是指人在现代性的社会之中打破过去由宗教、传统或国家规定的生活模式，但当种种限制被参透和打破后，那些曾经属于上天或自然给定的东西如今却变成种种问题和选择，社会变得更具风险，人们也随之变得困惑和茫然，因此完成去传统化的个体必须经历一个再嵌入的阶段，活出一种选择性自主性的人生，从而完成为他人而活到为自己而活的转变。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社会人类学教授严云祥认为，在现代中国的语境下，贝克提出的为自己而活更该翻译为自己的活法，意为承认幸福只建立在个体的主观感受上，个体承担责任，无需依赖他人的认可。罗洛梅将这个过程称为选择自己的自我，即肯定自己对自己的自我与存在的责任。他接受了对自己的生命所承担的责任，认为那不是强加于他身上的东西，不是被迫承担的负担，而是一种他自己已经选择的东西。选择自我的过程必然会带来风险和代价。30多岁时，李贞子辞掉了工作，正式成了一名插画师和漫画作者。他读了绘画的硕士课程，也开始接约稿和商单。从零开始的新工作当然不如过去收入稳定，他改掉了许多过去的消费习惯，比如很久没有出国度假，但与这些预料之中的损失相比，最令他意外的还是自己工作心态的转变。有一次他接了一个绘本馆的小项目，画一些生物方面的科普插画，这是他熟悉的领域，画起来也不算难，但当他把作品提交上去，对方却语气不善地表示不是很满意，当时就爆炸了， 和对方拍了桌子，项目自然也没接成。后来李贞子回想自己爆炸的原因，又想起自己过去做过的那些完成得很顺利但自己并不喜欢的工作。
1: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三，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现在时刻11:00。
3: 50多年来，六伯待在竹林的时间比在家还多。他一直讲，再长远的护林大计，都比不上随手的一个好习惯。就要回去了，康康却喜欢上了这里。除了这只会吃旧衣服的大熊猫，还有和爸爸一起种下的蔬菜。从外婆那辈就开始种茶，陈嫂比谁都知道好水泡好茶的道理。守护这片水的清澈，就是守护村里人一天最开心的时光。把绿水青山留在家乡，是平凡的他们不平凡的心愿。
4: 情系三农，服务百姓，品牌引领，振兴乡村。农联天下。本节目由联天下区域公用品牌冠名播出。

等级两种场。至此，我市已经建成了市级以上的水产两种繁育场15家，其中省级原种场3家，省级两种场1家，繁育品类覆盖了鱼、虾、蟹、藻贝等20多个品种，种业体系功能基本完备。4块省级原两种场的金字招牌落地种业矩阵，从原种保护到两种扩繁的完整体系加速成型，咱们港城用了不到3年的时间，打了一场漂亮的种业翻身仗。蓝色粮仓离不开优质的渔业芯片的有力支撑，这场翻身仗始于一份文件。2024年7月，我市印发了推进水产养殖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计划2024到2026年，以8大行动勾勒出了全市渔业转型的路线图。在这份蓝图当中，水产种业强基行动被明确列为了第一行动。在连云区的1+6重点工程布局当中啊，海洋渔业站上了发展的 C 位。种质培育、渔港基建、深蓝产业、海域治理这4大板块同步推进。市级层面对获批国家级水产原粮种场的企业一次性给予了200万元的奖励，市政府出资2亿元参与省海洋经济投资基金组建。2025年，市级财政专门安排了绿鳍马面豚网箱养殖技术的集成与示范项目，资金50万元。按照3年行动计划，到2026年底，全市市级以上的水产粮繁厂要达到20家，种业体系的主体框架初步搭建完成。在连云区速成街道的核电南路5号，连云港盛阳水产育苗有限公司的车间里，一批批三油梭子蟹亲本正在专属的保种区安然的栖息。这家2016年落户的企业啊，配备了标准化的育苗车间、亲本保种区以及配套的水处理设施，繁育了黑鲷、半花舌塔、拟血青蟹等10多类的海水品种，年产优质的苗种超过了1000万单位。今年8月份，企业还拿下了本梯次的全省唯一的三油梭子蟹的省级原种场的资质。原种场与两种场一字之差，使命迥异。这两种场啊，就好比是扩繁的工厂，而原种场更像是基因档案馆，承担的就是野生种质的收集、亲本的提纯、本土海洋基因留存的核心职能，那处于保育繁推产业链的最前端。2025年，位于赣榆区的江苏重力海洋科技有限公司和江连云港海洋原水产开发有限公司已经率先的获评了省级原种场。前者聚焦三油梭子蟹的苗种培育，其三油梭子蟹苗种已经入选了全国海洋牧场产业发展的优质水产种苗典型案例。后者则是深耕中国对虾，每年的3到6月份，为对虾的繁育期，从山东国家级两种场引进原种，实行24小时不间断的精细化管理。2年间，3家省级原种场梯次获批，从对虾到梭子蟹，连云港本土优势品种的活体基因库已经初步建成。这份基因宝库的价值正在海州湾的碧波当中显现。今年6月份，全国放鱼日，我市在连岛和赣榆附近啊多个海域开展了增殖放流。根据规划，到2026年底，中国对虾、三油梭子蟹、半花舌塔，还有黄鱼、黄姑鱼这4大品种的增殖放流规模将会超过10亿个单位。10亿尾苗种入海，既是生态修复的播种，更是本土种质资源保护成效的答卷。在港城，一场南蟹北育的实验正在改写养殖版图。拟血青蟹这种东南沿海餐桌上的贵族蟹，传统养殖地盘呢从来没有跨过长江，
连云区的科技镇长团的成员，宁波大学的刘磊研究团队啊

他们联合攻关，仅仅只用了48只越冬的种蟹，就培育出了200万尾的优质苗种，在全省首次实现了青蟹的规模化繁育。当然，这也是全国首次实现拟血青蟹苗种在长江以北的百万级突破。2026年，连云区青蟹的育苗量预计突破1000万尾，直接产值超过300万元。同样的种业突破呢，正在多个品种上同时发生。由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张涛研究员团队牵头编制的全国首个硬壳的隔水产业行业标准在赣榆落地实施，填补了国内的空白。4500多万粒的良种已经进入到规模化试验选育的阶段。深耕紫菜育苗20多年的连云港嘉宝食品科技有限公司自主搭建的种质库存近100个品系。那连云港赣榆嘉信水产开发有限公司与中国海洋大学合作11年，建成国内首个这个短梢繁育养成体系，从蟹到贝，从藻到鱼，覆盖了20多个品种的种业矩阵，正在将零散的盆景连成一片风景。海州湾的潮水日夜不息，从靠海吃海到向海要心，实践印证了一个朴素的道理：水掌握了种业芯片，水就掌握了海洋经济的主动权。目前我市正在进一步的扩容企业的种质资源库，搭建省市区3级水产原粮种培育梯队，培育更多的育繁推一体化龙头企业。港城的蓝色种业正在从打赢翻身仗走向领跑新赛道，10年之后你吃到的每一只肥蟹可能都会沾着2026年海州湾的浪花，这场换新运动才刚刚开始。

0: 立秋风渐爽，耕海育苗忙，当前呢正值紫菜育苗的关键窗口期了。那作为这个赣豫区啊蓝色粮仓特色支柱产业，紫菜育苗工作有序的铺开，为全年的海上丰产渔民增收蓄势赋能。走进海头镇的庆博紫菜育苗大棚，数台育苗水车平稳地运转，水池当中浸放着培育成熟的贝壳育苗载体，水车轮转之间，紫菜养殖网帘反复地浸润水体，成熟的贝壳自然释放的壳孢子均匀地附着于网帘绳丝之下，工人们呢分工协作，有序地完成了铺网、牵拉、挂网等工序，整套采苗作业规范流畅，为海上养殖筑牢了种苗根基。紫菜育苗呢是决定全年收成的核心环节了，贯穿着春夏秋三季，周期长，标准高，管护细。海头镇庆博紫菜育苗厂的负责人就说了，好苗出好菜，种苗就是产业的第一粒种子，每个阶段呢都会有严格的技术标准，容不得半点马虎。紫菜育苗分为贝壳丝状体培育与壳孢子采苗这两大核心阶段，每年的三月底四月初启动紫菜育种工作，选用优质的贝壳作为载体接种培育丝状体，育种期间严格的遵循技术规范，每半个月开展一次贝壳的清洗，营养施肥和光照调控，全程严控水质水温核心指标，精心管护，直至壳孢子发育成熟。进入到八月采苗的关键期，等到水温光照达到适宜的确值，成熟贝壳子啊进入到了壳孢子放散高峰，依托水车带动网帘匀速的反复的浸湿，实现均匀挂网。每批次这个都会抽样的净检啊，确认孢子附着密度和萌发状态双达标之后，才可以收网储备投放养殖啊。他们持续的优化育苗工艺，优选适应性强抗病稳产的坛紫菜两种，从选种育苗到公苗全程精益求精。今年育苗水体呢条件优良，种苗整体品质优于往年，出苗齐整，抗逆性强，下海之后的长势稳定，可以有效地提升养殖的产量，降低海上养殖的风险。今年培育的两种呢可以覆盖3000到5000亩的养殖海域，除了保障本地的需求之外呢，还稳定地供应连云区以及山东威海、文登、青岛即墨等沿海产区，有力地带动了区域紫菜产业的提质增效。这个种苗出库上岸，就开启了海上养殖的周期，满载两种的网帘陆续运往近海养殖区，绑扎固定于养殖筏架之后呢，通过升降网帘赶时交替的科学管护方式，适时的晾晒沉水养护，保障紫菜的稳健生长。经过30多天的海上培育，预计10月上旬就会迎来头茬紫菜采收，丰产可期。据了解啊，目前海头镇现有的育苗厂28家，占地面积289.45亩，总育苗水体5.615万立方米，年繁育坛紫菜苗5万亩，条斑紫菜苗10万亩，斑节虾苗车虾啊4000万尾，南美白对虾苗4亿尾，中国对虾苗6.1亿尾，梭子蟹苗2300斤，年销售额约8500万元。下一步，海头镇将会持续深耕海洋种业，推动育苗产业的提质升级，以优良的良种赋能渔业增收、渔民增收、渔业增效，持续擦亮赣豫紫菜的特色产业名片。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石安在线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2: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情系三农，服务百姓，品牌引领振兴乡村，农联天下。本节目由联天下区域公用品牌冠名播出。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好物推荐环节了啊。今天这个好物推荐环节，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香奈儿字母 logo 鸳鸯腿墨镜。天气越热吧，就越不想化妆，可是素颜出门吧又没有底气，所以这个时候啊，一副好看又有质感的大牌墨镜，不光熬夜浮肿，还有眼纹黑眼圈都能给你遮的是明明白白的啊，整体的氛围感也能够瞬间提升好几个 level。我们今天的广播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香奈儿人气爆款啊，字母 logo 鸳鸯腿墨镜，新植蕾赵露思出街同款，低调简约又不失个性，不管是日常通勤还是假期出游，随手一戴那都是大片的质感。平常官方旗舰店一副要将近4000块钱了，就算是平台搞活动打折，那也得是3000多。但今天我们的广播商城，我们的夏日奥莱捡漏专场，直接2.9折破价到底，只要1099元，黑白两种颜色任意挑选。唯独只有一点，就是奥莱仓它库存有限嘛，各种颜色的数量都是有限的，所以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需要的话，那就得抓紧时间了，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中文汉字墨镜，点击弹出的链接进到我们的商城里，你就可以直接下单了。这香奈儿在时尚圈的地位不用多说啊，这个百年奢侈老品牌了啊，包包呀、彩妆呀、饰品啊，随便哪一条品线，那可都是业界的标杆。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这款香奈儿鸳鸯腿墨镜，那更是经典中的经典，大半个娱乐圈都在戴。它的镜框呢是微微上扬的猫眼造型，上宽下窄，颧骨高下颌宽，太阳穴凹陷都能够完美的修饰啊！不管你是圆脸呀、方形脸呀，还是菱形脸啊，通通都能给你修出小 V 脸。而这款墨镜它的镜腿呢是辨识度超高的鸳鸯设计，一侧是镂空满钻的大 logo， 一侧是经典双 C 满钻的小 logo， 独特又不张扬，关键是特别好搭配，不挑场合不挑季节，一年四季都能戴。上班通勤搭配着西装，日常逛街的话搭配着 T 恤牛仔裤，出门旅游搭配着裙子吊带，随手一戴，那我跟你讲，潮流感瞬间拉满了。这经典款式永不过时，戴个几年都不会觉得土。所以我想说，咱们趁着今天奥莱清仓专场，价格已经给各位打到底了，所以咱们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入手一副，立省3000块钱，1000元出头入手大牌墨镜经典款的机会，这可不是什么时候都能有的。现货不多，如果有需要抓紧时间，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0: 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中文汉字墨镜，点击弹出的链接进到我们的商城里，你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1: 情系三农，服务百姓，品牌引领，振兴乡村，农联天下。本节目由联天下区域公用品牌冠名播出。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农联天下，我是主持人文涛。连日来啊，高温天气持续，在灌南县城区的各条河道上，有这样的一群水上卫士，顶着炎炎的烈日坚守岗位。他们用汗水守护河道的洁净，绘就了水清岸绿的城市生态画卷。清晨六点，城市尚在静谧之中啊，灌南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市政维护中心的工作人员就已经开启了一天的作业，身着工作服，手握着长柄打捞网，他们穿梭于城区的河道水面，一丝不苟地开展漂浮物清理，默默守护着河湖洁净和行水畅通。市政维护人员就说了，说他们每天早晨啊六点就上岗了，遇上涨潮阴雨天，水面泡沫漂浮垃圾会明显的增多，对水体的影响也大，更要抓紧的清理。烈日当空，闷热扑面而来，作业环境格外的酷热，但是酷暑挡不住市政维护人员的脚步，他们的目光紧盯水面，不放过一处漂浮杂物，长柄网兜反复的起落，一次次将水面垃圾打捞上岸，捞起的是漂浮的废弃物，守住的是城市水域的整洁面容。一名城市的维护人员说了，他们每天在岗8个小时，发现垃圾就要及时的处置，要是垃圾堆积不清理，后续治理难度就会更大，还会加重河道的污染。随着气温的不断攀升，骄阳炙烤着河面，市政维护人员他们的皮肤晒得通红，汗水顺着脸颊不断的滴落，浸透了衣衫。高温之下，作业强度丝毫未减，遇到重型垃圾、被水草缠绕的废弃物，还要耗费不小的体力才能够清理到位。面对繁重的工作，市政维护人员毫无怨言，始终恪尽职守。他们就说了，说这份工作确实辛苦，但是看到河道干干净净，心里就特别踏实高兴。据了解，灌南县城区共有河道11条，水域范围广，河道保洁的任务重。河道管护呢，曾经是水面环境治理的难点。灌南县市政维护中心的负责人就介绍，他们落实定岗定人定位的作业模式，保障河面的常态化保洁。近年来，该中心推行了全天候巡查管控机制，做到垃圾即发现即打捞处置，全力保障河面的干净通畅，持续提升城区的水域保洁管护水平，以实实在在的管护成效不断地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一辈子有你更绵长。好了，朋友们，看来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石安在线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2: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3: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2: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3: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2: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4: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5: 少一只足印，多一片绿地，少一个涂鸦，多一份美丽；少一些垃圾，多一份整洁；少一份喧哗，多一份笑容。文明旅游，每一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0: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6: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0: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6: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0: 这里是筑建风景线。
6: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住建风景线，我是主持人文涛。最近啊，我市2026年主城区老旧供水管网改造工程已经正式启动了。万山城市花园小区作为海州区的首批定点率先进场施工。今年啊，市自来水公司对主城区的5个老旧小区以及片区实施管网的更新改造，改造总长约5公里。完工之后，将惠及3000多户的居民，有效地破解管网老化、跑锚滴漏、水压不稳等长期的民生痛点。说到这个万山城市花园，他们原有的管线呢，已经服役了10多年的时间了，因为自然老化、车辆碾压、地面沉降等等，渗漏破损也频发，维修的成本高，而且严重影响了用水稳定。这次改造将全新的铺设636米的楼前支线管线，那统一更换为63毫米口径的 PE 管材，同步更新阀门配件，并且精准的对接原水表池。 PE 管材呢，它的耐腐蚀还有抗压性都比较强，寿命更长，可以从源头消除隐患。这个工程预计在9月底竣工，届时同步恢复地面以及通行条件。为了确保施工高效便民，圆通市政工程公司的项目经理啊就介绍说了，说这次呢，他们采取了先铺新管再拆旧管的方式，大幅缩短了停水的时长，沟槽开挖分段施工，随挖随填，避免大面积破路，最大限度地保障居民的出行。同时各点位安排专人对接社区物业，及时地回应诉求，协调解决问题，保障工程的平稳推进。今年的老旧管网改造呢，坚持的是先急后缓、成片推进的原则，优先纳入漏损严重、诉求集中的片区，覆盖小区内外主管和支管，实现了系统化的升级。工程严格的遵循室外给水设计标准、给水排水管道工程施工以及验收规范等。户外主管呢，采用的是球墨铸铁管，支管使用的是优质的 PE 管，从选材到施工严把质量关。目前5个改造片区已经完成了勘察和方案的编制，并且陆续的计划进场，预计年底将会全面完工。届时片区的管网漏损率将会显著下降，供水的稳定性和安全性全面提升。下一步，市自来水公司将动态的排查主城区的老旧管网，建立逐年滚动的改造长效机制，分批次推进更新升级，持续筑牢城市供水的安全保障，让更多的居民用上安心水、放心水。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住建风景线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47条、第48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27条、第28条，《江苏省土地管理条例》第37条的规定，依据干征预告202631号开展的拟征收土地现状调查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结果，那么现将拟征定的土地补偿方案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这次他们征收的土地呢，是拟定于青口镇的孙沙社区范围内，实际征收土地范围呢，以最终批准的文件为准，地块一就是拟征收青口镇孙沙社区集体所有土地0.3576公顷，其中农用地0.2638公顷，建设用地0.0938公顷。地块二就是青口镇孙沙社区的集体所有土地0.1351公顷，其中农用地0.1351公顷，含耕地0.1351公顷。征收的目的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45条的规定，这次征收土地目的呢，是为由政府组织实施的能源、交通、水利、通信、邮政等基础设施建设需要的用地。补偿的方式和标准，首先呢，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偿费的标准，按照市政府关于公布连云港市征地片区综合地价执行标准的通知的规定来执行。第二个呢，青苗补偿标准，地上附着物的补偿标准啊，就是按照连云港市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办法的通知的规定来执行。再有一个就是安置对象、方式和社会保障。这次征收土地呢，涉及被征地农民的安置和社会保障，按照江苏省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办法的规定来执行。不满16周岁的安置人员不作为被征地农民参加城乡社会保障，其本人的安置补助费由社区的市县人民政府按照规定足额支付。再有一个其他的事项，就是公告呢，在连云港市赣榆区的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和拟征收土地涉及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在的镇和村村民小组范围内进行公告，听取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村民委员会和其他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公告呢是自28日起，由8月28日至2026年9月28日。对本征地补偿方式安置的方案有异议的，应该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之内提出，实名签名或盖章的书面意见，最迟应该于公告期满之后5个工作日内提交。提交的地址就是连云港市赣榆区青口镇人民政府，地址是青口镇宁海东路17号。以邮寄的方式寄送书面意见的，以寄出的邮戳日期为准。书面意见应该明确具体，认为本征地补偿安置方案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应该予以明示。在规定时间内未提交书面意见的，视为无异议。如果过半数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认为本征地补偿方案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或者虽然没有过半数，但是有部分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认为征地补偿安置方案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本级人民政府认为确有必要的，连云港市赣榆区人民政府将依法组织听证，相关的事项另行通知。拟征收土地范围内的土地所有权人、使用权人应当在本公告规定期限之内，即2026年8月28日至2026年9月28日，持不动产权属证明材料至连云港市赣榆区青口镇人民政府，地址青口镇宁海东路17号，来办理补偿登记，请相互转告。土地所有权人、使用权人如未按期办理补偿登记的，其补偿内容以土地现状调查结果为准。

继续来关注我们这期的住建风景线啊。东海县环卫处呢，为了进一步的加强环卫工人的安全教育，提升安全责任意识，自觉遵守交通规则，增强遵守交通规则的自觉性，切实提高应急处置能力，同时多措并举的对环卫工人进行现场安全生产的再教育， 提高环卫人员的安全作业意识，为120多名轻运

0: 人员500多名环卫工人，营造一个安全有序的作业工作环境。在日常的工作当中啊，环卫处他们针对道路保洁人员多、工作分散的实际情况，将城区划分为了4个片区，定期分片召开会议，现场对环卫人员进行了安全教育，强调环卫保洁工作的特殊性，树立安全意识，同时要注意节日期间道路车多人多的实际情况。在注重保洁安全的同时啊，切实提高环卫的卫生质量。与此同时，县环卫处呢，根据自身的工作职责，全面有针对性的制度化开展安全教育，组织宣讲人员现场为大家普及交通安全法的一些常规知识，随后就交通安全现状，在道路行驶时存在的安全隐患等多个方面进行了解说，同时针对环卫人员工作特点，讲解如何避免发生交通事故，以及发生交通事故如何及时的应对。那宣讲人员对驾驶员提出的建议啊，要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法律法规，不争道超车，不乱停乱放，疲劳驾驶等违法行为，不开带病车，不开斗气车，驾驶当中请勿抽烟，不接打电话，不逆行，牢固树立良好的交通安全行为。环卫车辆驾驶人员在道路行驶当中，一定要多观察四周的交通情况，不能乱闯乱停，要避开车流高峰，灵活规范作业。工作时务必要规范着装，并保证工作服上的反光标识清洁清楚，反光效果良好。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0: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1: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0: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1: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0: 这里是住建风景线，
1: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0: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好物推荐环节了。今天这个好物推荐环节呢，给大家带来的是香奈儿字母 logo 鸳鸯腿墨镜。天气越热吧，就越不想化妆，可是素颜出门呢又没有底气，那这个时候一副好看又有质感的大牌墨镜，不光熬夜浮肿啊，眼纹黑眼圈啊，都能给你遮的是明明白白的啊，整体氛围感也能够瞬间提升好几个 level。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这款香奈儿人气爆款字母 logo 鸳鸯腿墨镜，新植蕾赵露思出街同款，低调简约又不失个性，咱们日常通勤啊，假期出游啊，随手一戴那都是大片质感啊。平常官方旗舰店一副要将近4000块钱了，就算打折活动平台啊打折搞活动，那也得至少3000多块钱。但今天我们的广播商城，我们的夏日奥莱捡漏专场，直接是2.9折破价到底，只要1099元，黑白两种颜色任你挑选。唯独一点啊，奥莱仓它库存是有限的，各种颜色的数量都有限，所以咱们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需要的话，那就得抓紧时间了，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中文汉字墨镜，点击弹出的链接进到我们的商城里，就可以直接下单了。而且提到香奈儿这个品牌啊，它在时尚圈里面的地位呢不用多说了，百年奢侈品牌了，包包呀彩妆呀饰品随便拿一条品线啊，那可都是业界的标杆。那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这款香奈儿鸳鸯腿墨镜更是经典中的经典，大半个娱乐圈都在戴。这款墨镜它的镜框呢是微微上扬的猫眼造型啊，上宽下窄呀，颧骨高呀，下颌宽呀，还有太阳穴凹陷的朋友们都能够完美的帮你修饰。那不管你是圆脸方脸还是菱形脸啊，通通都能给你修成小 V 脸。这款墨镜它的镜腿是辨识度超高的鸳鸯设计了，一侧是镂空满钻的大 logo， 一侧是经典双 C 满钻的小 logo， 独特又不张扬，关键就是特别好搭配，不挑场合不挑季节，一年四季都能戴。咱不管是上班通勤搭配的西装，还是日常逛街搭配的 T 恤牛仔裤，还是出门旅游搭配的裙子吊带，我跟你讲，随手一戴潮流感瞬间拉满了。而且啊，经典的款式它是永不过时的，戴个几年都不会觉得土。所以趁着今天我们奥莱专场啊，价格已经打到底了，咱们各位如果有条件的话一定要入手一副了，立省3000块钱，1000元出头入手大牌墨镜经典款的机会，这可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的。现货不多，如果有需要的朋友们咱们就抓紧时间了，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中文汉字墨镜，点击弹出的链接进到我们的商城里，你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1: 建设的足迹，描绘

0: 居的愿景，
1: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0: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1: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0: 这里是筑建风景线，
1: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住建风景线，我是主持人文涛。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的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日前对外发布了，部署各地稳步推进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改革，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的新模式。通知就提出，各地要完善商品住房的预售管理，规范商品住房的预售条件。商品住房项目实行预售的，单体建筑应该完成主体结构封顶，加强预售资金监管，购房人支付的首付款、个人住房贷款等购房资金应该全部存入资金监管账户。通知施行之日啊，日前呢已经取得了啊。这个通知施行之日前，已经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住房项目，实行预售的，预售条件、预售资金监管等，按照原有政策规定来执行。通知也明确了，各地呢，要有力有序地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实现所建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的风险，维护购房人的合法权益。通知施行之日起，新出让土地的商品住房项目和已出让土地未取得建设工程许可规划证的商品住房项目，优先选择现房销售；已经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住房项目，鼓励实行现房销售，同时对现房销售实行备案管理。通知要求啊，各地呢要同步完善相关配套政策措施，强化政策协同和衔接，优化土地供应管理，合理确定房地产用地的供应规模，加大融资支持力度，房地产项目实行主办银行制，一个项目确定一家主办银行，主办银行单独或者牵头组建银团提供开发贷款的融资服务，完善开发建设管理，优化工程建设的审批流程，缩短行政审批时限，推行交房即交证，推动商品住房交付时购房人同步取得不动产权证书。好的，朋友们，看来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在时刻12点整。
1: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

0: 曾经有一个潜力楼盘摆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到失去时才后悔莫及。人生最悲哀的事情莫过于此。如果上天能再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我一定抓住你。听楼市找财经，连云港楼市财经。
1: 地产那些事，置业进行时，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
2: 有财经。
1: 这里是连云港楼市。

好，关注港城楼市，感受地产变化。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各位中午好，欢迎锁定 FM 927收听我们同一时段的楼市财经节目啊，我是主播静静啊。那今天的节目呢，各位参与互动的方式呢，它有两种，首先可以拨打我们。

直播间的热线85453123，当然呢也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抖音号，包括我们的视频号。我们的抖音号呢，各位可以直接打开抖音搜索连云港静静，我们的视频号啊，是静看楼市，大家可以选择你们喜欢的一个参与形式和方式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来啊。今天呢各位应该也能看到啊，是我一个人在直播间啊跟各位来进行直播，所以说哈，大家如果有任何关于房产交易类、政策类、买卖类所有的话题和问题，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一个交流和互动啊。首先节目开始呢，我觉得可以给大家就是来那个说一说哈，就是最新的关于公积金的一些情况啊。这条消息呢其实是在前两天，也是我们的央视新闻当时发布的，就是大家的公积金将会有一些新的变化。它可能不是说仅针对我们就是连云港市本地啊，当然相关的一些公积金政策出来之后呢，相比较来说哈，我觉得还有一个点，就是可能我们连云港市也会跟着新的一些大的这个公积金的政策，我们会有一些针对连云港本地的啊，适合我们本土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公积金的一些情况啊，来做相关的调整啊。但是目前呢，相比较来说，我觉得连云港的公积金啊，它其实可再调整的一个范围还是我认为空间还是比较大的，是吧？就一上来大家都在夸我，是不是？就我今天的节目突然一下觉得做得很有信心。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吧，各位的公积金会有哪一些的一个变化哈，就是三大亮点啊，跟大家来提取一下。首先呢就是缴存是覆盖面它扩大了，就是明确个体工商户还有非全日制的从业人员还有其他灵活就业人员，你是可以自愿来参与住房公积金相关的一些制度啊。也就是说像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啊等等这些新业态的一些从业者呢，就是今后啊大家也是可以来自行缴纳公积金的。当然连云港呢它有自行缴纳公积金的一个最低的额度和一个最高的上限，针对灵活就业人员。这个的话呢，各位如果说不是很清楚的话，比如说我现在是灵活就业人员，我是个体工商户，或者说我是非全日制的一个从业人员，那没有关系，如果现在目前各位还没有缴纳公积金的话呢，你想自己去缴纳，那各位啊也可以上那个公积金缴存中心，那就连云港市公积金中心去了解一下啊，看最低的一个交付的一个起付线是多少，然后最高的一个上限是多少，我们就可以先去了解清楚。但是不管说各位是灵活就业人员，还是说我们是有单位来进行缴存的相关的公积金的一些朋友啊，他有一个条件需要满足的，就是一定要连续缴满6个月的时间。原来呢我们一直觉得是不是连续缴满6个月，那我中间如果万一空了1个月我没有交啊，那我第二个月再交，我是不是又属于第二个月是属于我的第一个月呢？因为我中间断缴了1个月嘛，那这个月是不是 就白瞎了？那我前面交的是不是就白瞎了啊？是不是就是不算这个连续缴存的时间？也不是，我们连云港本地呢，我觉得还蛮好的一个点哈、啊，就是在于一个点是啥呢？啊，就是相较来说，对这个要求它会更加的宽泛一些，只要说你不超过啊这个3个月。你去这个缴这个公积金，那按道理来说，比如说我现在停缴2个月了，我第3个月把它补上，那我前面缴的那2个月能不能算上我后面再续上呢？当然是 OK 的，可是你不能超得太久啊，超太久的话，那就你得相当于是要从头开始来核算这个连续缴存的时间。这个的话，我觉得还蛮好理解的。如果大家不太清楚呢，你可以上那公积金中心，大家可以咨询一下哈。来说一说润苑的户型啊，听说有小户型的洋房，这个户型我说实话说的最详细的应该是韩总吧，但是韩总好像去旅游了，是不是？就可以去问韩总啊，但是这个的话或者说去他们的直播间来问啊，因为相较来讲他家的一些户型我之前知道的好像还没有完全的定稿吧，得完全定稿之后你才能去聊。小户型的洋房也很正常，他家毕竟有17层总高的这个小高层嘛，那肯定要做一些小一点的户型啦。你17层总高，你要做大户型，其实你也做不了太大吧。可是这种小户型应该也不多吧。酷爱这位朋友，据我了解啊，之前他们家出这种120啊、130这种类型的一些这个小户型啊，好像说也就是几十户吧，不是很多，占比他们小区整体来讲它不会很多，小区可能还是主要以这种大平层为主
啊，但是它这个价格我不是很清楚是什么个情况，

可是跟业内的一些朋友来聊一聊他们家润，就是润院啊，大家不知道润院是啥的话，跟大家再来讲一下，是苍梧御苑的二期，可以这样来理解啊。我们当时也聊了一下，说他们家二期这个产品的做应该也不会差，但是容积率会偏高一些。它是靠近花果山大道那一片的，但是呢，他们家的这个价格啊，可能会和御苑应该也不会差太多。就是各位可能还想着说，哎，御苑的价格蛮性价比挺高的啊，觉得可能小高层啊有一些这个13000多、14000多啊，就这样一个价格。他们家均价是16000多，可是你有13000多、14000多，是不是他家17层后期做的这个17层小高，他的一个价格会更低呢？啊，是不是会再出乎大家的意料，去低于这个周边其他的一些价格呢？我们当时想看了一下，按照现有的容积率来说，可能和御苑的价位应该也不会差太多吧，就几百的一个出入，我认为可能有啊，但是你要说再多，我觉得可能性也不会很大了。既然产品做的也不会差的话，那相较来讲，价位你看他家最终怎么定吧啊，就是但是我们倒是内部倒是自己去聊了一下，没有听说就是我们倒是一致认为应该不会特别的，应该不会价格特别的再低于多少啊，还是等吧。好不好？月二期下周二公示啊，可以等公示之后再说。润园在哪儿啊？就在这个87的，它是属于正儿八经的87的这个北向了吧，对吧？但是也有一些朋友这样的一个顾虑，因为87它有高层嘛，大高层是纯纯的大高层，就会说，哎，之前买御苑那些朋友也会在说，那87是不是有的时候太阳照到一定角度的时候，会把这个御苑的一些楼层的光线给它挡住？那哎，好巧不巧，现在这个润苑就是真的就是在87它的那个北向啊这样的一个位置。那有些人就在说，那会不会它会遮挡它后面的这个楼层？这个等后期啊都定稿之后再来聊这个话题吧。好不好？如果真的挡的话，我相信被挡的那一部分那个楼层价格应该会性价比更高一些些。看你们自己怎么去考虑吧。哦，今天对，润苑在哪里？花果山大道的西侧，它的书包依旧是连云港实验小学加上东河中学啊，就这样的一个书包。好，说挡不住。你学地理的算，你媳妇儿到底是学什么呢？她不是校长吗？她，我发现我们直播间的一些朋友啊，都蛮有意思的啊。就每次在我们的直播间，然后就把他家人所有的一些这个工作信息啊，就是干嘛的呀，就反正就是聊一聊，就全都聊出来了，挺有意思啊。好，我们再来看看公积金啊，刚刚讲的就是三大亮点，第一大亮点讲完，第二大亮点就是拓宽了它的使用范围。首先啊，也是明确把这个自住住房的装修啊支付物业费也是纳入到可支取住房公积金的一个情形，也就是说哈，从购房租房拓展到修房养房，哎，让这个资金用途是更加的丰富了。这个此前有相关的一个报道啊。还有呢，要明确强化公积金数字化的一个能力建设哈，强化跨地区跨部门跨层级的一个业务协同，也是推动住房公积金互认互贷。那我觉得蛮好的，如果跨地区同样的省内的啊，我不知道它会不会跨省啊，但是江苏省目前来说连云港是认，其他区域就是比如说我现在在南京啊，我是缴纳公积金，我想要上连云港过来买房，那连云港这个公积金中心它是不是认我南京缴存的这个公积金呢？当然是认的，连云港是一直认的，但是有些城市可能会存在一些不太认，就是别的城市去缴纳公积金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啊，具体还要看你当地缴存公积金的这个中心啊，看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政策，好吧。好，当然呢，我觉得这一条蛮好的，就是像那个明确自住住房一个装修啊，支付物业费啊，纳入到这个公积金的一个情形当中来，当然也是为了更好满足，就是一些新市民吧，包括一些青年人群哈，就可能多样化的一些租房消费需求吧，也是强化了住房公积金的扩大内需啊，促进公积金消费方面一些支撑作用。有朋友在问说，上海公积金行吗？上海公积金来连云港买房吗？可以啊，连云港是认的，

0: 还蛮广纳这个。就是广纳各个地区的，我认为是 OK 的。具体的话还是要问一下公积金管理中心，叫维之乐这位朋友，好不好？有些朋友确实是啊，他是临港本地人，但是他在外地工作，可是他置业安家，肯定还是想回到自己的家乡嘛。就是外地赚钱就是家乡花，我觉得蛮好的。你如果在临港赚钱去上海花，那糟糕，那这个成本会很大，开支会很大。但是你在上海去赚钱，你回临港花，那你的生活应该还会蛮惬意的啊。毕竟上海的工资还相较来说是比较高的。回临港之后呢，你这个花这个费用，你可能相较来讲会压力小一些些。再来关注一下哈，其实今年1月份到7月份哈，帮你了解一下。可以，那你稍事在我直播间等一下好不好？一会儿我们节目进广告的时候，我帮你问一下公积金管理中心的工作人员啊，稍事等一等。今年1月到7月哈，我们全国已经有超过60个城市调整优化了公积金相关的一些政策啊，其实包括我们连云港市依旧如此。连云港呢，在今年依旧也是优化了公积金相关的一些政策，包括我们公积金贷款额度的一个提高，以及二孩三孩家庭，然后我们双方缴存，包括单方缴存公积金的一个家庭，它相关的一些这个额度的一个提高，就是对多孩家庭它是非常的一个友好的啊，它会有相关的这样的一些政策出来。还有包括有一些就是拿到人才券的一些这个朋友啊，还有一些是高学历的，比如硕士研究生以上的这样的一些朋友，然后你们可能去缴纳公积金，比如说啊，我去买房的情况之下，大家所贷款的这个额度可能会更高一些啊，所以就是书中自有黄金屋，我觉得这个点啊，就是在公积金上可能也是具象化了。再来关注啊，像我们江苏省内呢，其实像扬州啊，包括宿迁啊，这些城市也是进一步优化了一些政策，明确公积金可以用于缴纳物业费啊，蛮好。然后像湖北呢，他们可能允许缴存人提取公积金用于支付新建商品房的契税啊，他们现在有，就湖北有这样的一个政策，包括住宅的一些专项维修资金，还有同时也把这个小区的车位购置纳入到了公积金的提取范围。就是我相信哈，我们江苏省内，特别是我们连云港，慢慢应该也会逐步就是开放啊，关于公积金它所使用的一个渠道，它会更加的用于到我们的民生当中。我觉得湖北这点蛮好的，我小区购买车位，我的公积金也可以做一个提取啊，它的这个使用范围可能会更广一些。我不知道我们连云港就是后面会不会就扩大啊这样的一个使用的一个范围啊，我们也是心挺期待吧。除此之外呢，还有像这个四川成都哈，他也明确说子女啊是可以提取公积金为父母住宅来加装电梯的。哎，我认为这个点也是蛮可行的。你看像那个我们现在连云港地区，你不要说四川成都啊，我们连云港本地也有好多一些老破小老破大的房子，也有好多这种步梯房，可能有一些呢父母他现在可能住在4楼5楼甚至顶层啊，又没有电梯，有的时候爬楼它真的是一件很费劲的事情啊，它加装电梯它又迫在眉睫。那就是你看他子女把公积金可以提取出来啊，为这个父母来加装电梯，也实现一个家庭代际互助啊，这个点也是挺好的啊，也是蛮好的，就是也解决了一部分的一些这个加装电梯困难的，因为毕竟还主要还是费用嘛，加装电梯它的费用相较来说可能相对高一些些啊，有一些家庭呢觉得我没有必要。但是连云港本地的话，像我们比如说像苍梧小区啊哈，还有像那个星海花园，我知道有一些这个楼栋它是加装好了电梯的啊，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就可能加装电梯之后吧，这个小区我认为会更好卖一些些，大家不觉得吗？特别是老小区，如本来现在老小区其实真的你没有书包的加持，然后呢我又在老的一个城市中心内啊，就又没有电梯，那我这房子其实说实话真的蛮难卖的，挺难消化的。可是加装电梯之后呢，哎，你整个小区你可能社区的管理也不错，周边的一个生活也非常方便，非常适合父母去养老。那这样的话呢，如果再有一个电梯加装，可能它加快它出售的一个速度吧哈，我认为是这样。我们先到广告，一会儿回来。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楼市财经节目啊！参与我们节目互动呢，大家可以有两种形式，首先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453123，当然呢，也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抖音号。目前抖音号正在进行直播当中，连云港静静，好不好？然后包括我们的视频号静看楼市啊，我们的视频号和我们的抖音号呢，他们的整个发布的视频其实是同步的，就是两者呢，你们可以选择全都关注，或者说关注到你们喜欢看的这个平台就可以了，好吧？刚跟大家聊到了啊，说我们的公积金其实有一些新的变化了。那有些变化呢，连云港本地也已经早就开始实行了，有些是去年，有些是今年做了一些细化啊。像那个刚刚我们所讲到的嘛，一个是灵活就业人员的缴纳啊，包括还有后期呢，可能公积金它会出一些多样化的一些这个为扩大内需嘛，做一些多样化的一些这种拓展，这个点也是蛮好的。刚刚还聊到了啊。就有一些城市相关的一些公积金的这个提取的情况，包括像甘肃啊，我觉得甘肃有些规定跟大家聊一聊吧。它是用于适老化改造的公积金提取额度最高可以达10万元，还有像福建啊、厦门啊，它是允许居民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房屋装修，每平方米标准是1800啊，每套住房提取总额是不超过25万元。但是我觉得它相当于是有自己地方特色吧，像福建啊，就是这样的一些城市，他们可能会有一些自己的老屋吧，就是祖屋吧，这种类型的，他可能做一些这个房屋的装修，应该是更加适配于他们当地的一些文化习俗。但是连云港本地呢，我觉得啊，我们的老旧房其实真的蛮多的，加之现在的一些拆迁计划，其实好多就是不会再大拆大建大改或怎么样的啊，很多都是可能原址重建加一个城市更新啊，就这样的一些这种相加啊，就这样来实现。可是呢，也要看本地的这个资金的额度是否是充足的。如果是充足的话，那可能有些老旧的一些改造、一些拆迁，它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快的进展。但如果说有些城市它的资金能力不足的情况之下，它可能它的一个拆迁速度一定会放缓，它的一个改造的速度也一定会放缓。我们就看吧，看。其实连云港的公积金池相较来说还是有这个马内的，我们还是有信心的，我们是有马内的，就是看后期它是不是有做一些这个内需消费的一个拓展啊，看后期会不会有一些更多的一些新的细则加入到我们的公积金政策里面来，我们也再等一等，好不好？包括像内蒙古甘肃啊，他们这样的一些城市呢，它是支持缴存职工提取住房公积金缴纳年度的一个取暖费用，包括也缓解这个家庭季节性大额开支啊，相比较来说可能更加贴合于自己城市的一些这个具体情况来做的一些这种额外的拓展。主播现在是在什么位置啊？我们是广电大楼啊，花果山大道这边。我不知道你家的孩子是在办公区还是在这个徐围那片，我不是很清楚。高架还建吗？你先不要哪壶不开提哪壶。高架我觉得建也得要那个啥吧，就是看看资金情况吧，我认为是这样嘛。哦，可以的啊，刚刚回我了，韦之乐这位朋友，就是上海缴存的公积金在连云港啊，目前可以买房，就是异地贷款嘛，是可以的，好吧？就是如果说你关注啊，就是你的公积金，假如说是缴纳在上海的啊，你想让你为你的孩子在连云港这边来买房，或者说你的孩子公积金缴纳是在外地的，你想要在这边买房，当然是 OK 的，可以用的啊，是没问题的。当然，如果后期你不太清楚我应该买什么区域的，或者说哪个小区目前整体质量啊都还是不错的，那我觉得你后期你可以关注主播啊，你可以把

0: 你的一些疑问啊，就可以跟我们一起来探讨探讨啊。开车去赣榆走高架下面走了一次，然后呢什么感受？如果真的想去高架的话，就是周边城市都有啦，你们可以开个车去绕一圈。哎呀，太扎心了。有的啊，就是也还好吧，就是你真的高架开起来，哎，我上天，我在上一周其实我去了一趟安徽，就去转一转嘛，一转转到安徽去了，去转一转啊。然后去那之后呢，据听说他们合肥啊，就是合肥他们的这个高架啊，好像说要不限速。哎，我那天是听那个听他们当地的那个导游跟我讲的，说是那个要不限速还是怎么的啊，说是要提高他的一个通勤的速率和速度。因为合肥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狗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近也是这种一线型的一个城市啊，它整体的一个车辆啊，交通压力可能还是比较大的啊。所以相较来讲，不可能是吧？但是我是听他们当地的人是这样讲的，说是想第一个提倡，说全国第一个提倡是就是快速去通过的啊，就是好像没有这种拍摄什么你要限速啊或干嘛的，我是听是这样讲的，所以就是先说出来。如果说有了解安徽的一些朋友，了解合肥相关的一些交通道路的朋友，大家可以聊一聊啊，看是不是他们本地就是自己人这样讲的啊，可以来聊一聊。你说不可能是因为其他城市都没有这样过，但是我当时听到的是合肥要想做这个就是第一个是这样实行的一座城市，然后看实行怎么样，就是后期可能其他城市是否能够跟上或怎么样的。我就是如果有了解的话，大家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进个留言和互动啊。好，不要再谈高价的这个话题了，很头疼啊。当然这位朋友啊，就刚刚有想问说上海的公积金连云港是不是可以买房的这位朋友，具体的话呢还是要上连云港公积金管理中心他们的前台去审核一下啊，具体去审核一下，然后看看你的这个情况是不是符合的。但是多数情况之下，这种异地贷款是可以的，因为连云港它是还蛮包容的，我觉得就是会接受啊其他城市的这样的一个公积金。但是呢其他城市呢能不能接受连云港或其他别的区域的一些这个公积金来进行使用，这个要看当地你所缴存的公积金中心，看他们是怎么样来进行一个回复的，好不好？好，然后呢，我们就这个问题就可以给它过掉了啊。就刚刚所讲到的，就是各地也是持续来优化住房公积金政策。当然，我们刚刚也聊到了很多的一些区域啊，大家也都能清楚啊。就像什么福建啊，包括内蒙古、甘肃啊，他们根据自己当地的一些情况，来就公积金相关的一些话题做了一些这个优化。当然下面也有一些朋友也会有说嘛，说其实交物业费这个提取有些朋友觉得还是不错的，包括交租就是租房来做一个提取也还是不错的，因为有一些城市它的租房的压力相较来说其实真的还蛮大的。对于年轻人来讲，有些朋友可能会合租来均摊这样一个费用，但是如果你所在的这个单位给你缴纳的公积金还是不错的情况之下，你把它提取出来做物业费的做物业费或者说租房的一个使用，相较来说也还是节省了很多的一些成本开支吧。有朋友在问说经营商业有消息吗？有个朋友问一下。是你自己在问吧。经营商业目前没有最新的一个动态和消息，但是讲的是今年下半年，现在已经8月份，讲的是今年下半年啊。但是我们知道的一个情况，就跟去年应该是经营公园是去年建的吧，去年也建好了啊，当时就有好多朋友来跟我们打赌说这个公园不可能建啊，商业不可能建，然后我们就先一个个拆解来。我们当时还在直播间讲啊，这个公园它是肯定要建，因为我们当时在它建之前，我们得到了一些内部的消息啊，它是肯定要建的，就是不建也不行。后来果不其然啊，它这公园建起来，其实建公园也花费不了太多的资金成本的啊。但我说真的，经营商业如果要建起来的话，对这一片花果山大道这个就刚进花果山大道这个头部的啊，这样周边的一些这个居民来说，周边的这些朋友其实说实话消费实力还是蛮强的，是吧？因为你想周边覆盖了像金秋情缘、中央华府、九月府啊，还有包括像那个精英的几家盘子，精英秋风苑、精英国际，还有精英鹿苑，然后紧接着云台山地，然后再往北稍微走一点点就是星海湖一号，然后我们再往花果山大道西走一点点，周边就是又有好多的一些这个楼盘，其实都是可以往这边来逛一逛的，我觉得蛮好的。如果真的建起来，它
和九喜会商业形成一个合力的话，再加上万达啊，它有在周边作为一个超大型的商业，万达它其实是这三家商业当中它是最大的一个。然后精英呢，他们家可能万达的一半啊，就只有万达的一半的一个体量，可能还达不到一半，略微稍微弱一点点。紧接着就是九喜会，九喜会的话，它可能是要做一些高品质的这种网红型的一个手电型的一个经济啊，它可能整体的一个营销布局，它和其他的这种传统商业略微也会有一些些区别。那这样的话，不管怎么样，有商业体，就是有商业体，就对周边的一个消费啊，我认为也是能有一个带动的。水木清华，你好久没来了。28年想买房，有推荐的新房吗？那你28年再说呗。你28年想买房，那现在是26、27、28，你再等等呗。这一两年肯定还有一些新的楼盘出来，但如果你让我现在来推荐的话，我说实话，我倒是我不知道。你要买新房是吗？买新房28年后期再有新房，有什么新房呢？农发。他们家在东天池那块要开的一个新楼盘啊，那个位置也还不错，其实还是可以的。我不知道你是否后期的等它开之后啊，你再去关注一下。28年再有的新房的话，可能就是一个润苑吧，苍梧润苑，包括像金海置业在高新云锦南侧那块地拿的地，但是那块地我其实了解了一下啊，大概明年也不一定会动哦，就是先，嘿，有朋友再给你推荐说苍梧御苑27的话，他今年如果开，其实到28年他房子还有没有一些他喜欢的啊？剩下一些他喜欢的这个就不太清楚了。然后就是一个农发的地啊，紧接着28年的话，我不知道28年高新云顶南这块地会不会再开发。如果再开发的话，这个位置还是不错的，你倒是可以去关注一下。紧接着呢，就是猴嘴那一片，猴嘴那片的话有一家国企，近期应该。也不能说近期啊，反正就是在28年你说的这个时间点嘛，他家应该会开的，会开一个楼盘啊，这个楼盘一定是个高品质性价比的一个楼盘，我今天还大概去了解了一下。所以如果你要讲28年的新房，我现在没有办法给你一个非常准确的答复，因为这个期间可能有一些新楼盘他说要建，后来停下来不建，可能有一些开始又要建了啊，也指不定烟草巷那块地可能28年他也开始要动工了。我们接到广告，几秒之后回来。

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楼市财经节目啊。刚刚有朋友在直播间说啊，说苍梧景苑已经换新，这个退税啊三个月左右退回，说现在呢大半年快一年了还没有退啊，说能帮问一问催一催吗？我刚刚在我们这个进广告的时候啊，我还跟他聊呢，我说这个大概率你还是要再等啊，他还是这个码内的问题，还是要稍微再等一等啊，毕竟这个税他也不是说苍梧房开给你退，也不是城建给你退，对吧？他是相关部门给你退，就相关部门给你退，那这个的话就要涉及到就资金的一个问题了，这个可以再等一等吧。公积金提取什么时候改？你是想提取啥呢？就是我刚刚讲的这几个政策嘛。公积金提取啊，公提取要根据当地的一个具体情况，公积金中心呢会制定符合本土相关的一些情况来制定啊，要提取的一些这个。

扩大的这个范围到底有哪一些？你看，像这个内蒙古啊，他们可能T恤就是用作这个采暖费来使用。好像他们这样的一些城市，每年的采暖费它是非常高的，就可能给家庭带来压力会比较多一些。那公积金T恤会多一些，像我们连云港没有集中供暖，它肯定就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政策，还是要根据具体情况吧。但是现在应该是可以提取出来作为这个物业费，还有像那个租房啊，你是可以去提取的来使用的。好久没有看到天天老师啊，天天啊，天天好像休假了，就是休了个休长假了，好像是啊。因为我跟他不在一个部门，然后那个我没有过多去了解，但听说他是休假了。据说去年12月申请退税的还没有弄啊，是吗？我帮大家来问一下啊。

后帮大家问一问啊，就问完之后如果有回复可以回答各位啊。嗯，说公积金可以用缴纳物业费，物业费啊还可以缴，还可以缴房租呢。你可以提取申请去试一试啊，你可以去看一看。连云港的话好有一段时间了没有出关于公积金最新的一些政策了，那就还是按照原有的一些政策来实行。可是你看这次央视新闻不是也出了关于公积金的一些新的变化嘛，就扩大民生使用的一个公积金的使用范围啊，就是可能从购房租房啊拓展到修房啊养房啊，就是各种啊，像比较来说包括也强化跨地区啊跨部门相关的一些协同合作呀，就是推动公积金互认互贷呀。我觉得后期的话公积金可用真的太灵活了，就大家都不用过多去想，一定是非常非常灵活的一件事情。我想交物业费用公积金你可以去，但是这个的话你应该要上柜台去先了解一下。我上次尝试看了一下啊，就是在线上如果你是第一次申请的话好像还是不行的，你要上线下去先去做一个审核好像才可以。放点广告，你去进食吧，我进什么食，我节目还没结束啊。嗯，

好，刚问了一下啊，然后说今年是没有这个契税补贴政策，我说是的，问的是去年的，然后还有已经换新的一些退税啊，帮大家来问，问完之后呢，可以看一看啊，可以看一看就是有没有一些这个最新的进展吧，好吧，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海州区有三条路即将要做一个升级了，它只是简单的一个升级，不是这种刨开重铺啊，跟大家讲一讲啊，就是八月上旬哈会进场来进行施工，有三条路要做一个微更新的改造。首先是海联路啊，就是瀛洲路到林州路这一段，然后聚龙南路是苍梧路到海宁大道这一片，然后聚龙北路是海联路到解放路这一片，总长度呢大概是在5.72公里啊。它这个微更新啊，它不是说搞大拆大建啊，就各位理解一下啊，它重点还是解决三个问题，一个是排水排查整治，还有一个是路面的一个维修啊，还有一个是城市的一个家具啊照明啊，还有一些沿线的绿化做一些提升的整治，我觉得蛮好的，就把一些排水不畅的呀，设施老旧啊老化的呀，还有景观单一的这样的一些痛点啊，包括还有一些这个路面啊，它可能有些破损啊，就是这些细节性的一些品质上的一些，得把它给它重新稍微再给它调整调整，再更新更新，规整规整啊，我觉得蛮好啊，这也蛮好。但是大家之前所关心的一些道路啊，像九月府啊那边的路，包括景岳书院、星海书院啊，他们那边的路啊，是否是有一些这个有一些这个改造啊，重新给它打通？这个的话，今年应该有这样相关的一些计划。包括像之前金鹰路院嘛，金鹰路院他们家北向前面那条路嘛，它其实也是做了一些这个整体的一个规划，包括还有一些新的小区，可能主门包括紫金桃花源，他们主门前面可能有一些这个道路啊，它有一些具体的一个重新的一个铺设啊，他们也是都纳入到市政相关的一些规划当中来了，所以说呢，就是可以稍事等一等吧，毕竟要修的这个路啊，要开通的路其实也蛮多的啊，要一样一样来嘛，对不对？说凤凰广场什么时候交付使用啊？凤凰广场啊，凤凰广场，我想问一下，你是买了它的商铺呢，你还说是周边的居民单纯的就想问他什么时候进行一个交付使用呢？这个我想了解一下，因为凤凰广场有我知道内部的一些情况啊，我不太晓得你是居民还是什么，就是想单纯问他什么时候交付使用，再不去鸡腿就没，还有鸡腿呢，今天鸡腿没了就没了吧，我也不是很爱吃鸡腿哦，居民啊，等一等吧，最近凤凰广场应该在处理一些这个事情啊，处理一些问题，然后稍事等一等吧。好吧，你住在凤凰板块是吗？凤凰板块真的，我说实话啊，凤凰板块这个区域呢，其实一开始在2019年左右那个时间点啊，购买的年轻群体真的是蛮多的，蛮多的。当时那一片呢，说实话，很多一些这个内部的朋友都还是蛮看好的，因为年轻人多嘛，有房子居住属性嘛，啊，等等。但是呢，确实啊，也是跟后期它的一个发展的进程速度，其实最主要还是资金啊，它的一个发展的方向，它还是有关系的。它现在呢，就是可能还是居住的人量它达不到，也就是30%-40%的一个入住量。那周边的一个商业呢，就可能它发展会更加的缓慢一些。你看现在花果山大道这一片啊，就是西板块也哭哭的往里再填一些商业，对吧？啊，就是在往里再引进一些商业体啊，或怎么样的。但是像其他的一些区域板块好像又停滞了，像什么海州区啦，海州区你现在想寄希望于一些什么商业也有点难，对吧？也不多，可能就是一些酒店会入住进来，什么那个金陵酒店啦啊，或者说在五月广场周边啦，有这样的一些这种一些这个酒店啊，他可能会入住过诺富特，对吧？他可能入住过来，其他的话就好像很少有这样的一些商业体啊，再等一等才看到灯灭了啊，灯灭了可以点亮。我们来看一下啊，我看一下啊，来回复一下各位的问题啊，就刚刚在讲退税的一个问题，包括以旧换新的一个问题啊，说2025年呢已经是基本退完了，那从2025年12月26号至2026年的预算才排出来，那已经向市
那个财什么某政啊，已经包括什么什么什么各个单位已经做了一个报告，预计九月份能够兑付。目前给我的一个回复是这个样子的。目前的话看了一下，契税的话退出来大概在3700万左右，它是这样的一个总资金，预计要到九月兑付。所以如果有关注以旧换新退税的啊，还有在那个12月26号之后啊没有这个退的啊，就这到现在为止啊，就一些朋友，就大家可以稍事等一等，好不好？刚刚讲了，其实啥时候刚给你讲完了呀？预计九月份能够兑付，好不好？预计哈，预计。当然，如果到九月份呢，如果兑付了，那非常好；如果没有的话呢，我们到时候再帮大家一起来问一问，好不好？没听到哦，我刚跟你讲了，好吧？就预计在九月份啊，因为已经排出来这个预算了啊，像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领导部门已经做了报告了，所以说这个等一等，不客气啊，不客气的，大家可以稍事再等一等吧。我们不行等九月份呗，对不对？既然说九月份能够兑付的话，这个钱他应该不可能给你那个什么的，只是时间那个问题啊。好，我们今天广播呢跟各位聊到这儿，今天觉得还蛮有成就感的，就把大家的一些这个疑问，特别是涉及到资金的这样的一些疑问啊，给大家问到了啊，还蛮好的。利息什么意思？秒杀榜一是什么意思？好，然后我们今天广播跟各位先聊到这儿啊。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类的话题，包括刚刚有朋友在问的啊，关于契税退税啊，什么时候退拿到手啊，这样的一些话题，如果想进一步做一些了解和咨询呢，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啊，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广播。我们的广播时间跟大家最后来说一下，是每周一到周五直播的时间哈，中午11点到12点是在927，那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钟是在902音乐之声啊，大家都可以在两个频率来听到我们的节目。除此之外呢啊，也可以在线上观看我们的节目，我们的抖音号各位可以锁定和关注，包括我们的视频号都可以来锁定进行关注啊。我们明天11点不见不散，拜拜。

0: 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1: 我遇见谁会

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会一直顺，顺风又顺水，迎面接财神。简单直白的旋律唱尽了我们对生活最朴素的期待，事业顺，感情顺，前程顺，万事顺，日子一路向阳，迷雾全都散开。这首充满烟火气的歌曲像一句句温柔的自我鼓励，也像一份来自耳畔的祝福。我会一直顺。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

0: 权威的医疗发布，新鲜的医疗动态，公益的医疗平台，真实的医患故事，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服务港城百姓的健康生活。本节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连云港市中医院、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与我台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先请听内容提要。中医院特色制剂，脑病科特色经验方，你听过吗？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排除心源性猝死、隐形炸弹。零二一成功完成市区首台机器人辅助髋膝关节置换术。连云港市第十二届妇幼健康公益星启动，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举行启用仪式。第一人民医院风采路专栏，春季麻疹高发，科学防控是关键。一针减肥药后，他被送进急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生活中不少人长期受到紧张、焦虑、失眠等困扰，影响身心健康，也拖累日常生活。中医院江苏省名中医封广奎教授深耕脑病诊疗领域40余载，融合中医典籍精华与临床实践经验，辨证施治，潜心研制出院内特色经验方柴龙解郁丹，为群众身心健康提供专业中医保障。下面一起听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脑病科主任杜青怎么说。
2: 柴龙解郁丹出自《伤寒论》的小柴胡汤，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加用了龙骨、牡蛎、珍珠母。小柴胡汤在古时候主要用于发热性疾病，在临床上也频繁地用于呕吐、心烦等疾病。柴龙解郁丹在临床上主要适用于失眠、烦躁、易怒的患者。我们总结其病机为肝气郁结、痰火上扰。在临床上这类病人非常多，服用方法也非常简单，一天3次，一次30到40粒，温开水对服。院内制剂均需要在专科医生严格的中医辨证的指导下服用，切勿擅自服用。
1: 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小产通常指自然流产或人工终止妊娠，可能对女性身体和心理造成短期或长期影响，主要伤害包括生殖系统损伤、内分泌紊乱、感染风险、心理创伤以及继发不孕等风险。小产我们也称其为小月子，小产之伤10倍大于大产，所以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女性朋友可以选择中医调理来帮助小产后快速恢复，治疗多以益气养血补虚为主，可以通过中药艾灸、火龙罐、中药热烟包、中药足浴等方式，达到调理脏腑、补益气血、调和阴阳、畅通经络的作用，以促进元气的恢复，减少小产后各种并发症的发生，效果甚佳。连妇幼小月子调理就诊指南，中医妇科门诊2C区，小月子护理地址19楼母婴康复部。
0: 诚意、厚德、精恕、至善，百年易得，人心人数。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最新播报。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于月报道，近年来在运动过程中的猝死悲剧频发，引发大家对高强度运动风险的高度关注。如何判断自己的心脏状态好不好，要看哪几个指标？一起来听心内科副主任孙欣欣怎么说。
3: 常规来说，判断心脏状态好不好不能靠感觉，我们主要看3个层面的指标。第一个是体检的指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压、血糖、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坏胆固醇，它是导致冠状动脉狭窄堵塞的元凶。如果血压、血糖、血脂控制得不好，那么心脏就容易出问题。第二个是运动耐量，这个可以自己评估，很简单的，比如说你和同龄人一起爬3层楼，别人呢只是稍微气喘，你却觉得胸口发闷，喘不上气，或者中途必须停下来歇一歇，这个说明你的心脏储备功能已经开始下降了。如果这种表现是近期突然出现的，那要非常的警惕。第三个呢是心跳的频率和节律，我们可以自己摸脉搏，如果早上刚醒来的时候没有起床的时候，这种静息心率经常超过每分钟80到90，或者

0: 脉搏忽快忽慢，毫无规律，这可能提示心脏已经存在隐患。建议大家呢，家中备一个电子血压计，很多的都能同时显示血压和心率。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十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孙俪报道，近日021关节外科团队顺利完成了市区首例机器人辅助髋关节膝关节置换手术，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手术升级，更象征着港城关节外科诊疗正式告别单纯依赖手感的传统模式，迈入了智能化精准化的机器人时代。与传统手术相比，机器人辅助手术切口更小，术中出血更少，且无需进行开髋手术，最大程度保护了周围的软组织与骨量。这种精准的干预方式既大幅提高手术的安全性与远期疗效，也显著加速了患者的术后康复进程。此次尖端技术的成功落地与临床应用，不仅是021技术实力的又一次集中展示，更为港城广大骨关节疾病患者带来了比肩国内顶尖水平的精准诊疗服务，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科技带来的医疗红利。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日前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举办第十二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以四植深根护民生、公益助爱暖港城为主题，既是连云港市妇幼健康公益行连续第十二年的暖心启航，也是市妇幼保健院建院40周年的献礼之作。活动围绕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理念，推出七彩行动10项举措年度公益计划，全面回应群众关切，推动妇幼健康服务从有向优迈进。现场还举办了健康副园长签约仪式、妇幼健康知识竞赛颁奖仪式、暖心包送健康捐赠仪式、海福威无创子宫肌瘤治疗技术1000例发布仪式、生殖健康公益宣讲团代表颁证仪式、同建5次方科普短剧开机仪式，以及百日护孕优、百日护孕安、百日护巾帼、百日护童心4大百日行动授旗仪式，一项项务实举措的发布，让公益内涵落地有声。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日前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迎来重要时刻，启用仪式暨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圆满举行。本次义诊活动作为新院区启航的暖心礼，为连云新城及周边居民带来了家门口的省级中医优质服务。疗愈之港扬帆济世，在江苏省中医院的全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下，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恪守大医精诚的中医职业精神，将以全新的面貌、权威的专家、精湛的技术、最优质的环境，为港城市民和区域内百姓提供更加优质、高效、舒适的医疗服务。未来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推进，省中医院的专家团队将会常态化在院坐诊，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
2: 他们是黄海之滨的时代前行者，他们是港城姓名的乐于奉献者，他们是万家健康的洁白守护者。医院风采路，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冠名播出。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媛、薛梅发来的专稿，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具有极强传染性，一个患者可传染12至18人，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如咳嗽、打喷嚏或接触被污染物品的传播。未接种疫苗者一旦接触患者，90%以上会发病。冬末春初12月至次年5月是我国麻疹高发期，麻疹传染性强，并发症重，甚至可致命。虽然疫苗接种已大幅降低发病率，但局部爆发风险仍然存在，需及时识别症状。及早接种疫苗是保护自己和家人最有效的措施。接种第一剂8月龄，第二剂18至24月龄，两剂全程接种，保护率超过97%。麻疹可防可控，无需恐慌，但必须重视。如出现高热伴皮疹，请及时到联医就诊，并主动告知。

生接触史和接种史。请听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远、薛美发来的专稿。春天一到，不少人的减肥热情直接拉满，可天天咬牙运动，辛苦节食，实在难熬。于是有人动起了小心思，盯上了不用运动、不用忌口就能瘦的减肥针。近日，涟漪一通管急诊病区就收治了一位体重只有90斤的20岁女孩，却还要减肥的小雅。为了更瘦一点，盲目跟风注射了一剂减肥针，替尔伯泰20毫克，随后便出现了心悸、恶心、呕吐、肢体抖动、全身酸痛，被送至急诊。小雅身高1米6，体重却只有45公斤 ，BMI 不到17.6，属于明显偏瘦。他不知道的是，替尔伯泰和司美格鲁泰都是用于治疗2型糖尿病的处方药，他们有减重效果，但那是针对肥胖症患者，通常是 BMI 大于等于30的，常规起始剂量是2.5毫克，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花几个月的时间慢慢加量，而他一次性注射了20毫克，这不是减肥，这是自杀式用药。关于减肥针，急诊病区孙燕主任表示，一，它不是美容针，是处方药，是给糖尿病患者控制血糖的，不是给健康人减着玩的。二，瘦子别碰，如果你是偏瘦人群，用这类药物就强行干预正常的代谢系统，只会把身体搞乱。如果你确实超重，也请去正规医院的内分泌科或减重门诊，让医生评估你是否适合用药，并指导你如何用药。三，剂量不是儿戏，很多人从非正规渠道买药，根本不懂什么叫起始剂量，什么叫剂量低定，有些人甚至觉得打多点瘦快点，这是极其危险的误区，一次错误的剂量就有可能直接把人送进抢救室。感谢各位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会。

0: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0: 尘封秘档，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上世纪七十年代，许多外文字典和词典上都出现了一个新词儿——功夫，而功夫这个词的出现却源自一个人，他就是李小龙。李小龙是美籍华人，祖籍中国广东佛山，他是武术技击家、武术哲学家，著名的华人武打电影演员，世界武道变革先驱者， UFC 起源者， MMA 之父，截拳道之父，在全球各地具有极大的影响力，他对香港电影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香港的四部半电影，三次打破空前纪录，其中《猛龙过江》打破全亚洲票房纪录，与好莱坞合作的《龙争虎斗》总票房达2.3亿美金。时值李小东逝世半个世纪之后，我们将用一组节目为您回顾李小龙的传奇人生，破解他的死因之谜。1973年7月21日，香港报纸的头条新闻都是同一条消息。当红功夫巨星32岁的李小龙，昨日深夜11点30分在伊丽莎白医院逝世。一大早醒来，香港市民被功夫巨星李小龙猝死、猛龙归天这样的新闻标题震惊了。李小龙到底是怎么死的，成了人们最关注的问题。乔治·拉扎贝是一名澳大利亚演员，转战欧美影坛但并不顺利的他1973年来到香港。7月20日晚，他和李小龙与嘉禾电影公司老板邹文怀相约谈论电影角色。乔治回忆说，约定的时间过了半个小时了，李小龙还没来。我问邹文怀李小龙哪儿去了，他说我知道，我给你电话号码。我打过去，一个女孩接了电话说李小龙在睡觉，她怎么也叫不醒她。我说你最好赶快叫救护车。我离开饭店回到酒店里，刚进屋电话就响了，对方说 知道吗？李小龙死了。演员约翰·萨克森说，五月份有一天他给我打电话，我当时很吃惊，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到洛杉矶的。结果他说他来检查身体，他说他经常晕倒。我说怎么可能呢？他说没准李小龙就要消失了。我说你说什么呢？但我又觉得他不像是无缘无故就说这些话的人，他不是那种软弱的人，所以我开始担心了。一两天之后我打电话给他，问他现在感觉怎么样。他说医生告诉他，他壮得像个18岁的小伙子。那是我最后一次和他说话。叱咤风云的一代功夫巨星，现实生活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安德鲁·摩根是电影《龙争虎斗》的助理导演，在他的印象里，李小龙是个个性复杂的人，而且他从不掩饰自己。摩根介绍说，他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人，知道自己的根在哪，是什么文化背景。作为中国人，他感到自豪，也为自己的武功感到骄傲。无论练功还是拍电影，他都是一个完美主义者。1940年11月27日，李小龙出生于美国的旧金山唐人街。那一年正巧是中国的龙年，他的父亲李海泉是当时一位在广东地区很著名的喜剧演员，粤剧四大名丑之一，经常带着全家到世界各地巡回演出。这也许就是李小龙出生在美国的原因。而李小龙出生的时候，他的父亲李海泉正在9000里外的纽约中国城戏院演出。1945年，一家人迁往香港九龙定居。隔年，6岁的李小龙就读拉萨尔书院小学部。李小龙十分的厌恶读书，重文轻礼非常的严重，尤其不愿意遵守校方的纪律。上学经常因为赖床而迟到，糟糕的学业再加上恶劣的表现，经过多次退学转校之后，李小龙才算是勉强的读完了初中。据说年幼的李小龙身体非常的瘦弱，父亲李海泉为了让儿子能够体魄强壮，在李小龙7岁那年便教他练习太极拳，随后李小龙便迷上了武术。然而从此之后，李小龙的少年时代就与打架斗殴密不可分。他当时觉得要会功夫就一定要到街上去打架，所以每次放学回家，他把校服一脱，换上唐装，跑到街上去找对手打架逃课，那是常事，成绩不好也是自然的。13岁那年，李小龙跟随名师叶问系统地学习了咏春拳，然而从这之后，李小龙的习武过程却异常艰难。菲律宾演员伊利山杜曾与李小龙有过合作，他介绍说，那些高手不愿教李小龙，因为那个时候练武的人都很保守，不愿意其他派别的人分享他们的技艺，所以李小龙只能到2-3流的师傅那里，对他们说，你们想学我的咏春拳吗？我教你咏春拳，你把螳螂拳教我。李小龙就这么和人家交换，否则别人是不愿意教他的。李小龙虽然在武学上遇到了困难，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香港九龙一带的青年偶像。他会功夫，能打，善跳舞，和弟弟一起在恰恰舞比赛中夺冠，这一切都让他拥有了众多的粉丝。李小龙的父母担心他会学坏，所以在李小龙18岁那年，父母决定送李小龙到美国留学。就这样，1958年，李小龙带着一身武艺回到了他的出生地美国。西雅图李小龙功夫学校的教练木村说，我是1959年认识他的，那次我到了他们比武的地方，他们让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和李小龙过招，我亮起架势冲他打出一记重拳，但还没等我知道怎么回事呢，我就已经像一块卷饼一样被他反绑，拳头像暴风雨一样的打过来，我当时吓得半死，心里立刻对自己说，天哪，我必须要向这个家伙学功夫。 1962年4月，还在读大学的李小龙在西雅图唐人街开设了振帆国术馆，传授中国功夫。在这期间，他认识了来学武术的医学院女生林达，经过一年多的交往，他们渐渐产生了感情。1964年8月，两个人正式结婚。婚后一年，李小龙来到了旧金山，开始为世界著名的武术杂志《黑带》撰稿。就在这时，一个人的出现改变了他的命运。《黑带》杂志的出版商麦克詹姆斯回忆说，一个影业公司的人在一次比赛中发现了李小龙，他们互相认识了对方。他喜欢李小龙的观点，因为李小龙推崇的武术观念完全抛弃了在防身时没有任何用处的花架子动作，李小龙使用的招式让人大开眼界。这个欣赏李小龙的人便是好莱坞的制片商威廉·杜西亚，他随即邀请李小龙在电视剧《青蜂侠》中饰演男配角。西雅图李小龙功夫学校的教练木村回忆说，那天李小龙找我说，20世纪福克斯公司让他去面试，可能让他演一个叫加藤的角色，他问我要不要去，我说你一定得去，他去了，去的结果大家都知道了。他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6: 他是第一位闯入好莱坞的华人明星，他是功夫片成为好莱坞新的电影类型，32岁的他却突然神秘死亡。围绕李小龙之死迷雾重重，是药物过敏乐极生悲，还是蓄意谋杀？就在李小龙死后20年，李小龙之子李国豪离奇丧命，成为又一桩影坛悬案。天下故事会为您回顾李小龙的传奇人生，破解他的猝死之谜。青蜂侠让李小龙实现了进入好莱坞的梦想，然而李小龙最初的好莱坞征程却并不顺利。1971年，失望的李小龙回到亚洲，他应邀到泰国的一个小村庄去拍摄影片《唐山大兄》，然而这部非好莱坞影片却成为了李小龙人生的重要转折点。乔治·拉扎贝说，在一次电视谈话节目里，他引起了邹文怀的注意，那是他刚回香港的时候，在节目里做客的是个日本人，他表演类似拔河的节目，就是他用气一下子把3-4个人拽过来。当时有人对李小龙说，你这么强壮，跟他比试比试。李小龙说，我不跟他比这个，我能一拳把他打趴下。那个日本人听了觉得很好笑，结果李小龙一拳就给他干翻了。邹文怀看了这个节目，立刻给李小龙打电话，他们从此就开始了合作。
7: 我哋要打，同我打。
6: 与邹文怀的香港嘉禾影业公司合作之后，李小龙拍的第一部电影就是《唐山大兄》。李小龙在这部电影当中展现的截拳道震动了武术界和中外影坛，李小龙帮助设计的打斗场面难度之大、速度之快，让当时的观众激动不已。《唐山大兄》在香港上映不到3周，票房就超过了350万港元，连破东南亚。

取所有华语片票房记录。唐山大兄的成功让好莱坞的许多制片商看到了李小龙的价值，他们邀请李小龙回到好莱坞发展，然而此时的李小龙却拒绝了这些邀请。龙争虎斗的助理导演安德鲁·摩根说，好莱坞制作的影片和他想要表现的大相径庭。李小龙很聪明，有头脑，他酷爱电影，就像他酷爱武术。他意识到他需要从亚洲起步，他知道一旦成功，一旦在亚洲创了票房记录，美国电影公司一定会感兴趣。

事实证明，李小龙留在香港发展是正确的。他在香港接拍的第二部电影《精武门》，成为彻底改变他演艺生涯的作品。这部描写陈真为师父霍元甲报仇的影片，一放映就激起了当年饱受日军欺凌的中国观众的强烈共鸣。

0: 李小龙成了人们心目中的英雄。龙争虎斗的助理导演安德鲁·摩根说，首先这是真事儿，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这种牌子当时在上海的租界一直挂到1948年，很多香港人来自上海都记得那种牌子，因为它曾给华人带来了耻辱。这部电影的情节唤起了华人的爱国情感。精武门奠定了李小龙国际影星的地位，之后他自编自导自演了电影《猛龙过江》，同样也获得了成功。就在他准备自己拍摄第二部电影《死亡游戏》时，好莱坞的目光再次投向了他。这次他没有回避，而是接拍了这部影片《龙争虎斗》。
1: 给住！

李小龙全身心地投入了龙争虎斗的拍摄，每一个场景的选择，每一个动作的设计，李小龙都参与其中，使得这部香港与好莱坞合作的电影一上映就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龙争虎斗的摄影师吉尔哈布斯回忆说，影片的成功程度无法用言语形容。我记得有一天我开车出去，回来时是晚上8点，我住在好莱坞，回家时要经过中国剧院。那时大约是7点左右，人们在排队买龙争虎斗的票。我下车到剧院门前看了看，这才发现大家不是在买半个小时以后开演的那场，而是2个半小时以后的一场。我简直不敢相信，就问一些排着队的人，真的要站2个半小时等着看这个电影吗？他们说是的。我当时目瞪口呆，现在还吃惊不已。1973年8月19日，龙争虎斗在美国首映，影迷们没能看到出席仪式的男主角，只是在荧幕上看到了生龙活虎的李小龙。10月18日，影片《龙争虎斗》的国语版在香港公映，而此刻李小龙正静静地躺在美国西雅图的墓地。李小龙的死震惊了世界，同时也给他的影迷带来了无尽的哀伤。人们难以相信，一个充满活力、热爱生命的人怎么会突然离开。让世界了解中国功夫的李小龙，让华人感到骄傲的一代武术宗师，就这样走了。乔治·拉扎贝说，这个消息太让人震惊了，我没法相信。他看起来好好的，很健壮的样子，除了有点头疼。后来我自己拍功夫片受了伤，治疗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做尸体解剖的医生，他说那种情况是因为头里的血管崩裂开始渗漏，就像是轮胎的内胎破裂，那应该是头痛的原因。我觉得就是训练过度的结果。有人说他是头部被打过，我觉得他就是太投入训练了，真的让人难过。演员约翰·萨克森也说，他的身体状况本来很好，只是他训练得太狠了，神经系统几乎都达到了极限。特别是拍电影之后，我有时觉得奇怪，很多普通人不会在意的东西，他会格外地要求自己，这逐渐使他失去了某种身体的平衡。李小龙绝不是一个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武夫，他的细腻温情同样让人感动。演员伊丽珊杜说，那天我的生日，我和妻子还有李小龙夫妇一起去饭店庆祝。那天我带了100美金，我觉得应该够那晚的开销了，没想到那家饭店的东西很贵。他从我脸上看出了什么，因为我一看账单就意识到带的钱不够。这时他从桌子底下塞给了我50美金，没有让我的太太看到，甚至他的太太琳达都不知道。事后他说，看你看账单的样子，我就知道你的钱没带够。演员乔治·拉扎贝说，有一次他对邹文怀说，你得给乔治1万美金。邹文怀问为什么，因为邹文怀是个商人，李小龙说乔治肯定没有钱，要不然怎么会站在那儿等公共汽车呢？龙争虎斗的助理导演安德鲁·摩根说，一直以来美国和欧洲电影界都不太了解武术电影，李小龙以他独特的风格脱颖而出，成为世界第一号功夫巨星，是他让世界了解了中国功夫，准确的是了解了功夫本身。演员詹姆斯·高宾说，他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我不知道谁能做得更好，他影响了很多人，而这种影响至今还在，他的功夫留在了电影里，也留在了他写的书中，他活在我们这么多人的记忆里，所以我们才会在这里一起去寻找，是什么让他成了这么一个非凡的人。他所做的一切都不容置疑地说明他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名副其实。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天下故事会今天为您回顾了李小龙的电影生涯，在下期节目当中，我将和您一起共同为大家破解大家最为关注的李小龙的死因之谜。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0: 现在时刻14点整。
1: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2: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3: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
5: 如同爱恨情仇颠倒的我们，都以为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
3: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
1: 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四十集，
5: 东陵镇是东北边陲的一个小镇，也是一个军事重地，在这里下车的人并不多。卓越走下车来，放眼望去，不觉轻轻地吁了一口气。一位他在车上认识的日本军官客气地帮他拎起皮箱，两个人向车站口走去。站口有个日本士兵，见他们走过来，急忙迎了上去。
6: 中佐先生，您可回来了。
5: 士兵说着，便帮他接过箱子往车上扔。日本军官转过身来对卓越说，
6: 哎呀，松坂洋子小姐，我们要去东陵镇，和你正好顺路，我们可以捎你一段，走吧。
5: 军官说着便打开了车门。卓越感激地鞠了一躬，
7: 不好意思，那真是太麻烦您了。
6: 没关系，我们都是日本人，出门在外就要互相帮助嘛。
5: 军官说着请卓越上了车，军车开动了。田野间景色很迷人，卓越坐在日本军车上，神情镇定地看着车窗外，似乎被美景陶醉了。军官坐在他的身边突然说话了，
6: 你的胆子可真大。
5: 卓越愣了一下，假装没有听清楚，大声地问他，
7: 哦，您说什么？
6: 我是说你的胆子可真大呀。
7: 为什么？
6: 这里马上就要打仗开战了，你明白吗？有关系有办法的都尽早离开这里了，返回日本，而你竟敢在这样的时候来东陵镇走亲戚，你说你的胆子大不大？
5: 卓越停顿了一下回答，
7: 那您告诉我哪里清静，连日本本土都遭到轰炸了。
5: 军官不吭声了。到了东陵镇的村头，吉普车停了下来，卓越下了车。
6: 杨子小姐，我们只能把你送到这儿了，我们马上就要返回军营去。
5: 卓越向日本军官鞠了一躬，
7: 谢谢，真不好意思给您添麻烦了。
5: 军官摆手笑了笑，
6: 看完亲戚要赶紧离开这儿，这里非常危险，不宜久留，苏联人很快就要打过来了。
5: 卓越朝军官笑了笑，
7: 谢谢您的关心，我一定会的。
5: 军官没有再说什么，他朝士兵挥了挥手，吉普车很快便开走了。卓越转头看了一眼东陵镇，只见薄雾袅袅，镇子里死一般的寂静。他拎起皮箱向镇里走去，小镇的街道上一个人也没有，天空中偶尔传来几声凄凉的乌鸦叫声，乌鸦的叫声让卓越一阵阵的心寒，但他依然坚持着往里走去。他拐了一个弯，终于见到了一个人，就像看到救星一样大步地冲过去。
7: 哎，大姐，我想向您打听个地方，这三江茶馆在哪里？
5: 那个女人的眼里流露出极度惊恐的神情， 他愣愣地看着卓玉。

0: 姑娘，你找三江茶馆做什么？啊，
1: 我是来走亲戚的，说好了在三江茶馆见面。
2: 女人听了，点了点头，往前方不远处指了指。
0: 就在前面，往左拐20米就到了。
2: 卓越正准备道谢，女人突然接着说：“
0: 哎，姑娘，我劝你还是不要去了吧。刚才三江茶馆打了一阵子枪呢，日本人把茶馆里的老板、伙计通通都杀掉了，刚把尸体清理干净。”现在正躲在里面等着抓人呢，快走吧。
2: 女人说完急匆匆地走了。听了女人的话，卓越吓出了一身冷汗，他木呆呆地站在那儿，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一阵教堂的钟声从远处传来，卓越被钟声惊醒了。他抬眼望去，只见不远处有一座顶部尖耸的教堂，他想了一下，向教堂走去。地下室里，一直躲在暗处的中泽此时正在研究着资料，一个日本少佐走了进来。
3: 中泽大佐，这是您要的池田中佐的资料，请过目。
2: 中泽接过资料翻了翻，问道：
4: 全部都在这里了吗？
3: 是，全部都在这里了，从小学的成绩单一直到现在的所有资料都在这儿了。
4: 好吧，你可以走了。
3: 是。
2: 少佐转身要走，中泽突然问道：
4: 最近外面有什么新闻吗？
2: 日本少佐立正回答道：
3: 哦，报告大佐，最大的新闻就是明天上午9点，情报局的高桥军要和宪兵队的黑木军比武决斗，外面闹得很凶呢。
4: 比武决斗？为什么？
3: 他们说好像是为了一个女人，是板垣将军的千金。
4: 哦，我知道了，你可以走了。
2: 少佐走了，中泽一脸阴沉地走到黑板前，面对着挂在黑板上的照片冷笑道：
4: 高桥君、黑木君，我还没有开始调查你们，你们两个倒先打起来了。好啊，让你们先分出个雌雄，我再看看你们的。
2: 黄昏时分，餐桌旁，板垣正在闷着头吃饭，惠子在一旁不停地流着泪。
5: 爸爸，你一定要想办法制止他们的鲁莽行为。高桥君现在谁的话都听不进去，事已至此，也只有你。

0: 您的话，他是一定会听的。爸爸，惠子求求您了。
1: 板垣还是一声不吭，只是铁青着的脸越来越难看。惠子的母亲在一旁规劝着惠子：“
2: 女儿，你不要着急。我们女人真的是永远看不透男人都在想些什么，想要做些什么。”
1: 惠子满眼泪水地望着母亲和父亲：“
0: 爸爸妈妈，高桥君从小就心地善良，也不会打架，他哪里是黑木君的对手，他一定会白白送死的。爸爸，您就去劝劝他吧。”
1: 板垣此时已经吃完了饭，他把手里的碗用力地往桌子上一放，说：“
3: 惠子，我劝你不要插手男人间的事，他们要打自有他们的道理，我们进行干涉只能是画蛇添足。”
1: 惠子见爸爸生了气，自己也生气了：“
0: 爸爸，要是连您也不管，那我只好去求黑木君了。凡事总要有个解决的办法。”“
3: 惠子，如果你去求黑木君，让高桥君知道的话，恐怕他永远也不会原谅你，你要三思。”
1: 惠子被父亲的话给吓住了，不再吭声。板垣站起身向外走去。“
0: 爸爸，你要去哪里？”“
3: 哎，我去了解一下情况吧。”
1: 惠子的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赶忙不停地向父亲鞠躬：“
0: 拜托了，爸爸，你一定要让他们取消这场决斗。”
1: 板垣没有说什么，看了女儿一眼，转身出了门。关东军军官宿舍门口，一辆开来的轿车停了下来，从车上下来了板垣将军。他注意到宿舍门口早已停着另外一辆车，是水野司令官的。他想了一下，走了进去。在二楼的楼梯口，他遇到刚刚从黑木慈的房间里走出来的水野司令和黑木慈少佐，不禁有些意外。水野也笑了笑：“
4: 没想到在这里遇见您。”
1: 板垣冷笑道：“
3: 哼，我想我们应该是为了同一件事儿来的吧。”“啊？”
1: 水野笑了笑，转身对身后的黑木慈说：“
4: 你先回去吧，我想和板垣将军聊一会儿。”“
5: 是。”
1: 黑木慈答应了一声，转身进了屋。楼道里只剩下板垣和水野两个人。“
4: 板垣将军，他们的事情我是刚刚听说的，正准备去找您，想听听您对此事的意见。”
1: 板垣笑了笑：“
3: 哎，晚辈的事儿，我想我们不必过多的干预。只是现在大敌当前啊，比武决斗恐怕会引起军心涣散，在部队的内部造成不稳定的因素。”“啊？”“
4: 我倒是对此事有一些和您不同的看法，不知是否当讲啊？”“
3: 水野将军不必客气，请讲。”“
4: 以我个人拙见，此次的比武决斗是件新鲜正义的事情，这有利于发扬我们大日本帝国军人的武士道精神，应该鼓励提倡啊。”“
3: 哦，此话怎讲？”“
4: 你想一想，我们宪兵队内部的比武是经常性的事情，而这次的比武是由你们情报局挑起的，这着实是一件好事情啊。情报局敢挑战宪兵队，这可是我任职宪兵司令六年以来的头一回啊。所以我们应该积极地看待这件事情，你也应该为情报局有这样勇敢的武士而骄傲。 虽然你们情报局的勇士挑战的是我们宪兵队的顶尖高手黑木军，但是无论谁输谁赢，都不必太看重比武的结果。我们就一起把它看作是两个部门间的一次比武联欢吧。
1: 板垣被水野的话一时说的是哑口无言，他审视地看着水野。
4: 板垣将军，我把这件事情由衷地看作是一件好事情，大敌当前，更要激励军人的斗志。军人嘛，就是要有争强好胜的信念。明天的比武，我们要彻底抛开他们两个人之间的个人恩怨，我们要赞扬他们敢于斗争的武士精神。军人没有血性，将来如何面对残酷的战争？所以对明天的比武，我们要大肆宣传，充分强调我们军人的武士精神。我会下令宪兵队的各级军官一同前来观摩学习，并且邀请来电影厂的专业人士前来做录影。我们要记录下这个历史的时刻，这将是你我两人在职期间的除战争以外的一件重大事件，所以明天请您务必出席。
1: 板垣没有想到水野会有如此阴险的一手，他愣了半天却无法反驳，只好铁青着脸回答道：
3: 好吧，水野君，我们一定奉陪到底。
4: 哦，那好吧，我们都等待着明天的那一刻啊。明天比武场上见。
3: 明天见。
1: 水野说完转身下了楼，板垣说完转身敲响了廖飞的房门。情报局军官宿舍宽大的院落里，这一天是挤满了人。院落的中间已经被人搭成了一个宽敞的比武场地。水野请来的电影厂的专业人士此时正忙上忙下，寻觅着采录的最佳角度。情报局和宪兵队的人分坐在两边的楼梯上威武齐整。板垣和水野两位将军都按时赶到了，正襟危坐在楼下主席台的位置上。惠子也悄悄地赶来，此刻正不安地注视着廖飞居住的楼。突然场外欢声雷动，黑木慈在宪兵队士兵的簇拥下第一个站在了比武场上，随后廖飞也出场了，在情报局官兵的簇拥下箭步站在了比武场地上。池田是这一场比赛的裁判员。两位选手按照礼仪相互敬礼握手，一切都在按照程序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5: 今天的比武遵循了我大日本帝国的武士精神，以武会友，切磋技艺，点到为止。按照双方的约定，今天比武分三场进行，分别为柔道、拳击、自由搏击，三局两胜，以决胜负。下面是第一轮比赛，柔道，现在开始。
1: 随着池田宣布比赛开始，赛场上再次响起了排山倒海般的欢呼声。水野、板垣和惠子此时各怀心事，关注着这场比赛。廖飞和黑木子此时各自穿着柔道服站在场地的中央，黑木子不断地左右跳动，廖飞则是神情泰然，冷静地看着他。
6: 高桥君，还记得小时候吗？你一直是我的手下败将。
7: 那是因为我小时候不好争斗。
6: 那你现在变得好斗了？
7: 我现在是懂得了一个道理，人生任何事情只有胜利和失败，没有第三种选择。如果要我选择， 我只选择胜利。
6: 嘿嘿，拳法不知如何，道理倒是懂得很多。少废话，开始吧。
1: 黑木斯说话声一落，两人同时伸出了手，互相进行试探。
6: 哼哼，你还不错呀。
1: 黑木斯冷笑着说了一句，随后便发起了猛烈的进攻。他一个箭步冲上前来，想速战速决，以一本击倒对手。廖飞此时则灵巧地用肘一格，让黑木斯扑了个空。在场外，板垣和水野正聚精会神地看着，惠子的手心已经攥出汗来了。赛场内，廖飞瞅了个空当，一把抓住了黑木斯，想给他来个背飞，却不料他居然没有扛动黑木斯，心里不禁暗暗发紧。经过了这一招以后，黑木斯的心里渐渐有了底，他越发大胆地进攻起来。突然，他迅速准确地发现了廖飞的一个破绽，趁廖飞没有防备，猛地把廖飞抓起来，挥手把廖飞摔倒在台下。全场立刻哗然，宪兵队里发出了巨大的欢呼声。惠子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不由得紧张地站了起来。水野得意地看了板垣一眼，而板垣此时却是面无表情。此时，廖飞慢慢地站起来，他脸色坚毅，额角流出了血，缓慢而坚定地重新走上了比武台。此刻，在东林镇教堂的大门口，卓越正孤独地坐在教堂的台阶上。不知过了多久，教堂的门打开了，米哈伊神父从里面走了出来。
4: 姑娘，你怎么一直在这里？你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帮忙吗？
8: 对不起，神父，我是日本侨民，原来是来这儿看亲戚的，没想到亲戚已经返回日本去了，只好在这儿劳烦神父您帮助了。
1: 米哈伊神父望着卓玉点了点头。
4: 啊，姑娘，请进来吧，外面很冷。
1: 卓玉随着神父走进了教堂。神父给卓越端来了一杯茶水，卓越端起水杯一饮而尽。
8: 谢谢，谢谢神父。
4: 姑娘，你准备在东林

0: 镇待多久？
1: 我也没有想好。日本本土现在战火连天，我只想求一个安静的地方栖身。
0: 哦，那你在新京是做什么的？
1: 哦，我在新京开了家诊所。
0: 哦，我们这里的教会有一家诊所，是慈善会投资办的，原来也是你们日本侨民开办的。听说这里要打仗，人就都被吓跑了。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留下来继续开这家诊所呢？
2: 卓越听了，不觉喜出望外。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功勋，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 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41集。
7: 姑娘，你准备在东林镇待多久？
8: 我也没有想好，日本本土现在战火连天，我只想求一个安静的地方栖身。
7: 哦，那你在新京是做什么的？
8: 哦，我在新京开了家诊所。
7: 哦，我们这里的教会有一家诊所，是慈善会投资办的，原来也是你们日本侨民开办的，听说这里要打仗，人就都被吓跑了，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留下来继续开这家诊所呢？
9: 卓越听了不觉喜出望外。
8: 如果您认为我合适，我愿意留下来，您看这是我的证件。
9: 卓越说着把证件递了过去，神父没有看证件，接着说道，
7: 哦，证件我就不看了，日本人会来审查你的身份的，因为诊所主要的就诊对象是东林大炮台的日本军人，他们的审查非常严格，幸亏你是日本人，否则我是万万不会介绍你前去的。
9: 卓越听了连忙向神父鞠了一躬，
8: 万分感谢，今后还要请您多多关照。
9: 神父没有回答他，不停地在胸前画着十字。
7: 主啊，请保佑天下的可怜人，阿门。
9: 日本军官宿舍的院内，廖飞和黑木寺的比赛仍然在继续着。池田站在比武场的中央宣布，
10: 第二回合拳击比赛开始。
9: 池田话音未落，两个人开始不断地移动起了各自的步伐，不停地晃动着双拳。此时黑木慈求胜心起，他一边移动着步伐，一边不停地发出喊叫声，
11: 嘿嘿嘿。
9: 他瞅见廖飞防守的一个空当，猛地挥出一拳朝廖飞的头部打去，谁知廖飞已经早有准备，他轻松的一个侧身很容易的便躲了过去。黑木子有些急了，他瞅准廖飞的一个空当又是一拳打过去。廖飞完全没有想到黑木子的出拳会如此迅速，他一个趔趄，脸上被重重的打了一拳。黑木慈趁廖飞定神未稳，又立即挥出一个阻拳，频繁地朝廖飞打来，廖飞被打翻在地，嘴角流出了鲜血，看台下发出了阵阵的叫喊声。黑木慈低着头看着廖飞，
11: 高桥君，认输吧，你根本不是我的对手，认输了你会少受一些皮肉之苦。
9: 廖飞喘息着顽强地站了起来，
12: 认输你休想，再来。
9: 黑木慈此时更加得意了，他左右移动着自己的脚步，不时地用双拳在廖飞面前晃动挑衅着。廖飞的眼里喷出了怒火，他用力地擦了擦嘴角。
12: 来吧，再来。
9: 两个人又接着打起来，他们相互攻守了两三个回合，没有分出胜负。这边的黑木慈见几个回合拿不下廖飞，开始动起了歪脑筋。他挥起双拳击中廖飞的面部，而脚下却使出了阴招，一脚踹在了廖飞的膝盖上。啊！廖飞叫了一声，单膝跪倒在地，倒在了地上。黑木慈正想冲上去继续攻击廖飞，池田一个箭步冲到黑木慈的面前。
13: 黑木君，你快住手，你用这么阴险的招数完全违背了拳击比赛的规则，更有损我们武士精神。
9: 打红脸的黑木慈哪里听得进池田的劝阻。
11: 池田，比赛必须有胜负，我的心中只有胜利，没有规则，闪开。
9: 黑木慈推开池田，又不顾一切地冲了上来。此时倒在地上的廖飞已经站了起来，他朝着黑木慈大声喊道：
12: 黑木，你根本算不上武士，你只是一个畜生。
9: 廖飞的眼前此时一下子闪出了被日本鬼子残害的巧烟、大菜碟、徐师傅、老六和丧妻的身影。
12: 廖飞，你要挺住，一定要挺住，为了死去的同胞，为了千千万万身受日本人蹂躏的中国人，你一定要打败他，打败他。
9: 廖飞的眼里充满了复仇的火焰，他快步冲到黑木慈跟前，一个重拳狠狠地打在黑木慈的脸上。黑木慈晃了一晃，栽倒在了地上。黑木慈的眼里此时也充满了仇恨，他咬了咬牙，

0: 又站了起来，可是他还没有站稳，廖飞又是一拳打了过来。
1: 这一拳是大菜爹的。
0: 黑木斯只觉得眼前一黑，天和地也跟着摇晃起来。
1: 这是为乔丫的。
0: 廖飞又是一拳打了过去。
1: 这是为老徐的，这是丧妻的。
0: 廖飞嘴里叨念着，一拳一拳地向黑木慈的胸口、头上、脸上一顿猛击。黑木慈被彻底打倒了，他的嘴角和眼角都不停地流着血。廖飞抬起脚来，使劲地踢了踢他。
2: 黑木，有种的，你站起来。
0: 黑木慈躺在台上一动不动。
2: 十、九、八、七、六，
0: 池田蹲在黑木慈的面前，开始大声地数着：
2: 二、一，我宣布第二回合高桥军赢，前两回合1-1平。
0: 全场立刻沸腾，惠子的眼里也流下了喜悦的泪水。板垣坐在场外，暗暗地出了一口气。第三个回合的比赛很快便开始了，因为是自由搏击，双方都使出了看家的本事。廖飞施展的是中国功夫，黑木慈使用的是日本柔道。几招下来，便打得黑木慈无法招架，步伐很快便乱了起来。黑木斯开始大口喘着粗气，额头也渗出了汗水。廖飞看到了胜利的曙光。廖飞施展出一组快拳，不停歇地朝着黑木斯打来。黑木斯此时已经是筋疲力尽，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廖飞猛地一招恶虎掏心，狠狠地击中了黑木斯的胸口。而后他随手一提一拖，双手牢牢地将黑木斯举过头顶，狠狠地将其扔到了台下。赛场上立刻欢声雷动。池田再次站在黑木斯面前，徒劳地数着：
2: 十、九、八、七、六、五、四、三。
0: 黑木慈仍然毫无反应。池田的数数声很快便被完全淹没在了人们狂热的欢呼声中。水野将军此时面无表情，他站起身来愤愤离去。惠子此时则用双手掩面，眼里不停地流出激动的泪水。情报局的军官们蜂拥而上，他们将廖飞团团围住，高高地抛了起来。板垣则远远地看着，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几天以后，在板垣家里，收音机里正播送着日本音乐。板垣一家聚在一起，庆贺廖飞和惠子订婚。
3: 高桥君，你现在名气很大呀，打败了黑木君，你呀，现在是。

0: 有青年军官的偶像。高桥敏夫，你的父亲在九泉之下会为你高兴的，来喝一杯。
1: 谢谢板垣叔叔。
2: 两个人随即干了杯。板垣放下酒杯，余兴未尽地说，
0: 那天在比武场上我真是替你担心呢。你说你要是输了，我这张老脸往哪儿放啊？真是没想到，没想到啊，干得漂亮啊！来，谢谢你，喝一杯。
1: 不敢当，板垣叔叔，您别这么说。
0: 高桥君啊，你武功了得呀，从哪儿学的呀？啊，在我的印象里，你小时候是不习武的呀。
2: 廖飞的脸色立刻暗下来。
1: 是被逼的。
0: 哦，
2: 板垣一愣，不觉转过脸来盯着廖飞。
1: 我和您说过，我上过苏联人的军校，我不是爱武的人，老被人欺负，也就逼出来了。
0: 看来苏联人的军队训练比我们的军队要扎实，两军开战凶多吉少啊。
2: 廖飞低着头假装吃东西，没有吭声。
0: 高桥君，以后惠子就交给你照顾了。
2: 惠子兴奋得满脸通红，举起酒杯对廖飞说，
3: 高桥君，往后的日子请多关照。
2: 廖飞勉强笑了笑应付道，
1: 当然当然，以后也请惠子小姐多多关照。
2: 板垣擦了擦手站起身来，
0: 既然订婚了，就成了一家人了。明天我领你去见一个人。
1: 谁？
0: 惠子的外公
1: 石斌将军。
0: 是的，尽管我不喜欢他，可他毕竟是我女儿的外公。你和惠子的事儿啊，总还是要告诉他的。
1: 石斌将军已经退休许多年了吧？
2: 板垣一夫想了想，
0: 七年了。张古峰事件以后啊，他就卸甲归田，不再担当关东军副司令的职务了。他现在独自一个人住在新京郊外的一个大别墅里，每天啊只做一件事儿，那就是看《孙子兵法》。

0: 就好像他还有机会东山再起一样，他以为还能重握关东军的兵权呢。啊，
1: 廖飞看了惠子母亲一眼，对板垣说：“石兵将军曾经有过非常辉煌的日子。”“是啊。”板垣此时也顿生感慨：“40年前，日俄战争期间。”
0: 他所领导的石兵师团曾经在沈阳击溃过俄国陆军的主力，迫使俄国和我们签订了普茨茅斯合约。从此，我们大日本帝国便取代了俄国在中国东北的支配地位。
2: 哇，我外公真是了不起！
0: 惠子在一旁忍不住插嘴道。板垣望着女儿笑了笑。
1: 是啊，你外公的确是战功累累，威名显赫呀。他曾经受到天皇的嘉奖，获得过日本帝国军人最高的荣誉。哎，他本来应该就此隐退山野，尽享天伦之乐，把更多的机会让给别人，可是他却不甘寂寞。
0: 即使在离职之后，还到处指手画脚，就连山田乙三将军的事，他也要干涉。他有这个资格。廖飞在一旁插嘴道。板垣点了点头。是的，也可以这么说。可是啊，他不该把手插向大本营。哦。
1: 板垣的话令廖飞惊愕了。板垣接着说：“他师从于大本营，原因是1941年珍珠港大捷以后，他在朝日周刊上发表了一篇相当冗长的文章。在文章里面，他分析了帝国的战略和外交以后，指出袭击珍珠港是错误的。他还认为啊。” 日本帝国能够在东方和西方两条战线同时作战的理论是极其荒谬的。他还说，珍珠港的炮声就如同丧钟一样，将把大日本帝国推向深渊。
0: 廖飞嘴里没说什么，但心里却赞同石兵将军的观点。板垣没有注意到廖飞的表情变化，接着说。
3: 要不是他的旧部和朋友为他开脱的话，那篇文章所引起的后果对他来说可能是非常惨痛的呀。就在这时，电台的播音里突然传出播音员有些惊恐的声音：“本台消息，今天美国飞机轰炸东京，2000多吨汽油弹倾泻在东京。”板垣愣了一下，
4: 走过去关掉收音机，而后默默地走回到餐桌旁，自顾自地干了杯里的酒。此时在地下室里，中泽大佐仍然在翻着池田的资料。日本少佐端着饭走了进来。大佐，您该吃饭了。
5: 中泽放下手里的活，突然问道。
6: 昨天的那场比武谁赢了？高桥君一定被黑木君揍得半死吧。
4: 报告大佐，事实正相反，黑木君被高桥君打下擂台，高桥君赢了这场比赛。
6: 哦，
5: 中泽惊愕地瞪大了眼睛。你说什么？高桥君赢了黑木君？
4: 是的。
6: 而且黑木君还输得很惨。中泽不由得激动地站了起来。你是说我们情报局赢了宪兵队？这可是历史上第一次啊！太好了，黑木慈这个混蛋也该有人收拾收拾。他打我出手太狠了。你跟我说说，高桥君是怎么收拾黑木君的？
0: 哦，我也没去看，我也只是听说的。
2: 有资料没有？
0: 听说上面很重视这场比赛，请东影的人拍了电影。
2: 哦，好啊，立刻派人去把胶片取回，我要看一看。
0: 是。
3: 少佐转身走了出去。清晨，板垣一夫开车将廖飞领到了石兵将军的别墅前，佣人为他们开了门，并将板垣和廖飞领进了客厅。石兵正义一脸笑容地迎了出来。
4: 啊，是高桥少佐来了吗？
3: 板垣一夫笑着把廖飞介绍给石兵正义。
1: 爸爸，这就是我跟您说过的高桥浩。
3: 石兵将军仔细地端详着廖飞。
4: 你就是那位武林英雄。好，好啊，你的事我都听说了，痛快。板垣一夫现在在水野面前讲话，腰杆可是直多了啊。坐坐坐。
1: 爸爸，昨天高桥少佐和惠子订婚了。
4: 哦，好啊，这消息比打了一个大胜仗还令人高兴啊。哎，是啊是啊，惠子也该嫁人了。高小君，你是一个有福之人，惠子小姐很贤惠。
3: 板垣一夫此时站起身来对石兵正义说。
1: 哦，我还有事不能作陪了，您和高桥君一起谈谈吧。
4: 好，你走吧，走吧。你是大忙人，我本来就没打算让你陪着。
3: 佣人领着板垣一夫离开了，客厅里就只剩下了石兵正义。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6: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7: 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8: 现在时刻15点整。
9: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10: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9: 听一首歌。

0: 歌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情感的生活哲学。

0: 五月，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5: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7: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

0: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0: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0: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2: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3: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2: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咱主打就是一个相互陪伴。
2: 最近大家可能在这个各种短视频的平台上也是看到了，有很多这个爆改妆容是吧？
3: 嗯，
2: 啊，就好网络好网红的那个样子。
3: 哎，我觉得是前一段时间会更火吧，现在倒还好一点。但是我在网上看到了很多这个爆改的妆容。
2: 所谓流行妆容，
3: 就让我觉得有点难以拿捏，还让我有点不太能够接受，是不是我老了呢？
2: 其实我觉得也不是说接受与不接受，或者说可能你看到一些妆以后，你觉得可以欣赏，但是不能够出现在自己的脸上吧？
3: 比如说清冷佛子妆
2: 啊，这是什么样的呀？就是一定得让这个刘海啊遮住一半的眼睛，然后手里可能还得拿上一串这个各种古玩的珠子，然后。超长的那种眼线，再穿一件中式的套装，眼睛呢要画的那种细长细长的。
3: 这是男士妆容还是女士妆容？
2: 我觉得男女生都可以参考吧，就是主打一个那种清冷的感觉。
3: 但是你说那刘海必须要遮住一只眼睛，我已经想象到安在男士脸庞上的样子了。
2: 好像很多男生确实是尝试过这种妆容哈。
3: 对，因为把它放在女生脸上嘛，就感觉好像多了那么一丝丝诡异。
2: 那咱就说说女生吧，现在女生的这个妆我也是越来越不能理解了。
3: 我也有点不太能够理解啊，就是有一种网感妆。
2: 哎呀，就是鼻头啊抹的那叫一个红，好像刚哭过鼻子似的，对吧？然后那个美瞳戴的大大的，还得是特别重的两大片的那个腮红，
3: 对，
2: 超重的鼻影，还要把那个嘴唇画的那个嘟的不行的那种
3: 啊，要嘟嘟嘴，然后嘴唇也要大要厚，然后呢这个下眼睑一定要拉到苹果肌，
2: 人家那叫卧蚕、是吧？
3: 对对对对对，要画出来那么厚重，然后还要打上超重的鼻影
2: 啊，然后那个下眼线好像已经是超出了自己下面已经画一大圈了。
3: 但是有的时候吧，虽然我也这样画过，但是说实话我画不到人家网感妆那么强的鬼斧神
2: 工的。你的手不够狠。
3: 对，我差多了，我这狠劲儿差太远。
2: 对，人家那下手绝对是，你在现实生活当中看过吗？
3: 我见过的少，主要是我看到以后我好像不会特地多看两眼。
2: 我有时候在那个商场里的时候就看到有一些小姑娘画的那种妆，然后我就机灵一下，你懂吗？
3: 对，但是那种妆容啊真的是爆改，就是你很难看出她原本是什么样子，即便是小眼睛也可以画得炯炯有神，非常的大，然后会有一种动物的感觉。
2: 那动物？
3: 对呀、就是动物特别有灵气儿，就全靠美瞳了。
2: 哦，还有现在特别流行的一种妆就是千禧妆。
3: 什么意思？
2: 就是那种就是仿造千禧年那会儿流行的妆容
3: 啊。我知道了，就是耳朵上或者脸上或者嘴唇上或者眼睛上贴上那种不灵不灵的各种钻钻
2: 啊，然后就是眼影啊什么的配色都非常的大胆，然后一定会有一些编发，就是编那种小辫儿，然后上面还要加一种彩色的那种小夹子
3: 啊，还有编发呀。那我每次要是画这个妆的话，我就先去那某某饭店里去排个队等个位，先让他给我编编头发，
2: 吃个火锅是吧？
3: 对。
2: 还有现在很流行的一种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把这张脸呀就当做一张画纸。
3: 我觉得现在刚刚你提到这几种爆改妆容真的是把脸当做画纸，然后甚至我觉得好像都把脸变得拉直变得紧绷，然后在这个画纸上可以任意的泼墨挥毫，
2: 就是整个重塑五官，对吧？
3: 对，
2: 甚至还会用很多像什么那种胶带，然后什么假发片假发套，然后去你整个人画完以后你就看不出是对方了。
3: 认真的，我觉得爆改之后人脸识别都打不开了，根本识别不到你到底是谁呀、兄弟你贵姓，
2: 你化不化妆，这个咱们单位的脸部识别系统好像也不太好认吧。
3: 你说谁呢？你在这个时候大放厥词，你想干嘛？
2: 所以你看这个网红妆其实画起来真的是让人面目全非啊。
3: 反正现在确实化妆的一些化妆师们，我真的觉得人家有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还有很多的妆造师在各大景区各大古城，你会看到啊有异常优秀的化妆师，他们手里的刷子不是刷子，而是画笔，而是能够让你大变活人的画笔。
2: 哎，你发现没有，现在有好多这种网友啊或者是一些明星啊，他们都会用腮红，而且腮红用量会非常非常的大，有没有？
3: 以前女生涂腮红其实是

0: 为了增加气色，越淡越好。但是现在涂腮红真的已经到了能够拌饭的程度了。
1: 拌饭的程度可还行。
0: 哎呀，最近啊也开始又流行这个腮红拌饭妆了，就是又有一个新梗叫做腮红拌饭，意思就是大致啊就是腮红用量大，用途多，不同的腮红色呢还可以混合使用，几乎到了拌饭的程度。
1: 哦，
0: 结合当下一些女明星的这个流行妆容来看呢，比如说氛围感的清水妆，纯欲风的女团妆，对于腮红的运用那真叫一个炉火纯青。
1: 哎，你平时在化妆的时候用腮红的量会大吗？
0: 还可以吧，正常。
1: 就是你会根据这样的流行趋势而调整自己的腮红用量和范围吗？
0: 不会，我不是一个冲浪的人
1: 啊，所以你就会，
0: 我本身不是一个特别有网感的人，
1: 所以你的妆容就永远是焊在一张脸上的是吧？
0: 对对对，就是感觉自己做出了一些变化，明明已经很努力的靠近某一种网感妆容在变化了，但对于别人来讲可能就是口红重了一点。
1: 前段时间我看到了杨紫最新的一个新中式的造型哈，她就是梳着那种侧分多股辫，然后扎发，然后穿着白色旗袍，很搭配，然后显得也非常的古典和娇俏啊。这额前呢还留着几缕碎头发，也是加持了一种破碎感。
0: 哇，你这个说话真是咬文嚼字呢，还额前，不就是脑门前头吗？
1: 你看人家那个妆画出来就是不一样。
0: 嗯，确实是比较白皙，
1: 对，
0: 比较
1: 清透，
0: 对
1: 对
0: 对。
1: 然后他眼下那个腮红就是有一种偏紫调的感觉。
0: 你要不要给人观察的这么仔细？你是放大了多少倍啊，江小白？你暴露了。
1: 你要看的，就是他其实那个紫色是可以调整他那个肤色的状态的，是可以去黄提亮的。
0: 哇，我发现你将来是可以去转行做化妆师的，懂得有点太多了啊！
1: 哎，我跟你讲，他那种就是他化那个妆，整个感觉出来就是很娇嫩。而且那种娇嫩是从骨子里透露出来的一种娇嫩感，而且还平衡了面中留白，整个那种妆容看起来就啊、楚楚动人。
0: 哎，但我个人觉得就是腮红拌饭妆大部分比较适用于白皙的皮肤。你看还有一个女生李一桐，大家应该都会比较熟悉，
1: 她也喜欢用这种，
0: 对，她也很适合。她分享的这个腮红拌饭妆呢是拿捏了腮紫加腮红就等于白里透红一整天，然后靠近泪沟的位置呢腮紫可以饱满提亮面中，腮红继续给它叠加，不超过眼角的延长线，那对于整个脸颊比较瘦的女孩子就能够立马的获得一个粉嫩感很强的妆面。
1: 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聊到的就是现在的一个流行妆的趋势，大家呢尤其是女孩子们可能会了解的更多。那跳跳糖，你今天在节目当中啊可以跟我们多分享一些你了解到的一些流行趋势的妆容好不好？

0: 我真不敢卖弄，因为我发现张小白太懂了，今天暴露出了很多什么夹呀、什么结呀，还有什么专业术语呀、面中折叠呀，真不简单。
1: 怎么回事呢？
0: 怎么回事呢？
1: 那我们下一个路口见吧。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4: 嗨，朋友们，我是恰恰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3: 哎，上一时段我们聊到了这个腮红拌饭妆是吧？
4: 对，提到这个杨紫，还有这个李一桐。哎、其实像除了他俩，还有像大家熟悉的很多零零后特别喜欢的张元英
3: 啊，那种
4: 对、女团妆不就是腮红拌饭妆吗？
3: 嗯，
4: 包括也有很多年轻的小朋友喜欢的鞠婧祎，
3: 嗯，
4: 对吧？
3: 哎，我就想问一下啊，就是你说这个全脸打腮红，它怎么才能不翻车呀？
4: 你看啊，现如今其实不管流行的它是腮红拌饭还是全脸打腮红，大家都能够感受到，就是对于腮红的接受度真的是越来越高了。而且呢，很多女孩子们对于腮红玩出了很多的小巧思。
3: 嗯，
4: 那对于新手来讲，大范围上腮红，要么很容易下手太重，
3: 红的哟。
4: 对，要么就是很难做到融成一体，
3: 一块一块的。
4: 对，就完全不能够像女明星那样，变得粉嫩啊，或者是感觉从皮肤里透出来的，所以怎么办呢？你看，腮红不管你在脸部的哪个位置，你想要好看不网感，首先一定要呈现一个整体的和谐。
3: 嗯，
4: 这个色彩要融合，过渡要自然，范围要合理。
3: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可不容易啊。
4: 是的，所以这个腮红色系的应用，不管是混搭还是叠涂，想要让肉眼看着不突兀，其实掌握技巧很关键。
3: 哎，你看，首先我们得知道这个腮红的分类色彩一共有几类。首先啊，它是有这个膨胀色和收缩色之分的，再有呢，就还有一种是专门打造这种氛围感的，对吧？
4: 对，那每个颜色的应用，它的位置以及使用的范围其实都不同。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膨胀色啊，膨胀色它指的就是饱和度、明度比较高而且浅的颜色，色调呢偏冷，不宜厚涂，因为上脸它能够达到一个局部提亮的效果。
3: 哎，
4: 配合氛围色，哎，修饰一些面中的位置，还有太阳穴的位置，包括有很多女孩子可能颧弓会有一些凹陷、暗沉这些问题，那范围建议啊不超过眼睛外缘的延长线。
3: 再有就是收缩色了，收缩色顾名思义啊，就是比这个肤色要深一点啊，然后它饱和度比较低，它呢可以达到一个收缩的效果。那面对这种比如说面部的轮廓当中的高颧骨啊，然后颧骨外扩这样的，其实都是可以修饰一下的，然后结合这个膨胀色和氛围色，然后自然过渡就可以了。
4: 对，然后再来简单说一下氛围色，腮红主要呈现的颜色配合整个妆容的色彩选择，用来凸显氛围感的就叫做氛围色。
3: 哎，那我发现你平时在化妆的过程当中，你用到更多的是收缩色，哎，因为你会打到就是颧骨的外侧，对吧？
4: 嗯，
3: 你很少会用那种膨胀色，然后氛围色好像你很少用，
4: 你知道为什么吗？
3: 为什么？
4: 首先我皮肤是比较偏黑的，我是属于浅色的黄黑皮，所以我在打腮红的时候通常用到的都是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收缩色。你观察的特别细致啊，它是用两侧脸颊的位置去往里打的，所以它会让整个的面部折叠度会更高一些
3: 啊，显脸小。
4: 对，我是圆脸，所以我就喜欢这个宽度稍稍的缩窄一些，视觉上看上去更窄一些，更小一些。
3: 哎，但是我觉得你还是可以考虑一下这个氛围感的一些颜色的，在这个收缩的过程当中再用氛围感去把面中点缀一下，是不是效果会更好？
4: 主要黄黑皮吧，如果你轻易的用一些比较明艳色彩的，看起来就会觉得很土。
3: 哦，还有这一说呢，
4: 改天我试一试你就知道了。不像你这样的白皮，
3: 哎呀，
4: 就是你像张小白，他的皮肤特别白，是属于黄白皮类的一白，甚至比一白还要再白一点点的色号。那像这种色号，它就比较适合氛围感的颜色以及一些膨胀色，它会让整个面部更加的饱满立体。
3: 还好啊，我平时是首先是不化妆，其次呢，即

0: 这化妆也不会用到这个腮红啊。我们再来看看，说完这个腮红之外呢，我们再来说说眼线吧。其实我发现现在眼线也是有这种越流行越淡的这种趋势了。
1: 如果说化妆的尽头是淡妆，那无眼线眼妆正是给妆容做对了减法。我们可以来了解一下这个无眼线的妆容和松弛感，它的带来的那种高级感是什么样子的。
0: 你要说到这个高级感的妆容，我首先会想到的是倪妮。
1: 她确实是代表人物，
0: 就是她的那个妆美出圈，
1: 是她的妆容就很有辨识度，而且不容易被复制，整个五官的一个突出表现还是很强的。但是她的妆容确实值得学习，而且很适合她。
0: 我觉得也适合你。
1: 不适合我。
0: 倪妮的妆容，你不也是那种清冷妆吗？
1: 我不是吧？
0: 你是哪种？
1: 我是浓颜系，就是但凡淡一点的眼线
0: 都不行，
1: 或者说薄一点的眼线放在我的眼睛上，我一眨起来就没有了。
0: 那你觉得倪妮的妆容关键词是什么呢？
1: 少即是多。
0: 哎呦，
1: 她是淡颜系，就是五官没有过多堆叠过多的一个元素，整个就是保持一个色彩的和谐，保留一个视觉重点。通常你看倪妮的视觉重点一般是在嘴上，所以她的眼妆经常会弱化线条和色彩，就让整个的面部和眼型看起来更干净，也不会显得过于成熟，反而会有一种英气的性感。
0: 其次呢，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杨紫，你不觉得杨紫最近的妆容也挺出圈的吗？
1: 其实杨紫在过去她一直都走的是浓颜路线，
0: 我觉得她是在找风格之前。
1: 对，最近一段时间啊，她也是淡颜妆造，我觉得让她完全是美出了新高度，
0: 就拿捏得很精准了。现在就是没有眼线，然后淡淡的眼影的这种妆，然后就显得眼球会非常的透亮，然后就像是葡萄一样，很高级，很耐看。
1: 完了，说到这儿，我突然觉得自己可能不一定是浓颜系了，因为我觉得啊，就是这种淡颜类型的妆容，好的底妆很重要。那当你底妆打好之后，你再最好给自己配上一副很干净、很清爽又很自然的美瞳。这无眼妆淡颜妆就可以完美的驾驭了。
0: 所以我说你是适合的呀，就是倪妮的那个感觉是有你的感觉的，就是你俩都属于猫系的。
1: 我谢谢你，等我改天好好来试一试。
0: 其实你像很多女明星都会有现在一种就是淡颜的这种妆容的推崇，你像什么杨超越啦，像什么张若楠啦，甚至还有那个大眼萌妹赵今麦啦，其实他们都会有这种就是淡淡的，然后打造出一种青春小花的即视感。
1: 我知道为什么呀，因为其实妆感轻一点，有的时候更能够展现五官的优势，
0: 对，
1: 而且又比完全素颜的时候气色要更好，
0: 是的，
1: 而且也不会显得那么成熟，也不会。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3: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1: 太过于冗杂，其实呢，无眼线也是如此。大师级别的眼妆，要么是复杂带有结构感，但是这对于普通人来讲很不容易驾驭，又不容易上手。适当的给眼妆来做减法，弱化它整体的一个线条感，手法会更简单更好上手，这个妆感也会显得更高级更干净。
0: 你看，就如果你原生的这种眼型会非常好的话，那你的眼球也非常漂亮的话，其实是完全不用这个眼妆来提示的，它是可以就是淡淡的就可以了，就像是很多明星一样，就感觉水润润的，然后有一种清纯减龄元气感，
1: 对，显得会更年轻，这个年龄度会降低。
0: 对，
1: 而且我提示大家，这个无眼线眼妆并不是说完全放弃眼妆我不画了，而是减少拉长上扬这些改变眼型的线条，就利用更柔和的眼影色彩去晕染层次，勾勒轮廓感，放大整个眉眼的优势和它的明亮感，这个是一定要去注意的。
0: 是的，今天在节目里啊，和大家聊到了就是现在的一些流行妆容的一些具体到哪一步上的这个流行趋势。
1: 是，
0: 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人美，情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这有点多呀。
4: 路有点窄。
3: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5: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5: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那接下来我们可以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无眼线眼妆搭配淡妆到底应该如何来打造。首先，无眼线眼妆和淡妆搭配度绝对是满分。
6: 是
7: 眼部。要有一定的留白，它会让你更有辨识度，眼妆的松弛度也会更耐看更高级。搭配上白开水妆、纯欲妆都会十分契合。那既然我们给眼妆已经做了减法，对不对？那接下来妆容要如何来抓重点？首先眉毛。

0: 很重要的一点，要自然，要有毛流感
1: 哦，就是有一种偏于野生眉的感觉，就是淡淡的，然后把那种眉骨高、眉眼深邃的感觉画出来就可以了，对不对？
0: 是的，绝对一定要记住，虽然它是偏毛流感，但是不能做那种欧美毛流风啊，会显得整个和你的妆面格格不入。
1: 就是视觉上给人一种浓眉大眼的感觉。
0: 对，这种化妆的方式尤其适合眼窝比较平的女孩子。
1: 再有就是睫毛，在假睫毛的选择上我觉得得和眼影合二为一，就是这个假睫毛适合那种就是天生睫毛比较稀疏的女生，用假睫毛可以让睫毛根部更密一些，然后显得眼睛也会更大更黑哈。
0: 你看我们熟悉的一个女生张静怡，她其实天生是属于睫毛比较浓的，是毛发比较浓密的，不画眼线也好像是拥有美瞳线一样。那像她这种类型的眼妆就可以直接用眼影去晕染眼周，打造出一个层次感，让眼睛会显得更大更亮。那我们今天在跟大家分享妆容的时候，可能会提到一些女明星的名字啊，倒不是说谁化的妆特别好或者谁特别美丽，只是为了方便大家马上的脑海当中有一个视觉观感，说哦，原来说的是这种脸型，原来说的是这种画法。
1: 还有觉得画这种妆的时候，是不是唇的颜色也要就是要浓还是选淡一点好一些？
0: 当然要淡一些了。你看啊，唇妆最后你可以根据你整个妆容风格来搭配，你如果想要很惊艳啊，大女主的感觉，那你就选择哑光系色彩饱和度鲜明的唇色。你就像是妮妮有的时候在一些活动会场，她的那种打开方式极简又尽显华丽。但如果你本身是少女型的甜美的气质，你想要打造一种伪素颜的风格，那记得一定要淡。你可以搭配同眼影色系差不多的或者是裸感一点的唇色，质感呢可以偏水润一点，偏布灵布灵一点，会给整体增添一种光泽度。你像是网上赵露思的风格，搭配上肉桂色的粉粉唇，有一种甜美俏丽的感觉，妆容感也会稍弱一些，这种甜美风也会更加鲜明。
1: 你像这种无眼线的眼妆的重点就是，那对于通勤人来说，其实这种妆容还是很适合的。只不过啊，大家可能对于化妆是各有这种精髓的喜好的。
0: 我还想浅浅的提一下对于卧蚕的理解。其实你会发现在最近的这几年，它已经火了好久好久了，这个风还挺大的。画卧蚕一个典型代表人物是鞠婧祎。其实我不是特别喜欢画卧蚕，因为卧蚕好像会给人一种网红感。但是后来啊，伴随着你对于化妆这个知识的更多的了解和积累，你就会发现自己有一点片面了。因为画一定的卧蚕，它其实是可以视觉上帮助你再次放大双眼的，让眼睛看起来更加的楚楚动人。尤其是我们刚刚这举的例子，鞠婧祎像她那种白开水妆呀，这个卧蚕的加持可以缩短中庭，会显得年纪比较小，很可爱。同时也可以营造出一种极致的纯欲和清冷的感觉。
1: 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里聊到了就是现在当下流行的这个妆容啊，大家在化妆上有什么心得吗？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你们的美妆大师跳跳糖。哎呦，反正今天在节目里，我一定要化身这个角色，来跟大家好好的探讨一下我们姐妹们更适合的，以及现如今。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较流行的，还有就是关于化妆这件事情自己的一些理解，好好的来探讨这其中的奥秘。
1: 没错，那我发现有现在很多朋友去比如说泰国去韩国，他们会专门去找那种就是专业的化妆室，然后去尝试当地的那种风格的妆容，因为他们两个地方的这个妆容还很有辨识度的。
0: 是的，尤其其实像刚刚你提到的这个清泰妆，是这段时间这一年吧都会比较火，我个人也比较适合。你看啊，首先我要先来说这个三个超火的流行妆容，它就是亚裔辣妹妆，还有清泰妆，以及恶女妆
1: 啊，
0: 大家可以来对比了解一下。
1: 先了解一下这个就是什么叫做亚裔辣妹妆。
0: 其实它在网上还有一个名字叫做 ABG 妆容。
1: 哎，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呀？
0: 其实就是 Asian Baby Girl 这样的一个缩写，它是形容
1: 就是亚洲女孩。
0: 对，很多女孩可能会受到欧美文化的影响，外形呢就是整体偏欧美风的亚裔女生，所以就叫这个风格。
1: 那它这个妆的妆容可能就会融合一些欧美妆的特点吧。
0: 对，哎，等一下我先提一点啊，就是 ABG 这个词其实最开始好像有一些刻板印象，不过现在更多的是形容风格，所以我们这里不涉及到任何贬义啊。那 ABG 的它的妆容有什么特点？首先通过名称的含义大家很容易猜到，就是它肯定是融合了欧美妆的特点，同时又保留了一定的亚裔特色。首先呢就是底妆肤色，不追求白。
1: 哎，这就跟普通的妆容不太一样了，对吧？
0: 是的，它通常会是偏深的小麦色皮肤，会更容易有亚裔辣妹感这样的这个妆容氛围。
1: 我发现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特别强调那个眉眼的那种凌厉的感觉。
0: 对，这个风格其实也还蛮适合我的，
1: 就眉毛有一些挑，对吧？
0: 对，有点弧度，然后眉尾的眼线会粗一些，然后偏上扬，再加上浓密的假睫毛，有一种叛逆强势的感觉。
1: 哎，你看这个跟欧美妆它不一样的是，这种亚裔辣妹妆啊，它不会强调颧骨，而是习惯用那种偏棕色的橘调的腮红大面积的扫在面中，然后营造一种少女氛围感。
0: 唇色呢也一般不会选择过于成熟或者明艳的，通常啊多半都是裸色呀、土色，或者是显得更年轻的那种蜜桃粉。
1: 这不就是你的妆吗？
0: 是我的妆，但是一般你看出活动的时候其实我不会用这种妆容
1: 啊。对，
0: 因为这种妆容它个性化会比较强。
1: 是的，
0: 并不是每个人都接受，并且并不是每个人都适用的。我们来说一下它适合哪些人啊。首先从长相角度来讲，我个人觉得它其实对于普通女孩子都非常的友好。
1: 怎么说？
0: 如果你有一些不符合传统审美的特点，你就可以通过这种妆容来增强气场，放大风格，转移对于五官的注意力。就比如说有些女生可能是单眼皮、小眼睛、塌鼻梁、厚嘴唇，其实你去观察这种妆容，这种五官长相很难得，它很有自己的特色和气场。
1: 哎，你让我想到了一个大明星。哎，
0: 叫什么？
1: 舒淇。
0: 哦，对对对对对，她也有一种偏这种风格的感觉。
1: 她是偏那种鲶鱼系美女的，
0: 但是她那个年代啊，就是对于这种妆容 ABG 妆容其实还没有那么多的接受度。
1: 但是我发现现在可能这个妆很舒淇的那个适配度还蛮高的吧。
0: 很高。另外像脸型偏方圆有肉感的女生也很适合，我就偏这一挂啊。大家可以把钝感转化为一种甜辣碰撞的特色。如果你脸型比较瘦啊，且比较窄长，那可能会更偏向于成熟的欧美风。而且再从气质的整个角度来看，其实 ABG 妆容它的眉眼很有个性，有一种酷感。但是脸型、鼻唇其实都保留着年轻的那种圆线条，所以气质上看上去更特别，
1: 或者就是很有那种少女活力的一种感觉，对吧？
0: 对对对。那另外这个妆容对于发型要求度其实也比较高。
1: 对，就相比于欧美的那种浅发色，这种妆容其实保留深发色是更有辨识度的。
0: 对，
1: 它能够通过一些比如说烫卷啊，然后显得更热辣一些，对吧？
0: 烫卷、高马尾，那就会更有活力感。你再搭配上休闲裤、小背心、运动鞋这类单品，其实出现率很高，然后也会很漂亮。
1: 特别有那种女性的那种感觉。
0: 是的，接下来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清泰妆，我估计你肯定见过。就是你看很多美妆博主其实现在都在画他，参考的原型啊是泰版流星花园里面的藤堂静。
1: 我看过那个版本的，就是那个姑娘 那个镜头一出现的时候就感觉特别明艳特大气，然后就是那种美是一点都不遮掩的，
0: 对，就是眉眼会有一种超强的野生感，就眉毛睫毛都浓密，就是一下子让你感觉到一种张扬的生命力，
1: 对对对，就是那种野生感吧，还不是一味的粗犷，你比如说他的眉毛那种毛流感虽然强，但是眉形还是干净利落的那种，很精致啊，
0: 对，而像这种妆容啊，它睫毛的分布呢也比较均匀，通常是根根分明，长度不会太夸张的，就相比早期的泰式大浓妆，现在流行的明显就这个轻重程度上更轻一些，
1: 是是是，在那种发挥眉眼英气感的特色的时候呢，这个轻泰妆也会注重就是好像女性的那种感觉了，比如说腮红吧，它可能会用大面积的那种暖色调，然后让脸蛋看起来更柔和更有氛围感，
0: 是的，那哪些人更适合这种轻泰妆呢？如果你是和很多泰国女明星一样，这五官亮感比较大，而且想要发挥这个优势，就可以通过轻泰妆来凸显加大浓颜的冲击力，那五官亮感中等的女生想增加成熟惊艳感的话，也可以来尝试轻泰妆，能够很大程度的提升眉眼的浓度，但是对于淡颜女生来讲，那这种妆容就不是那么的适合了。
1: 哎，我们再说那个恶女妆吧，我特别感兴趣，就是你看那个电视剧里头的时候，永远会有一个大恶女，对吧，
0: 恶毒女配，
1: 对，他们那种妆就一定得配红唇，然后一定得配那种长直发，然后眼睛特别的犀利，然后眉毛非常的纤细。
0: 来，我跟你说一下它的特点啊，首先妆感会比较重一些，
1: 对，
0: 对吧，另外呢，眼妆它通常用的都是非常深的眼影，它都不一定是大地色，它用的是暗灰色，就是整体偏黑的颜色，
1: 小烟熏妆的感觉，
0: 你去观察它会画全包小烟熏，就是下眼线都会包裹的，就有一种叛逆坏女孩的感觉。
1: 是，他们的睫毛也不太一样，就普通咱们化妆的时候，可能女孩子的睫毛喜欢那种翘翘的，
0: 不，普通化妆上睫毛都是翘翘的，要体现一种大眼的感觉，但这个妆容就是邪恶女妆啊，它都是下睫毛很有存在感，而上睫毛不会太翘，反而会营造出一种眼睛在向下看的这种蔑视感。
1: 哎呀，真的是好恶是吧，然后而且他们那个唇色一定是非常鲜明的，可能会选择那种大红，或者是选用那种浆果色，红棕色，
0: 这我都有，就是浓颜还是比较适合这类型的颜色。
1: 哎，还有就是流行画痣，就点几颗痣的那种，
0: 对，一定要记住啊，如果要点痣的话，一定是在妆容干净的基础上你才适合去点痣，要不然会让你整体的妆容看起来很杂乱。
1: 哎，我知道有两种，就是整体女生是可以尝试恶女妆的，一种就是那种本身气质比较活泼的，但是五官当中又有可以发挥一种冷感潜质的那种妆容，她就可以画恶女妆。还有另外一种呢，就是长相特别精致的女生，你比如说像很多韩国女团的一些明星
0: 啊，我知道蛇蝎美人的感觉，
1: 对，她们就可以打造出那种蛇蝎美人的感觉。
0: 是，其实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三种妆容啊，都挺流行的，也各有特点，这个驾驭好了，那是既好看又很有辨识度。记住啊，这三种妆容如果还不了解它具体怎么画，可以到各大社交平台去解锁一下，亚裔辣妹妆、轻泰妆还有恶女妆，一路有的聊，我们下期再见咯，
1: 拜拜各位，
0: 拜拜。

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风雅韵。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4: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5: 现在时刻16点整。
6: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7: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6: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
8: 如同爱恨情仇跌落的我们，都以为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
6: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9: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情感的生活哲学。

0: 是
1: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2: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1: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2: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3: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4: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5: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3: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6: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4: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3: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6: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7: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6: 哎，别别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3: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8: 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9: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1: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人？
12: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

0: 不负，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0: 一天，同事小张问道：“大头，怎么突然戒烟了？原来你不是说烟很难戒的吗？”“
2: 哎呀，这不是最近抽烟老觉着头疼吗？所以就不抽了。”
0: 听了大头的话，小张很吃惊地望着他说：“吸烟多了顶多头晕，怎么头还会疼呢？”“
2: 我这不是刚交了个女朋友吗？她看见我抽烟就拿东西砸我头。”
0: 老王晚上跟哥们儿出去玩，喝的是醉醺醺的回家了，媳妇儿一声不吭，披了件衣服从床上下来，走进了厨房。
1: 老王特别感动，满眼含着泪水，搭住儿子的肩膀就说：“儿子，跟爸爸学学，以后娶老婆呀，就得娶像你妈这样的，不但不发脾气，知道我饿着就下床给我煮面吃。”
0: 这个时候，儿子冷冷地说：“爸，我要是你，我就马上跑。”
1: 老妈又和媳妇儿因为孩子的教育问题吵了起来，铁柱和老爸在卧室躲着，不是不劝，而是怕出去被拉着站立场，支持哪方好像都没有好果子吃。
0: 看着老爸趴门上听了好几次，铁柱就劝爸爸：“再等等，再等等，别着急，应该快吵完了吧。”
1: 老爸又在屋里来回走了几次，无奈地说：“我实在是憋不住了，要不你出去吸引一下他们的注意力，我先去上个厕所。”
0: 今天坐公交，车上非常拥挤，大头上了车刚坐下，有个美女就非要他起来，大头当时就不乐意了：“公交车是公家的，我交钱了就能坐。”“
2: 别的地方你随便坐，但这儿就是不行。”
0: 大头也不甘示弱：“你说不让我坐就不坐呀，这车是你家的吗？”“
2: 公交车不是我家的，但你坐的腿是我的。”
0: 一天，二货老婆对阿贵说：“太棒了，我在支付宝借呗上借了7000块钱，然后果断地把支付宝给卸载了，哈哈，这下马云再也找不到我了。”
1: 阿贵看着老婆得意忘形的样子，无奈地说：“你个白痴，支付宝是实名制的，你应该把身份证也扔了呀。”大头听说一个哥们儿开车撞了前面一辆宝马，结识了美女车主，然后居然在一起了。
0: 于是一直情场不顺的大头决定效仿，找朋友借了辆车就上路了。同样是宝马，同样是美女车主，可是他撞上去之后被交警抓了。交警叔叔非常严肃地对大头说道：“
2: 怎么回事啊？铲车像你这样开会出人命的，知道不？”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老王是公司的办公室主任，一天一批新员工找到了他。
0: 当初公司的招聘启事上明明许诺给我们的月薪是3000到10万块钱，可是我们每个月领到的实际水平都是3000，不是5000，更不是10万呀。
1: 听了员工的话，老王笑了笑说：“呵呵，年轻人呐，你们太搞笑了啊，破折号后面的数字你们以为是银子呀？”“
0: 那不是银子是什么呀？”“
2: 那是给你们想象的空间。”
1: 王美丽带着小侄子坐公交，美丽今天衣服领口比较低，小侄子闹腾的不行，上窜下跳，还一直扯美丽的衣服。美丽实在是忍无可忍，对着熊孩子的屁股就打了一巴掌，边拍边说：“
0: 你说姑姑是不是白疼你了？你是打算造福社会吗你？”过年的时候，阿豪回老家，听见墙根底下两个老汉一边晒太阳一边聊天。一个老汉说道：“我儿子现在出息了，在城里的大公司当经理，年薪20万。你儿子呢？”
2: 另一个老汉听了慢悠悠地说：“出不出息我也不知道，听说谁要是找到他就奖励100万。”

0: 王美丽好多年没有回家了，这一次她回去专门带着侄子去吃爱吃的土豆粉。
1: 等餐的时间，王美丽一边拿着粉盒补妆，一边臭美说，都说女大十八变，我这么长时间没回来，估计也没有人认出来我了吧。
0: 刚说完，老板扭头就对她说，美丽回来了，你那份土豆粉还是跟以前一样多多放辣椒吗？
1: 铁柱的爸跟妈又吵起来了，最后老爸摔门而出，铁柱追了出来，拉着他就劝呀，
0: 爸爸爸，妈妈妈就那样，消消气就好了啊，跟我回去吧。
1: 这个时候老爸神秘的一笑，小声对铁柱说道，
0: 儿子，你也结婚了，是时候教你一手了，爸今天晚上约了人打牌，要不怎么出门啊。公交车上，王美丽旁边有一个小女孩，跟自己小时候长得特别像，于是就逗她，
2: 小妹妹，你跟姐姐小时候长得一模一样，连发型都是一样的蘑菇头。
0: 这个孩子好像有点不接受，美丽拿出相机给她看自己小时候的照片，小女孩认真地看了看照片，又看了看美丽，哇的就哭了，哭得非常绝望。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8: 吃过晚饭，铁柱两口子一块看电视剧，看到温柔的女主人公，铁柱有感而发。
10: 老婆，你看看人家，你看看你。
8: 我怎么啦？
10: 你一点都不温柔呗，简直就是个母。
8: 刚说到这儿，老婆呼的一声站了起来，我是什么？
10: 你看媳妇儿手中的拖把。
0: 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事栏目合作品牌，大自然装修，中高端装修，更多人选择大自然。好装修不花冤枉钱，喜悦雅舍家居，3000平实景美学馆，福山源头严选，买手直采，全案落地，一件也是工厂价，懂搭配更懂品质，来喜悦雅舍，把家装成想要的样子。乐斯曼卫浴，乐斯曼卫浴，本土品牌，匠心品质，服务至上，树立港城卫浴新标杆。乐斯曼，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老板电器，老板电器深耕厨房电器47年，烟机灶具连续11年全球销量领先，行业首发 AI 烹饪大模型，智能升级中式厨房。山水装饰，找山水装饰的防水抗风，超大玻璃安全耐用，好门窗富轩灶，富轩全屋门窗。30电机，品质造就信赖，科技成就未来。30电机深耕空调领域，以严苛品质筑牢根基，以前沿科技升级体验。家用柜挂机、中央空调、全热新风系统，全方位营造恒温舒适空间。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事栏目合作品牌，大年空间设计工作室，26年深潜行业，以阅历沉淀设计，以品质兑现承诺，专注家装别墅与商业空间，坚持一案一专属私人定制，无模板不复制，用实景作品说话。地址：东方花园18-3栋，预约专线13776599888。保利管道，保利管道坚守品质初心，助力亿万家庭享有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人居环境。 创远电缆，家装用线选创远，防火阻燃更安全。家装布线不将就，创远防火电线，遇火不易燃，低烟无毒更安心。防火用电，认准创远电线。
1: 装修源于一种态度，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

0: 声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1: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装修大师。装修大师节目是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携手连云港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共同开办的一档公益直播节目。在这里我们将一同关注我们美好家园的建设。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欢迎您透过调频 90.2 或者是调频 92.7 交通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通过下载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此外呢，我们也欢迎朋友们通过关注抖音直播账号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主持人账号。
0: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
2: 315曝光台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0: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3: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时，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1: 9027解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有任何问题需要向我们的专家来咨询，记住啊，我们直播室的两路热线85453123、85453123、812123345为您开通啊，您可以通过这两路热线来提问，或者是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来联系我们啊，主持人的账号 xuqi315902。粉丝朋友们呢，您可以把您的问题打在公屏上啊，我们的专家会为您解疑答惑。我们都知道，家是我们心灵的港湾，是我们工作一天之后休憩的一个场所。在这里，我们会和家人共享温馨舒适的生活，这里也开创了一片属于我们自己的天地。一个温馨舒适的家装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愉悦的生活，同时也给了我们不断前行的动力啊。装修和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家庭事业学业息息相关。今天呢，我们依然要和朋友们来聊我们最关心的装修的那些事儿啊。当然了，你在装修这个场景当中，您遇到什么问题需要我们来帮助您维护您的合法权益的话，记住啊，我们直播室的两路热线依然是我们的投诉维权热线，我们的服务微信号依然也是投诉维权为您专门设立的服务微信号，都可以啊。当然你说我在生活当中其他的场景，在消费过程中遇到问题需要寻求我们的帮助的话，记住啊，都可以通过以上的方式来联系我们啊。今天要和朋友们聊的这个话题呢，是有关于二手房改造的啊。最近呢，琪姐收到了很多消费者关于二手房改造的一个诉求，尤其是学区二手房改造的一些诉求。但是同时我们也收到了很多关于二手房改造过程中或者是已经改造完的二手房出现的一系列问题的投诉啊。今天呢，我们就特地为朋友们请来了我们装饰装修方面的专家啊，我们的消费维权专家啊，以及我们装修大师专家团装修类的专家，来自于我们连云港市大自然装饰的樊庆樊总啊。首先在节目的开头，欢迎我们今天的主讲嘉宾樊总，你好。
4: 好， 大家好，我是大自然樊庆。
1: 粉丝朋友们呢，可能比较熟悉樊总自己在抖音
4: 临港装修老樊。
1: 临港装修老樊啊，朋友们有什么问题啊？记住啊，可以直接提问。说到二手房的改造，尤其是二手学区房的改造，这都是很多家长最关心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呢？它不仅仅要求质量，更要求了安全。
4: 对
1: 啊，安全来自于两个方面，一个是。我们这个房屋的这个安全，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常说的空气质量安全，对吧？这两个安全。那今天呢，我们就针对二手房最容易被我们忽略，最容易发生投诉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哈。咱们来看一看最近来自于我们中央华府啊，御景龙湾，还有我们紫金公馆、凤凰名都，这个等等啊，很多小区啊，包括同科呀、很多小区的这个业主朋友的这个电话啊，就是这个我买了这个二手房啊，或者是我这个房子时间久了，我需要改造啊，
4: 对，
1: 我需要翻新来做。那说到这个翻新呢，我们都知道有一些小区的这个窗户是存在问题的啊，
4: 是。
1: 刚刚我们樊总也讲了，我们说金秋情缘，
4: 对，金秋情缘，包括中央华府还有这个紫金公馆、御景龙湾，刚才我们琪姐说的这几个都是我们临港啊老牌的一个这个学区房啊，
1: 对，
4: 就很多的一些业主，第一个是要求我们的房子是有的是买二手房，有的重新翻修的啊。那么最主要的呢，我觉得也一个是孩子的这种安全啊，住的安全，而且是要环保。然后我们这个很多啊，这个业主反映说我们的进户门，因为时间太长了嘛进户门这一块呢，有的业主我们也遇到过很多啊，要不要换掉？其实这个问题呢，我老樊觉得呢是要换掉的，因为你的门啊，在这个十几年之前吧，十年之前装修的啊，那它的这个防盗门，它不叫防盗门啊，有的也是因为这个它是属于这种防火门，它达不到防盗的这种级别啊，所以说很多都是这样啊。
1: 就是说到这个防盗门啊，我要跟大家说一说为什么你要换啊。您知道我们之前的这个防盗门是用钥匙来开门的，
4: 对，
1: 现在电子门锁的大范围的应用，
4: 对，
1: 也就让很多消费者我觉得这种更便利更方便，
4: 对，
1: 但是这个电子门锁的应用就导致了您之前的这个防盗门形同虚设，为啥？因为你基本上只有一个点位是适配的，就是门锁的那个部位是适配的，
4: 对，
1: 其他点位均不适配，那就意味着您的这个电子门锁再好，您的门再好，都不能起到一个防盗的效果了。
4: 是随着我们现在智能化的这个普及哈，这几年说实话很多家庭已经把这个指纹锁啊纳入智能化的啊，已经纳入到我们每一家的智能化里面去了。那么我们之前的这个进户门呢，它只有一个点位，说实话天地锁呢它都没有，对吧？有的但它不适配，因为它的这个孔洞啊，包括它的这个尺寸啊，可能都装不了我们现有的这个不匹配我们现在的这个门啊，入户门，所以说老樊建议还是要给它换掉啊，换成我们比如说现在比较好的一些品牌，对吧？你比如说王力啊、瑞星啊、等等这些，他们都自带的这个指纹锁，或者自己再去相当于买一个高端的这种都可以啊，都可以。
1: 这个是我们完全是可以做得到的啊，就是一个是门上带指纹锁，对吧？
4: 对，
1: 就是哪怕就是我们喜欢就更高端的指纹锁，我们也可以适配到这个门上。
4: 是的，
1: 对，因为它这个已经更新了，升级换代了。
4: 是的，
1: 我们的这个门首先是要改变啊。那如果您不改变，会发生什么问题啊？在这儿我们也要说一下啊，尤其是您在选指纹锁的时候，琪姐还是建议大家啊，这是慎之又慎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在这里有700多业主关于指纹锁发给我的各种各样好笑的事，什么叫好笑的事？实际上叫触目惊心的事啊，就是我完全是一个外人，我一按指纹我也进门了，但是业主发现不了，因为业主也是通过指纹进去的，后来试过了，不论是谁都能进门，为什么？它已经失效了，
4: 就相当于它的这个芯片啊，可能都是已经坏掉了。
1: 对，是的，就是这个时候呢，一定要建议大家啊，如果您是用指纹锁的，您不妨亲自试一试，
4: 试一试，
1: 不是用这个指头，您换一个手，看能不能进去，或者让外人试一下。 让其他的朋友试一下，如果出现问题及时发现问题
4: 马上换掉，
1: 马上换掉啊。其实很多朋友就发这种类似的这个视频给我看，其实但是从琪姐的这个角度来讲是真的是触目惊心的，幸亏及时发现了。有一位朋友跟我讲说，我们家大概有6个月左右的时间是不知道这个事情的，因为其他的小朋友来人家直接就进门就，但是我们没有感觉到。后来那个小朋友还是很善良的说了一句话，说我自己进来的，
4: 他这个指纹锁失效了，
1: 这个指纹锁失效，每次他都说这个指纹锁是认识他的，这个小朋友没有什么，
4: 对，他没有什么唤醒，
1: 哎，对，所以说看啊，多吓人的一件事，幸亏呢这是家里有老人，
4: 是的，
1: 所以没发生任何可怕的事儿，对吧？咱们要注意啊，这个门是一定要换的。这个我也想问一下啊，采访一下，就是我们樊总，您也是经常接这个二手房改造的，
4: 对，
1: 就是您觉得劝业主，您说把门换掉，这容易沟通吗？
4: 我觉得现在业主啊，对于这种生活的提高哈，还有这种安全性的这种这个认知吧，我觉得都是愿意换这个指纹锁的。
1: 但实际
4: 入户门啊，
1: 对，在实际我们的工作当中不存在什么沟通的困难，对吧？
4: 对，因为我有时候我会到我们的现场去啊，我会看这个门，有的门啊，开发商给的门，它可能会应付这个消防啊，包括这个验收，这个门是非常轻的。啊，就是薄薄的一层铁皮那样的，那就对防盗一点意义都没有，啊，那么我倒是建议说要选品牌的，啊，选这种甲级的这种防盗门，啊，这样的话呢更安全，啊，前期的话呢，你这个拿到这个二手房，如果买学区二手房的话，可能这个门如果10年了，它的周围的密封胶条啊，都是松动的，啊，所以要原方检测，要得看一下这个入户门，包括磨损啊，对吧？包括这种门锁的这种损坏啊等等，门把手啊等等，这个都可能会，它是属易耗品啊，损耗品啊，所以说我跟业主沟通的时候，业主很多都是肯定是要换啊，而且造型也不好看了嘛，颜值也不在线了啊，所以说要换掉更好看一些啊。
1: 啊，说到这个门，我相信这个很多业主都是支持的啊，就是这个咱们把它过了。那说到门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了另外一条信息，就是很多二手房，尤其咱们学区的房，您看一下，这个时间有些都是10几年、20几年了，对吧？它已经过了开发商的质保期了，
4: 对，
1: 咱们就会发现可能存在室内存在一系列的这个问题，就是我们二手房在装修之前是不是要请专业的团队，咱们来给做个验收，做个精准的诊断一下。
4: 对，因为可能有的二手房嘛，有的是毛坯，有的是已经经过装修了啊，所以说在经过装修的这部分二手房当中呢，其实我们需要我们专业的这个团队啊，去为你去做一下原方检测，这里面就包含了很多内容啊，你比如说这个门窗啊，下水啊，对吧？你的这个管道啊，是否是不泄漏的啊？包括你的防水啊，包括我们的这个电源啊，电线啊，包括我们是不是外墙是不是渗水，窗框边缘是不是渗水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原方检测需要去做的一个事情啊。
1: 这就是说我们在选择装饰公司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你看专业的装饰公司的负责人在这儿，他就说，那我们接到房子的第一时间，我要亲自上门去给他做一个诊断，
4: 对
1: 吧？
4: 对
1: 啊，这样才能够开始设计装修。
4: 对，因为大部分原因我去看了一下，基本上说是渗水的这种情况会比较多，而且第二个就是这个窗框周围渗水也比较多。那么墙体渗水又分为两种啊，一种是内墙的一个渗水，就从你的卫生间这个溢过来的，另外就是外墙的渗水啊。那么外墙渗水呢，可能开发商已经过质保了，这个问题开发商不会帮你解决的啊。那么看看物业是不是能够去帮我们去说动用一些维修基金啊等等，这个东西我们就不好去。
1: 但其实要想动这个维修基金，可能是很不能，就是在二手房改造的时候就咱们自己花钱把它解决。
4: 可以的，也是可以的
1: 啊，也是可以的啊。这个
4: 是
1: 我们装饰公司也接的。
4: 对，我们是一旦说我们达成合作，这个外墙啊，包括你一些墙体的控股啊，都我们这个都可以是把它包含在内的啊。
1: 哎，好的，那么就说完这个问题啊，咱们就再回到这个窗户，这是一个大点的一个问题啊。你看，我们都知道，您预警完，很多朋友跟我讲，说我这个窗户天然渗漏，就是胎里带的这个问题，对吧？这个是必须得换的。啊，就说到这个 其他小区的业主，你看时间长了二十几年了，我这窗户不可能不换，对吧？说到换窗，那就存在两个风险啊。为什么有这个风险？我们总结了近期看的有关于门窗类的投诉，那就可以看到第一个投诉是什么呢？换窗的时候，由于这不是窗的品质质量差，我们看了很多都是大品牌的窗户啊，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它在设计的时候，就是我们说量尺的过程中存在偏差，
4: 对，
1: 这个窗户装上去还后边还有个2公分左右的这样的一个距离。

0: 是消费者不能够接受的啊，因为这个也是后期渗漏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因素了， 对吧？还有一个，在换窗过程中就很容易把我们外墙的防水破坏掉，对吧？这是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两个问题导致了最终因为换窗引发的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投诉。也就说了，这个窗户，你就是站在您的角度上来讲，是应该换了，对吧？
1: 对，其实换窗呢，其实也是要一定的流程和标准的。啊，你原始的窗户对吧，两渗水你要把它换掉，你首先你要考虑到它拆除的问题，你要考虑到它周围窗户连接处你不能用暴力拆除，你暴力拆除的话，那个相当于它把外墙的这个有一些像这个外墙的一些涂料啊，外墙的一些这个蒸湿器啊等等，它都打坏掉了，而且没有及时的去把它缝起来缝平，导致什么呢？导致后期我们新窗户到家以后，我们是装上去了，但是下面全是缝隙啊，而且是不均匀的缝隙，后期打这个密封胶的话，它会存在什么？
2: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
3: 315曝光台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2: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0: 这个风险。
1: 嗯，就是这个真的是这样的啊，就是我们说到了这个拆窗户的时候，如果您拆不好，就会导致你外墙的防水，假如你外墙防水是好的，很容易就被损坏掉了。这个谁花钱在修补呢？你业主花钱修补呀，对吧？所以说一定要请专业的这个装饰公司啊。我就知道，就如果要是说这个发生什么问题，其实光装饰公司给我们兜底的，对吧？这个不要说随随便便找个人就来帮你拆窗户，这是我真见过的。这个你说投诉维权，最后追来追去，原来跟拆窗户有关系，没有办法啊。那么就在跟这个拆卸的师傅在沟通的时候，有些师傅非常的好沟通，那适当给一定的补偿，对吧？有些师傅你连人都找不到了，
0: 对，
1: 那就没有办法沟通。所以说对于您拆窗户这件事，就是既然二手房要改造了，就请我们专业的团队来做啊，不要说我自己把它拆了，不要干这件事情啊。这个是一件事，还有安装设计，你看到了吗？对吧，一定要请靠谱的。
0: 三方材料七方安装哈，窗户的安装其实也是很有这个技术含量的。首先这种现在都比较喜欢这种落地窗，大玻璃啊，它的这个安装的这个难度系数也挺高的。那至于说我们往前说一说的话，就是我们的量尺，对吧？你一边留对吧多少公分，它是合理的，它这个窗户能安装上去的啊。我建议是两公分以内啊，1.5到1公分这样的。但后期的话呢，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原始窗户拆除以后，把四周边框全部缝好缝平啊，这样的话我们严丝合缝，打上密封胶，那就会减少很大的这种漏水的这种情况啊。
1: 等于是咱们再还原一遍原来我们这个叫毛坯房，那个状态，
0: 是的，
1: 对吧？然后再装这个窗户，
0: 对，
1: 哎，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这个我们要记住了啊，这是很关键的。接下来咱们再来说这个选这个窗户啊，既然我拆掉了，那就一定要选一个隔音隔热效果好，安全的。
0: 对，
1: 为什么要提到这个安全？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学区房它关心到孩子的，身心健康，对吧？就很多家长说，我孩子小呀，那是上幼儿园的孩子呀，对吧？那对安全呢，没有什么把控，所以说，这个选择窗户的这个就很重要了。你不能说在窗户外边我再设这个防盗网，
0: 对吧？
1: 就是这个，是不是？您在这个实践中有没有什么
0: 这个呢？其实我们现在的这个门窗扇的开启方式有很多哈，你像高层，它就不能外开，它只能内开，只能内开。那么我们的这个防盗网，我们的这个防护网是在这个窗户以外，窗户以外，你内开以后，它是在我们的窗扇以外的，还有这个内导、内开、内导的这种形式，那我们窗扇的选择，基本上我们要在前期也是跟装修方案一样，它也是要设计。我是要用加不加横梁的，我是不是要用落地窗啊？那我的透气性是不是要跟我的南北通透，跟那边的窗户要相对应的窗扇啊等等，这个是需要去设计的啊。那么至于说我们选用的这个玻璃都是国标的玻璃啊，一定是真空玻璃啊，这种是最安全的啊，因为你可能高层就会遇到一些风啊，对吧？这个暴露在室外的，那么这个窗户的这个玻璃一定是要用夹胶玻璃，夹胶钢化玻璃啊，3C 认证，一定要看3C 认证的啊。那么型材方面呢，基本上我们现在的断桥铝的窗户哈，基本上都是国标的。其实我觉得铝制的一些东西啊，我们如果是国标就没有问题啊，都是断桥铝啊，都是断桥铝，你可以选壁厚厚一点的。
1: 一定要原生铝啊，不要这个我们说的这个铝还跟铝的质量还是不一样的。
0: 对，是的，
1: 要选择好的质量的，
0: 对，
1: 好的品牌的。
0: 对，
1: 说到这儿，咱们再来说一下窗户，很多朋友所关心的啊。我们看我们这些老的小区，学区房，它都是要封阳台的，
0: 对，都是原始的原有都有一些像推拉窗塑钢的，有一些这种铝制的老式的推拉窗，有的还是单层玻璃的，都有啊，都有这种情况发生。对，
1: 那就是说在这个阳台的设计上面，就是问的最多的一个话题啊，就是很多这个消费者都问，那现在是大的落地的阳台，很多人觉得这个效果会很好，但是你知道老的小区它并不一定给你能够达成这个落地，对吧？
0: 对。
1: 那这个时候我们建议消费者要不要砸，要砸的这个消费者很多，但是这个
0: 对，你我也遇到过很多啊，但是我倒建议是不要去破坏我们的外墙结构，
1: 不能破坏啊，就是违规的哈，
0: 因为外墙结构呢基本很多是胶质的 啊，包括他的这个窗台，就相当于我们所说的这个女儿墙，很多也是交织出来。那如果你动它的话，那你势必会去切到钢筋。
1: 哎，
0: 切到钢筋，那你后期想缝它哈，去做成原有的这种结构的话，就基本上不可能了。
1: 嗯，
0: 啊，基本上不可能。啊，那我建议就是老的小区有些带造型的那个就不要去再去砸掉它或者怎么，因为可能物业也不会让你砸。
1: 嗯，
0: 你改变了这个是这个外观了，楼体外观了啊，这个我们一直在强调不能去动这个外观的啊。
1: 嗯，
0: 对。
1: 那说到这个阳台呢，我们就不得不考虑到另外一件事情啊。现在的很多阳台，它其实是应该是一个外置的一个阳台，它不是收在我们建筑物里边的这个阳台啊。老的这个小区都是这么设计的。那这个时候呢，就如果面对这个大风天气，或者是我们说的台风天气，就要注意了。这个设计在这个窗户设计上面也是有要求的，对吧？
0: 是的，是的。该加立柱加立柱啊，该有承重的要做承重的这种结构计算啊，该加立柱多加一点，我们这个是绝对能保证安全的啊。
1: 也就是说我们其实在接到这二手房的时候，可能考虑的要比新房更多，
0: 更多。对，是的。
1: 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听专家的这个意见啊，不要觉得专家是给我更多的一个消费的一个环节，不是的，这个是从安全的这个角度来考虑是非常的重要的啊。说到这个内开内倒，我们也要另外讲一件事情，很多家长都怕内开内倒，他不怕，这个非常安全，他觉得这个人物都很难出去，对不对？但是你要一开内开，那人可能就出去了，就是说很多家长就问，那这个时候我是不是要在这个环节上面，就是在纱窗上面有要求？
0: 其实可以加一个纤维器啊，如果小孩小孩比较小的话，加个纤维器，然后第二个呢，把你的这个钢窗的钥匙啊，把它锁好，自己收起来。一般情况下，高层你不会去把这个钢网拿掉。啊，因为你不可能在外面晒衣服嘛。
1: 哎，对，
0: 对吧？你钢网的钥匙要有，一定要有这种好锁的钥匙，啊，就是以防万一这个安全的问题啊。
1: 你看我们樊总给我们提的这个好的建议啊，就是您要有这个纱窗锁的，
0: 对，纱窗锁，
1: 钥匙永远留在您手里啊，不要让孩子看到，
0: 对，
1: 这样你就是这个咱们就不用外设这种
0: 对
1: 防盗网了，
0: 对，
1: 就是保证了这个高空的一个安全啊，这非常的重要。说完了这个，咱们在节目的最后的一点的时间里面啊，要跟朋友们再聊最后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啊。很多朋友都在问啊，就是比如说我二手房拿到了，我要急于改造，我非常的着急，您给一个时间，把所有的就是把这个节假日啊，或者是有一些时间，像中高考这个时间不能装修的，给大家一个时间啊，来看一看我们要改造一个二手房啊。因为这个都是里边有装修的二手房，大概咱们需要多长时间？
0: 因为这个板块呢，可能我们做局部改造的要少一些啊，就是说，但是我可以给大家一个建议啊，就是说你的如果说改造一个卫生间啊，那么我们的时间大概一个拆除啊，加上这个重新铺贴做防水啊，加上这个不改变我们下水原有下水这个管路的这个情况下，大概我们是需要个15天左右啊，15到20天吧。
1: 也就是说，局部的旧改大概需要15天的一个时间。
0: 瓷砖防水啊，再重新铺贴啊，这样子一个情况。
1: 这个时间是要留有的。还有一个就是，我全面的重新装，我砸掉，重新全部来。这个时间可能就更长了，是吧？
0: 这个时间就好比你是装新房一样，然后你还多了一个全屋拆除的这个工序，那可能我们也会在120天这样子，120个工作日这样的。
1: 120个工作日啊，记住我们说的是工作日，你一定要把所有的节假日把它排除在外啊。还有一些你还要充分考虑到，可能天气阴雨天气多，
0: 是的，
1: 可能跟我们
0: 对
1: 有一些环节还
0: 要换窗户啊，对吧？这些都是一个，还有这个空调地暖啊，这个都是影响工期的一个因素。
1: 对，好了，今天节目结束的时间又到了，非常感谢我们的樊总。还有什么问题需要向我们樊总咨询的话，建议您去关注我们
0: 连云港装修老樊哈，
1: 连云港装修老樊啊，抖音账号连云港装修老樊。好，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结束了，感谢樊总，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收看，下期节目再会。
2: 装修源于一种态度，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 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年空间设计工作室，26年深潜行业，以阅历沉淀设计，以品质兑现承诺，专注家装别墅与商业空间，坚持一案一专属私人定制，无模板不复制，用实景作品说话。地址：东方花园18-3栋，预约专线：13776599。
3: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4: 现在时刻17点整。
5: 哇，怀孕了，胎教怎么做啊？
6: 早教机构是智商税吗？
7: 宝宝挑食爱哭，做事拖拉，育儿路上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超级育儿师，一起聊一聊那些真性情的育儿经历，还有育儿专家疏解你的育儿小烦恼。放轻松，跟着我们的节奏，一起科学育儿。
1: 好，听众朋友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超级育儿师，我是主持人琪姐。超级育儿师节目是由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连云港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的一档公益节目。在这儿呢，我们将一同关注爸爸妈妈，关注宝贝的健康成长。今天要和朋友们聊的这个话题呢，是跟生育有关的啊。我们家长朋友们要好好来听一下，我们关心的这个生育，种子的质量决定生命的起点。好，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我们欢迎您通过调频90.2或者是调频92.7就是我们熟悉的交通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也可以通过下载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呢，为我们的朋友呢提供了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此外呢，如果您要收看我们的节目呢，就可以通过添加抖音账号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主持人账号902琪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我们抖音空间的朋友们有什么问题需要向专家来咨询啊，记着把您的问题打在我们的公屏上就可以了啊。我们粉丝朋友们除了通过把问题打在公屏上来咨询之外呢，也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一样，可以通过我们直播室的两路热线81212345，81212345，85453123，85453123来提问，或者是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来联系我们，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今天要和朋友们聊的这个话题呢，是很多家长朋友们所关注的啊。我们都说春种一粒粟，秋收一颗子，生命的诞生也始于最初的那颗种子，只不过我们人类的这颗种子呢，它不是埋在土壤里，而是深深的藏在我们男性的身体里那么今天呢，我们就非常的有幸为朋友们请来了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博士后，最擅长泌尿系统结石肿瘤的专家，擅长男科各类疾病诊治的专家，这也是我们江苏省医学会男科分会青年委员、连云港市抗癌学会委员等等朋友们有什么问题，记住您可以通过以上的方式来联系我们。首先呢，我们都知道这个我们聊的可能就是很多朋友觉得不是很好意思，但是绝对是至关重要的这个话题就是种子的质量决定我们生命的起点这个探讨男性的生殖健康。所以说我们很多夫妻备孕多年没有结果 啊，都是追着女性来的，这是我们一个传统的习惯啊，都认为这个责任呢在女性身上。但是科学的研究表明，大约有30%-40%的不孕不育的因素，它不是源自于女性，它是跟男性有关系的。所以说我们今天就为朋友们请来了这个专家来为朋友们拨开迷雾。好，首先欢迎我们的专家啊，你好。
8: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好，我是临港爱院的范医生。
1: 好，范医生。
8: 欢迎，很荣幸今天能为大家做一些简单的一些汇报工作。好，谢谢。
1: 好，这个我们这个范主任呢来跟我们来聊这个种子的质量哈。那我们今天来说一说，为什么把精子形容为种子呢？
8: 一说到这个种子，这个对于这个不管是世界万物来说，不管是动物也好，还是植物也好，还是人类等等的一系列也好，种子是非常非常非常这个形象的一个生动的说明这个一个万物的一个繁染的一个过程。
1: 嗯，
8: 一颗优质的种子呢，能够生根发芽，长成参天大树；而一颗干瘪了的、畸形的、缺乏活力的种子呢，注定呢孕育不出一个健康的一个生命来。
1: 好，首先呢，咱们去认识一下我们的种子，好不好？
8: 好。
1: 很多人说到这个咱们的种子就精子啊，硬核的标准，可能都觉得这个质量跟我们这个男性的其实影响不大啊，只要我是能够正常的有这个射精功能，可能我就是正常的，是这样的吗？
8: 其实这里是一个很大的误区，能射精不代表质量很好，只能说明它这个我们这个射精通道是通畅的，不代表种子合格。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最近的标准，对这个精子的质量要求是有个很严格的一个标准。首先我们从浓度来说，每毫升的精液浓度每毫升的精液中种子精子质量要不低于1500万，低于这个数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少精子症。而从活力的角度来讲，总活力就是说前项运动的和非前项运动的两个加起来的一个总活力的指标要达于40%以上，其中快速向前的这个精子质量那个要大于32%以上，这两个指标任何一个低于这两个指标以下的，都是就是我们大家熟知的一个叫弱精症，就是精子就像死鱼一样无法受精。好，还有一个就是从我们那个形态角度来讲，正常的精子形态这个比例应该超过4%，也就是说100个里面有96个可以长得歪瓜裂枣，但只要有4个正常的就可以理论上是可以受孕的。好，
1: 就是它只要超过4%，咱们就可以受孕啊，就是100个。
8: 对对对。
1: 因为什么呢？咱们知道了，它最低不能低于1500万，对吧？
8: 那是浓度
1: 啊，那是浓度是吗？
8: 对，这是形态
1: 上面的
8: 形态的标准。形态的标准就是100个里面有4个形态正常的，这个大于4个形态正常的这个精子，它是具备这个受孕能力的。浓度是要大于每毫升要大于1500万个精子。
1: 哦，是这样的。
8: 对对对对，
1: 是这样。就大概就是按照我们正常的这个理解，可不可以理解，如果我这个所有的精子里边有4个是正常的，我就可以怀孕了，对吗？
8: 不，4个形态正常的。
1: 4个形态正常的，
8: 对
1: 对吧？
8: 对对对，
1: 就是一切都正常，它的这又是游泳健将，又
8: 对，
1: 活力非常的，活力四射的这种，
8: 对，
1: 就可以。
8: 对，是这个意思。
1: 啊，其实我怎么感觉这个4%标准特别低啊？
8: 哎呀，这个听起来好像是很低，但是恰恰相反。这个指标是非常严苛的，精子其实在人体内也是非常卷的，在我们显微镜下看，它像一个完美的蝌蚪，椭圆形的头部，携带这个我们父辈的 DNA， 有力的颈部和细长的尾巴，畸形率过高的话，就像种子缺乏这个胚芽，根本就无法受精胚胎，无法发芽。
1: 那就是说，如果说到咱们这个种子质量不好啊，就是质量不好的话，最后是不是就直接就怀不上？
8: 这只是一个低层的一个直观的后果，就是但它还有更隐蔽的、更严重的这个一个两层后果，

0: 胚胎是一个产制品，可能导致女性机体启动一个自然的一个保护机制和淘汰机制，在早期产生生化妊娠或者是胎停等等，都是有可能的。
1: 嗯，所以说有没有受害人？我们在做了一个小范围的啊，这个范围非常的小，100位这个家庭的这个女性的这样的一个调查啊，这些女性呢都是习惯性流产的女性啊，这个调查最后的这个结果，因为很多这些长期习惯性流产，就有很多最后女性就选择了去做什么，做试管，结果做试管的时候，您知道是一定会查这个精子的质量的时候，
0: 肯定
1: 才查出来问题不在女性身上。可是这些女性里，就100位的女性里边，有40%几的女性成为这个长期的受害人。因为为什么很多人都认为问题就在他们身上啊，不是在这个先生身上啊。所以说你知道长期的用这个激素的这个药啊，这个反复的用药，这个刚刚我们范主任一讲，可能很多朋友啊就豁然开朗。它存在两种，就直接怀不上，这也就怀不上了，可能女性还伤害不大。
0: 对，
1: 但是你要知道习惯性流产对女性的伤害有多大。她这种是有些女性她是易孕体质，
0: 对，
1: 反复怀孕反复流产对身体的伤害是非常的大的，对吧？
0: 对，完全正确。所以说临床上我们一般出现这种不孕不育的，不要单方面的去查，一般要求夫妻同查啊。如果女方检查一切正常，那我们就把注意力转移到男方身上，比如说查一个我们最常见的精液质量分析，来看看精子的质量有没有具备受孕的条件，对吧？
1: 对，那说到这儿了啊，就是咱们这是很多朋友一直在问的一些问题，而且很多这个女性朋友说，为了保证我不再受伤害啊，这是很多女性在说的，能不能就是我怀孕之前我先去做个检查，这医院能不能接受？
0: 现在基本上大多数这个婚前检查一般都涉及到这些，比如说男性的这个生殖健康，包括女性的这个生殖健康，但是现在我们这个中国这个社会基本条件可能大多数人有点那个啊往后面退，但是这也是我们这个一个这个婚前检查的一个也是大力提倡的一个政策吧。好，
1: 就是我们其实男性去做这个检查简单吗？就是
0: 很简单，很简单。
1: 查我的这个精子的质量是很容易的一件事，
0: 对对，
1: 是吧？
0: 对，一般我们提前2到7天禁欲，然后去医院检查。一般我们第一次查，重复2次，我们基本上可以拿到非常精准的一个结果。比如说少精症、弱精症、无精症等等，包括精子正常，我们都可以筛查出来的。
1: 我们有很多女性朋友问啊，我们就不说，我们只能说占的比率啊，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调查的过程中，很多女性朋友说建不建议我这个婚前我就开始做这个检查，我就先让男性去查一下。
0: 可以啊，这个全凭志愿的。
1: 这个是您可以跟这个您的男友好好沟通一下啊，这是其实优生优育
0: 对
1: 大家都是有帮助的。那么在这儿我们再一次提醒男性朋友或者女性朋友，无论是从尊重这个我们生命，对吧？保证这个我们这孩子的质量的角度来讲，还是要关心我们女性的这个身体健康的角度来讲，
0: 对，
1: 在怀孕之前，咱们双方都去做个检查，
0: 对
1: 吧？这样呢，有问题咱们可以调整，对吧？防止出现这种习惯性的流产啊，
0: 对，
1: 出现这种问题，还有一个就是，还有没有可能她真的怀了，她也能生下来？
0: 有啊，你像我们。不管是身边也好，还是这个大的，就是包括我们这个一些这个育培机构，就比如说我们社会上常见的什么聋哑学校这些，对吧？有些新生来出生了以后，就先天性的出现一些疾病，比如说对吧，这个自闭症啊等等，精神分裂症啊，这些都可能从这个基因的层面上可以去解释一下。虽然说这些事情发生的概率不是很高，但是它是应该是某些特定基因的或者染色体的异常，从这个父亲的精子遗传给后代。种子里面把这个程序写到这个身体里面，这样的孩子的一生就会可能受到很大的影响。
1: 好，那这个其实它的伤害是层层递进的，
0: 对
1: 吧？
0: 对，
1: 你说第一种是完全它不存在后代，对吧？就是两个人的事儿。
0: 对。
1: 那第二种呢，就伤害到了女性。
0: 对。
1: 第三种呢，这就是太可怕了，可能家庭就承受不了，就是无法承受之重。
0: 这可能就是一些精子质量差，受孕以后。

0: 后它也发育起来了，然后我们又没有做好筛查，哎，导致下一代健康受到影响，导致整个家庭也受累。
1: 您说这21体咱们可查的，对吧？
0: 对对对。
1: 但是你真的是聋哑，这个没有办法，咱们 B 超或者其他的手段检查出来。所以说在这儿呢，咱们还是要注意啊，就是还是之前的建议，您打算要孩子，咱们先去夫妻双方检查一下。
0: 对对
1: 啊，对咱对咱们的这个后代，对咱们自己都是有帮助的哈。
0: 一种负责任的说法吧。
1: 哎，对，好，那么接下来咱们就在关键的一问啊，就是我看了一下这个国际上有关于精子质量的这个调查数量的一个调查，能看到它是逐年在下降的，对吧？
0: 嗯。
1: 那为什么会这样？是什么东西影响了我们种子呢？
0: 这个可以从好多方面去解决。从这个我们这个专业角度上分为内因和外因。内因的话就一些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些先天性的一些疾病啊，或者说弱精症无精症啊等等一系列的，但主要的还是我们一些外因的角度。而且这个外因是最好

0: 的，对吧？
1: 嗯，
0: 第一个我们这个生活方式，第一个现在主要是第一个我们这个首先我们这个睾丸那个这个生精环境要低于正常这个体温的1到2度，它才能这个240度才能这个完成的工作。比如说我们正常的第一个高温环境，长期的泡温泉、洗桑拿、穿那些内裤，还有我们一个比如说最常见一些把笔记本放到这个大腿上去工作，这就相当于就是这个把这个我们体外的温度升高，相当于在煮精子，所以导致这个精子质量下降。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一工作习惯，比如久坐不动、突出车司机、RT 从业者等等一系列的高危人群，久坐会导致这个肺阴部局部循环不好，局部温度改变，也诱发这个精子质量改变，甚至一些前列腺炎等等一些不想让你很不舒服的一些疾病，对吧？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个男性的一些不好的习惯，抽烟喝酒，对吧？每天抽20支以上，这个精子的概率、畸形概率和 DNA 的这个碎片率基本上是倍增的。而且酒精呢，就是可以直接损害睾丸的神经细胞，对吧？这个都会影响我们的一些这个精子的质量，影响这个生育啊。
1: 哦，你看，吸烟20支以上啊，畸形率就显著升高，而且它的碎片增加，你知道碎片倍增的话，我们刚刚说了这个很可怕的啊，
0: 对，
1: 容易流产，也容易发生这个后期的一系列的这个问题，对吧？
0: 对对对。
1: 还有就是酒精，
0: 直接作用。
1: 哎，男性朋友可能就觉得我这个朋友聚会是吧，我得来两喝两口啊。
0: 对对对。
1: 哎，现在这个从优生优育的角度上来讲，咱们要戒，你大概得戒多久？就比如说这个，咱们先从酒跟烟来说。
0: 首先从这个理论上讲，就是说，它没有一个绝对的安全值。但是你要从这个优生优育的角度来讲，就是我们精子的这个生，就从分裂出来到成熟，一般需要3个月，也就90天时间的这个左右。你假如说我们这个已婚男士处于这个备孕期间，对吧？我们最好是，这个停止这个烟酒活动，一些不良习惯，3到6个月才能为我们这个精子腾出一个安全的这个生长存活的一个周期，这样这是一个是相对安全的一个范围，3到6个月左右。
1: 这个偶尔喝点都不行哈，咱们说
0: 没有绝对的安全值。
1: 这他这个没有这样的一个阈值，对吧？
0: 对。
1: 最好的备孕呢是3到6个月啊，一定要记住啊，最好半年的这个时间，
0: 对
1: 啊，完全的
0: 改善作息、戒烟、戒酒，避免一些不良习惯。另外一个像还有其他的一些因素，比如说像精神压力，比如说一个成年人长期处于这种焦虑啊、失眠啊、熬夜啊这种状态，也会导致人体的一些内分泌失调，比如说正常人的皮质醇升高，它抑制雄激素的分泌，会直接影响精子的发生。还有一个就比如说我们这个周围的生活环境，对吧？最常见的像我们这个农药残留，对吧？邻苯二甲酯这东西就相当于就是这个塑料制品的这个，比如说我们平时喝的矿泉水，包括不管是哪一类的矿泉水，它这个里面都是有一些这些塑料残留物在这个水质里面，还有一些不合格的化妆品等等，它都会伪装成这个雌激素，影响这个人体的内分泌，扰乱这个男性的一些生殖的一个过程。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最常见的一些疾病吧，对吧？比如说我们小时候最常见的这种腮腺炎，就病毒性腮腺炎，这个它就有诱发病毒性睾丸炎，诱发不孕不育的可能性，这个是一个很多的临床上我们还碰到挺多的。还有一个就是颈锁静脉曲张，颈锁静脉曲张就是颈锁睾丸的这个回流血管受阻，导致这个睾丸的这个生精环境变差，也会影响这个精子质量的一些发生。
1: 哎呀，说到这个腮腺炎，这是个病毒是吧？
0: 病毒性腮腺炎大多数都是的，
1: 这个一定要注意啊。
0: 对，以前像我们那个年代的，哎呀，真的见的太多了。现在条件好了，少一点。
1: 好像我们都感染过，小的时候。
0: 女性还好，男性的话很容易，但也不是绝对的会导致睾丸炎，但是有一定的概率吧。
1: 但是就是如果要是我不小心就发生腮腺炎了，我是不是要到医院去赶紧？
0: 一定要正规治疗。
1: 一定要正规治疗啊，不要在家里边我用点土方法哈，对吧？
0: 对对，那会影响第一个腮腺炎不会导致严重的后果，但是腮腺炎诱导的疾病，比如说病毒性睾丸炎，可能导致这个精子抗精子抗体形成，可能导致睾丸生精功能障碍，直接导致不育。
1: 那这个是非常严重了啊，这个疾病大家要 记住啊，腮腺炎一旦发病，赶快上医院正规治疗，
0: 对
1: 吧？
0: 对
1: 对
0: 对。
1: 而且这个咱们如果发生病毒性睾丸炎，这是可查的，是吗？
0: 可查。
1: 啊，可以查。
0: 会出现睾丸肿痛，一般可以这个基本上通过临床这个诊疗基本上跑不了的。
1: 哦，那就是说这个及时治疗是来得及的，对吧？
0: 及时治疗也有一定的概率，
1: 也是有一定的概率。
0: 对对，所以说早期治疗是最好的。
1: 啊，就是这个刚发病的时候赶紧去。
0: 对对对。
1: 啊，赶紧去治疗。
0: 第一时间去处理这个问题是最安全有保障的。
1: 嗯、好，那接下来啊，咱们接下来问问听众的一些问题啊。
0: 嗯。
1: 啊，我们观众有什么问题可以打在这个公屏上？很多朋友问，就是，这个我平常没有任何不舒服。

0: 服啊，怎么知道我自己的这个种子的这个质量它好不好呢？
1: 这个问题是非常好的哈。首先不孕不育一般没有什么特别的症状，你除非这个像我们进入经脉曲张或者刚才提到这个一些之前的炎症之类的，可能有点的，大多数是没有任何症状的。唯一的确定精液质量的方法就是去医院做一个精液常规。
0: 嗯，
1: 啊，在这里我们可能需要提前准备一下这个，比如刚才我们提到的禁欲2到7天，对吧？这样我们可以拿到一个相对准确的结果。假如说第一次查的有点瑕疵，我们再查一次，一般2次综合起来看，基本上我们就可以确定这个精子的质量怎么样了。
0: 也就是说，您检查的这前一周啊，就是您别同房啊，对吧？
1: 对对对，
0: 啊，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不要说我同房了，我去那个检查的不准就没有意义了，对吧？
1: 对对对，
0: 啊，好，这个是一定要注意的哈。这咱们去挂咱们男科就可以了，比如说去咱们二院去挂什么科室就可以检查。
1: 我们男科也有，泌尿科也有，像我是周一全天的男科门诊，周一全天的泌尿科门诊都是在一起的。
0: 啊，就是泌尿科和男科是全天门诊都是一起的，除了周一您还
1: 周一我们周一到周五都是有的
0: 啊，周一到周五都是可查的，
1: 对
0: 吧？
1: 对
0: 啊，这是可以放心啊。但是我们范主任的这个时间是周一啊，周一的门诊，
1: 对
0: 啊，就是在我们的东院区，
1: 对对对，嗯，
0: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问范主任的问题啊，就是除了去医院，我们男性朋友在家能不能做点什么事儿来改善我们这个种子的质量？
1: 第一个肯定就是我们要改变一些生活习惯，就戒烟戒酒，对，早睡早起，对吧？就是睡补，还有一个就是食补，就是比如说我们补充一些含锌、含硒、含维生素 E 比较多的一些食物，比如说含锌的就是我们生蚝啊、牛肉啊、坚果啊，含锌比较多鸡蛋、海产品等等一系列的。这些还有一个维生素 E 的，就是相当于我们一个抗氧化剂，相当于一个清道夫，可以保护精子的 DNA 不受损伤。
0: 哎，对，很多人现在很多朋友会问这个辅酶 Q 十，
1: 辅酶 Q 十那个东西一般都是自己专门去买了
0: 啊。对，这个在我们医院里就是开不出来是吗？
1: 食物里面一般食补。医院里面药的话它都是这个有可能不大好买，
0: 不太好买哈。但是你说我们吃个牡蛎，吃个牛肉，吃个坚果，还有鸡蛋，海产品啊，其实
1: 都
0: 就没问题了。
1: 对
0: 于我们这个港城是，这是我们的海产品，
1: 这
0: 是
1: 我们那个比较多这些东西，
0: 啊，
1: 比如说我们那个大生蚝啊等等一系列的。
0: 其实吃是很容易做到了，就睡是最难做到了。我觉得男性朋友每天晚上不打个游戏，不看看手机，其实很难做的啊。但是一定要注意，11点前一定要就睡了哈。要保证您的深度睡眠啊，这样才能保证您的身体健康。
1: 对
0: 啊，优生优育是对我们自己负责任，对孩子负责任，对吧？也是对社会负责任。
1: 对。
0: 好，那接下来要不要动一动啊？
1: 啊，肯定的，适当的运动可以促进这个身体的代谢，对这个对这个男性的这个各方面的机能啊都是有帮助的。每周能坚持3到4次以上的这个中强度运动，比如说慢跑啊、游泳啊等等，对身体是有好处的。但是不建议做高强度的骑行运动，比如说我们骑着单车到处去长途跋涉，这个是不建议的
0: 啊。这个骑行对我们的这个帮助不大啊，但是你说慢跑呀、游泳啊，它帮助很大，
1: 对
0: 吧？
1: 对
0: 对
1: 对。
0: 反过来再问一个，就是大家非常流行的动感单车，是不是也要少骑？或者适当的
1: 控制在一定的强度吧，
0: 啊，
1: 别高强度的去骑
0: 啊，不要高强度的骑哈。
1: 对对，
0: 好，说到了啊，那么接下来咱们再来说啊，想生宝宝的朋友的问题啊，就是很多朋友讲，就是范主任，咱们今年都45岁了啊，又想再来一个二宝，咱们这个年龄对种子质量影响大吗？
1: 首先明确一点，男性是没有绝对的这个生育绝经期的，就得加个引号。就是说任何一个年龄段的男性基本上都可以，比如说我们某个大导演都70多了还生了3个孩子，对吧？
0: 哎，对。
1: 但是不代表年龄对这个男性这个生育功能是没有影响的，年龄同样非常重要，尤其是40岁以后的男人，精子的这个碎片化率 DNA 这个碎片化率是逐年升高的，基因突变率也是逐年增加的。有一些研究表明啊，这个父亲年龄超过45岁的孩子，未来患上自闭症、精神分裂症的概率是非常高的啊。

0: 上升，所以说高龄是需要重视的，必要时候进行一些相关的遗传咨询等等的哈。
1: 嗯，这个是很重要的啊。嗯、再说一下啊，不要男性朋友觉得我是生育是无限，不要这么想啊。
0: 对对对，
1: 你看
0: 要重视，要重视，
1: 一定要重视啊！你看45岁患上自闭症、精神分裂症，这个是对孩子、对家庭都是有重大的影响的。
0: 对, 对, 对, 对, 对，
1: 所以一定要注意啊！咱们早结婚、早生孩子。
0: 对。
1: 哎，如果您真想要二宝，咱们早一点。
0: 对，
1: 把这个时间放在前面。
0: 对，
1: 好，那么听到这儿，我相信我们范主任讲解，大家都听得非常的开心啊。就男性的这个种子其实是相当脆弱，但是我们今天就明白了，对吧？也不是说像我们想象的，它可以随时取之不竭、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对吧？
0: 嗯，
1: 而且是百毒不侵。
0: 完全，一颗健康的种子呢，能够穿越这个重重障碍与卵子结合，这本身就是一个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3: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4: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5: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6: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5: 当你听一首歌

0: 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情感的生活哲学。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5: 哎，别别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7: 我喜欢在闲暇时光泡一杯热茶，读一本好书，希望能遇到热爱生活的他。
8: 我热爱运动，球场上

好，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应该是晚上了吧，已经到17点39分了，马上到6点了，就是下午和晚间这个结合点，想跟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来问好。同时各位不要被我吓一跳，说这歌唱唱怎么中间突然主持人说话了，就是现在还有多少人在收听广播节目，我不知道，我估计很少了，对吧？是不是在路上 开车的时候偶然会调到90.2，还是以前有这个收听习惯收听90.2，有没有是偶然收听到的，还是就是之前有

0: 习惯性收听这个节目的各位好朋友，但是你们也没有办法告诉我呀，咋办呢？那么大家可以通过这个抖音叫连云港小波这几个字搜索一下，就可以看到我直播了，在直播间直播。是不是被我吓一跳？各位朋友，哎，中华的，中华突然冒一个这么说话的，正好就到的我这保定。<笑> 难听死了，我实在认识不了。本来我们家不片头放的嘛，各位好朋友正在收听，到底是叫脸上美好，脸上美好这个节目。现在收听电台节目人很少了，但是呢，这个是脸上美好是这个我们为什么不读的直播节目，电台直播节目，真的各位好朋友，就是日后你们要想冲这个电台收听节目的话呢，就越来越难了。为什么的呢？因为电台好像
1: 六现在个零零后啊，或者是一零后，感觉啊说电台啊，电台是什么东西啊？电台哦，都不知道了。应该传统妹子啊，逐渐逐渐的就被新妹子啊就覆盖的。可能现在知道什么些红书吧，然后抖音有的些都不玩，什么视频号啊什么东西的，什么快手，快手的是与年轻人也不玩，或是就是帮人玩的比较，包括我们都不玩快手现在。 各位朋友，我们前节目电台节目是一档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唯一不读的就是电台节目，叫《脸上美好》，脸上美好就是这个节目。你本来是说跟他找的一样节目，但是住着住着呢，反正能找就找啊，正不能找就说，反正就是。另外，我们直播间还开通了电话，8121135。
0: 各位好朋友，裤子除了等这个平常收听节目，另外一裤子在抖音上收看。抖音上我说到现在就两个人在抖音上看的，哎，就两个人。没有现在做什么事情都非常卷，不是没好，是每次的美好，每次的美好，就说没那个美的。现在工作难找，什么程度呢？你没说实话，收入月工就好像五千来不能等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上班，就是铁老不动的，就每个月吃喝啊什么的都还没用的，就是能解决温饱，也不能说解决温饱，反正就是天天的，就是注定是还能扣点钱啊。当然了，我们以前广播电视台就工资小也非常好，真的，就是现在随着这个大环境，包括蚂蚁
1: 收入各方面就下滑，比较厉害一点哦。但是呢，这叫比上不足，比下雨啊，比上不足，比下雨。就是现在我们拉的机工资嘛，还高，照样是够车够的啊。那明明是想买老式来是，那么现在就买奔驰就行了。现在，就中了。哎，明明是说天天说开大雨天上出海就玩，在大美丽完了以后，当然大雨天火红雨， 吃烧烤，吃驴排什么东西的，那么现在就是，另外一种方式出去玩呗，行吗？对不对？就少花点钱。那明明原来来说一个月能花10万块钱，那么现在花一月花2万呗，行了嘛？对不对？哎，就是明明说原来说能吃肉什么讲，那么现在就，吃点干饭，决定萝卜干的什么东西，也行，能吃得饱哈，能吃得饱哈，各位好朋友。 就是现在确实是非常非常难哈，很难的，但是难的也不能说一点难，包括像有点认为说，哎呀，我在现在工资大幅都下滑，我热在中华国，你当你没看到，你找不到工作了一样，这不是更难？很难的，找不到工作了一样，我中这天一天3000万，有的到这个都有点那个，真的不是我说。 不是我解决不了，立马都没看到，那难道什么程度，懂不懂啊？就是生产活动不知道，啊，对不对啊？研究员说，真的学历不值钱，我国内硕士研究生不好找工作，是不是的？那不好说，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现在说啊，工作一找一不太好找，为什么呢？因为就是，居高不居低嘛，对不对？因为就想往高处去跑嘛。 对不对啊？好，好，又让打电话进来，那么，接进来哈。喂。
2: 喂。
1: 哎。
2: 对不对啊？哎，你给我转音了。
1: 啊。
2: 哎，

0: 你把绳子管呢？大头鬼回来，你把绳子管呢？
1: 所以你管了
0: 啊，管呢，管呢，后来就没有回应啊。你要不我说一声喂，后头还有喂喂喂，讲讲啊，懂不懂啊？我影响你收听，懂不懂啊？
1: 应该我在家里说呢，小补啊，是不是的？
0: 是不是
1: 小补？
0: 是的，是小补、哦。
1: 我家里给我找个人，朝阳的啊，那不得好几个月没动静啊。
0: 大头鬼回来，我记得你哦，你是拆的当时到朝阳坏的，然后人家那个。老板也帮你修车的，然后一辈子在镜头了机场就想找厂写我似的。
1: 啊，对了对了，
0: 你看看我印象多深，是不是？你现在正在收听节目，我们平台，
1: 我们平台很好的嘛。
0: 啊，我们平台上哦，有好几十个人在就要三十来个人在去收听你节目了。你现在这把你的几个情况说一下，我这节目怎么说多少遍，大头鬼？那朝阳还不是说号召？因为你定位划的这圈，那有点小的，懂不懂啊？
1: 哎，差不多，朝阳地方很大了。
0: 我知道朝阳很大，但是这你朝阳大工量不一定好找，懂不懂啊？
1: 你最起码就是介绍，介绍我那推荐推荐，
0: 推荐
1: 最起码有一两个那个信息，对不对？你不能一味买，我在这等你好，等你好几个月了，你不给我打电话，一买。有没有那个什么姐、有没有美女打电话、
0: 当时你加一下微信啊，我那个你情况发给我了吧，是不是的？
1: 啊，发给你了，我说了我就说这么长，等这么长了呀、我怎么还没有、
0: 你等那个微信啊，再帮我再发个表情给我看看啊、我一定想办法，好不好？我一定，你实在我说找不到嘛，我动用那个脸上美好母婴婚恋那个网站的资源，我就白羊人上的在养的，我上成年上网上找不到一个朝阳大姑娘啊，是不是的？
1: 我不是的，我是怀疑我条件也很好，哎呀，美女条件也很好，是你忘记了？
0: 我知道你条件也很好的，你讲着嘛，既然今天。电话已经打进来，你得适当的跟大家再介绍介绍的，叫什么啊？你叫什么就不用说了吧？就是在哪里上班，什么样条件？你职称条件是什么？一米八几？然后这个双眼睛不戴，然后这个鼓着高壮壮的，然后有八块腹肌，什么这样的，就稍微给大家介绍介绍，就介绍好一点，就脸上贴的金刚的哈，开始哈。
1: 哦，你不是来个的吗？那你不叫骗
0: 人？哎，不是骗人，就少呀，就是。
1: 我的三块腹肌都没有啊！你叫我说八块腹肌。
0: 那有没有哈？
1: 啊？
0: 没有六块也行，好。
1: 我这总共加起来就两块腹肌。
0: 哦，两块也行。哈哈哈哈哈！妈，不是
1: 嘛？你那个啊，要报应的吧？或者。我
0: 的
1: 姐妹
0: 呢？
1: 到咱家
0: 银子吃的，银子，我说个，你银子吃的到咱姐妹不能了，这熬点在店熬的银子不就行了吗？
1: 那都店没文化，那都或者到你哪里房间一拖了，不就银子钱不到那不坑吗？
0: 保险就不什么啊，说房间一到上房间干不到。
1: 不是我意思就是俺来个那就上家做客，你不要落下像垃圾了。
0: 你上家做客，你不要脱鞋，这不行的嘛。
1: 你上人家哪家就是给你穿鞋进去哈、
0: 啊？妈，就是穿鞋就我就反正我就不脱，我就说脱鞋不的嘛，反正不脱不就行了嘛，是不是的？我说你啊，哎，我不说叫你看
1: 你
0: 的啊，
1: 我也。人家地拖的比脸还干净啊！你给创业上去，来才叫不礼貌呢。
0: 我说，我不是说叫你看空的，就是说有适当的耿直啊，这个就是在外面的都是自个的，懂不懂啊？就是你上家去说妥协什么讲，都不是那个。那么回事，就是我什么意思？就是少爱个侄子天天有加点愁，你不可能说你按照老老实实说，哎，说我工作一句那样，你在国企上班，说一年工资一句是14万块钱，你跟你说，人家少往我的意思稍微拔高一点，稍微拔高一点，不是说叫你整成说， 说啊，就是整整说像您之前说点点哦不的那么的那么整个哎呀点，但点一哭就点，对不对啊？哎，到这就是结历史到探讨二十结婚时间说六，必须让人名字把它中华写来，中华变成人名字起的，说哦点整个哎呀点，那人家结婚能不拉的嘞，对不对？这不顾能的，稍微不要太夸张就行啊，不要太夸张就行哈。
1: 他那样的，我实话实说，就别说谎话或者说假话哈。
0: 啊，
1: 我发抖呢。
0: 发，你发抖，我现在是打电话也没看见你人发木的，你是声音发抖啊？
1: 他们就是我实话实说，要别谎话，感觉就是别出来那个哈，更加就是假话。
0: 哎。但是你说你只是说哪个知道是真是假啊，对不对？就稍微夸张一点哈，稍微夸张一点，大哥，我把这方法都教给你了，听侬不听，听着说，你现在不说假话也不行了，你就说真话，人家大家都容易去参加的，说的是倍儿拔高一点啊。你开始介绍吧，你现在啊，
1: 我认为你这种说话不对，这种啊，就是你是把我们引求到一起，求到一起，到最后就。我不
0: 打
1: 字
0: 就不丢失
1: 了
0: 吗？啊，不打字哦，就是没写的话，不写刚开始说嘛，就是还没到了程度了哈，就是我们还是要看只能稍微那个条件怎么样，你再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的哈。
1: 俺们这边帮着那个叫主要不是后来的。
0: 嘛，
1: 对不对？
0: 嘛，
1: 是的，俺们这老人。
0: 啊。按照你说的行了，实在不行，实在不想拔高就说嘛了，就按照实话实说吧的哈。
1: 我把信用发给你，然后你在直播间给我练练啊。
0: 我练裤子，但是今天练不了，因为我现在这个手指啊正在抖音直播，抖音直播我要看你信息呢，然后我把这个抖音还推出去。你现在先把你发给我的情况啊再说一遍，好不好？
1: 啊，行，我发给你。
0: 嗯，你发预发时间再说一遍，简单说一遍哈。
1: 行啊，我发给你啊，发给你，然后你，就是捞不着，就下次也行啊。
0: 哦，那也行，那我等到明天再说，行不行？我一定帮你找个对象，行不行？你这我要不然这样的嘛，我拿你几个工资吧呢？好，你日不日回来就行哈。
1: 啊。
0: 你贵姓啊？
1: 王。
0: 姓王，这个。等哪段上班，在什么样单位头？
1: 庄宇啊，
0: 高庄宇啊，
1: 哎，
0: 哦，高庄宇，一年收入大概是多少呢？
1: 就200左右。
0: 啊，一年收入哎，乖乖的，哎，注意不老。
1: 对，
0: 你今年多大岁数呢？是几几年的？
1: 92。
0: 居然连年龄也不大好，还要哭。嗯，那么。就是父母现在特别的有没有特有工资那什么的呢？
1: 特有工资有一个就是没有
0: 啊。哦。
1: 有一个开店。
0: 哦，开店哇，你不老啊？那有没有其他兄弟姊妹呢？
1: 兄弟姊妹有啊。
0: 啊，你是这个姑还是姐姐还是弟弟妹妹？
1: 上面我是老小，上面还有两个姐，
0: 还有两个姐姐。
1: 对。
0: 哦，那你是小老乖的吗？
1: 对。
0: 是的啊，老乖，那这样父母不很疼爱你的吗？对不对？
1: 对。
0: 两
1: 个我们
0: 都疼啊。两个姐，两个姐姐对你很好，是的哈。
1: 啊，
0: 跟
1: 没有什么疼爱，肯定是疼爱啊，不宠啊。
0: 哦，居然。
1: 宠疼的。不要出来那么狡猾。
0: 哦，那你以前谈没谈过对象的呢？
1: 谈过啊。
0: 谈过的。哦，你这个有多高估着呢？
1: 175。
0: 175哦，这个也行，还不老，是胖是瘦啊？
1: 没达到180
0: 啥哎。哦，是胖是瘦？
1: 体重啊。
0: 啊，体重。体重多重呢？
1: 体重昨天晚上称的是在72公斤。
0: 72公斤啊？
1: 对。
0: 啊，140斤嘛，跟我差不多嘛，身材就是还比较适称的啊，不胖也不瘦， 你这古蛇链就是有点一把骨头倒退过一个风一回倒的，嗯，就是一往。

0: 你先吃点白的，不太瘦的，瘦白硬，那太胖了恐怕也不行，就是后吃后一定会后吃后吃的，就是一点吃的白恐怕也会少哎。我建议大家啊，就是胖的人少，减减肥，照点样好找。理想希望的身材绝对是个里边标准的，最主要是一点爱动啊，这个。
1: 我不喜欢胖的，我喜欢瘦的。
0: 啊，励志条件，理想瘦的是不是的哈？
1: 啊，那不，那我那不，一包不一包六的，抱都抱不动，光都抱不动的了。
0: 嗯，那太瘦也不行嘛，对不对？活人骨头是的。
1: 啊，这差不多，就是不能太瘦啊，太瘦，啊，这这。
0: 不太累他，嗯嘛，太瘦是可大腿骨，还个人大腿骨头个人疼，他的一包一把骨头大腿骨点了以后，那你接受那个利率平体重大概多重呢？就未来的未来的那个
1: 体重就是一百二一百三这样子正常就行。
0: 哦，一百一百三，然后
1: 哎，你不要低低一百一，还不太。
0: 哦，一百一百三，然后
1: 哎，你不要低低一百一，还不太。
0: 哦，一百一百三，身高一米九十。
1: 一米六不低等的吗？
0: 身高一米六，一米六啊。
1: 你起码一米六不行。
0: 一米六不要，还鼓励啊，还比较实诚一点，配一点，对不对？要不然太
1: 一米六，跟我这个差不多了，对不对？矮一点。
0: 也比较
1: 动看嘛。
0: 嗯嗯，那就是一米六以上，就是一米七行不行呢？一米七不行不行呢？比这高行不行？
1: 比较高行哦，那更好。
0: 那更好是的哈，人家养血菌还高嘞，养血菌还高嘞，嗯。
1: 啊，这个有就不低，有那个就行了，就不能对不对？
0: 嗯，人家希望一米七五，现在一米七五，那你要穿。
1: 正高点不一米八吗？对不对？
0: 哎，说点正还。那正高，那肯定有一米八喽。
1: 啊，穿正高点，没高十厘米嘛，一米八不也照冷，对不对吧？哈哈。啊，一米不能一米八五，一米啊，反正一米八冷有。
0: 哎呀，这主要是一年挨冻啊，这东西这重要的，懂不懂啊？一，你今年一年可不挨冻啊？那你，对，那你干几年了？干多少年了不？
1: 哦，这个。
0: 我这个是比较低调的，就搞不好一个事情就挨冻了。哦，什么搞不好什么冻啊？
1: 我这个搞不好一个工程下来就是20万了。
0: 哦，搞，哎呀，你看我眼光坑了俩，太多年了，延误这太钱了，人家一工程就可不太然了，那照讲，那照讲的话，那一年那结十不过啊，那不就可着的吗？哈。
1: 这个就是说说说哪个吧，就是行业好，遇到好人不是的。
0: 我说个例啊，像像这种态度，像像这种条件的，什么样对象找不到？你说哈，大头怪，你是不是有点挑哦？哈，
1: 不是的，我也然后呢，就是叫你帮忙，然后对吧？那找点新鲜。
0: 对不对？互相看看，了解了解。
1: 了解了解。我是说完了，对不对？我之前打电话给你，你也知道。这个有打电话给你，我估计。
0: 我知道。我让你喊
1: 打电话给你。
0: 我是个例啊。我找到我这来上你来小伯。
1: 哎呀，
0: 我跟你讲，我立赶紧来上，我说着你，就说我急立即婚事啊，立即这个找对象什么东西，我一定帮到我上头，我说个例。我立要我不跟你找对象嘛，我绝对不把鱼说个例。哎，那么我如果帮你这个，找个对象。
1: 你话你能不能帮我接嘛？就是站着不站什么东西？站着不站着嘛？那肯定站着不哈。
0: 这样好的。
1: 就像你上次提的那个，四年四九西塘了，肯定要供上哈。
0: 啊，那是的。啊，这都确实是啊。到时候我说你帮我站着不站着，我回来帮你这不是红的不要钱。
1: 哎，怎么我？
0: 都不要选择两个，我正常我都往倒贴的，不要不要紧，不贴，放倒贴
1: 里的了。
0: 啊，那个后来把照片啊什么东西的都发给我哈，然后有合适的去打几点，我肯定我这里报到上头哈，行不行？
1: 行啊。
0: 嗯，好的。
1: 啊，你把网给它放个信上面，然后也。

0: 我见没的时候你就别呗，
1: 妈，肯定不，我不进步，我等写下帮你找，哎，鱼是找朝阳去垃圾。嗯，行。行吧，行，好，你回来把照片发给我，发给我好发给人家写垃圾看看哦。
0: 行，那这样你能给我写写约上那个？
1: 嗯，
0: 连麻烦的，随便你挑吧。
1: 行，那我到时间去金店面上花果山大酒店吃一顿行。
0: 花花，那就得不要钱了，中午都干嘛好？
1: 哎呀，来呀，那太好了！哎呀，这都敞亮我了，小王啊，真的，我就是你性格是，就正在收听节目，得去写打击啊，我也不懂你们行的中向，你们想招什么得上这招什么样得样，这得样明白，得这个坑啊，就志愿就好，那行了啊，那就先这样子，行不行啊？
0: 啊，行，好，
1: 好的，好的，
0: 拜拜，
1: 啊，拜拜，拜拜啊，嗯。 哎，装备广告都要找死的了哈，这不是吧？坑的了，到底怪我？哦，18点15分才有广告。哎呀，我找死跟小王多聊两句的，我还有广告带头的这招似的。好，大家正在收听，到底是脸上美好哈，我是主持人邓爱武。这节目当中呢，如果你要有那个，有几个需要的哈，赶紧联系我啊。这个龙海平说。
2: 我都是小不连，听听就行。哈哈，龙海平是结过婚的，知道？姑宝说还能光顾茶。一小爱姑说帮我等个礼拜表，连我家接小王不老婆似的，说没要看看，加幺零零八六。云冈人，还有这个新埔这边说后不连的还比较少，上光荣那边说后不连的这比较多。小后不连是什么意思呢？就是。 结过婚的嫂，就是刚从嫂对吧？结过婚，他就叫小后不连。那么结过婚时间长一点，有些局之后，哎，就叫中后不连。那东西不能叫老后不连。老后不连呢，就是把老后连就是结过婚十几年，特爱多年的，就是现在有点老态，二百多岁，注意，那叫老后不连，六十多岁叫老后不连，哎，就是。
1: 分层次的，李鹏老师刚结过婚了，对不对？先家老后不连，说哎，老后不连，人家我给大家批示的时候的，人家肯定不高兴。人家刚结婚写垃圾呢，刚结过婚写垃圾，叫小后不连，还有老后不连，各位好朋友，说几句是方言，咋说都行，都听不明白。大家可以在抖音上，帮我点点赞哈。这个，我的抖音号是雷永刚写不。 雷永刚写不啊，各位好朋友，那么后来跟人家说怎样的？反正大家可以打电话，直接打电话哈。我们的电话是8121235，8121235。刚才讲那个小王，哎呀，我手里确实是一个非常有的难听的，哎，这边为什么我说一句句哀的，一句句哀的，今天多大岁吧？一句句哀，嗯，一句句哀。 三十三，啥呀？啥呀？几啊？32度哎，32度哎，32度哎，32度哎，应该是32度这个人差不多哈。32度，你讲一句句哀的，32度还没着太阳，到头鬼火的，总32度哎。哈，一句句哀的，我还是32度哎。 原来在32度哎了，小王啊，嗯，那么是什么原因没找到呢？是眼光高啊，还是挑啊？是的哦，我估计小王肯定是眼光有点高，哎，挑来挑去的，现在挑到这个说，哎，扯得不，到这块32度哎，得不着，眼看上市还要跑了，以后找我找，还不去眼线。 这是个里边的疫情啊，电器是要求不是太高了。现在人家要求也高啊，不是小王，是的哈、哦。这样收听节目，人家要求高吧，对吧？人家说乖乖的，家里并不要多多种类的啊，多生子的，后母呢几个工作都是公务员，连收入大概是200万左右，嗯，啥时候变成非常富了？ 啊，没几个节目，家里的从来恐怕就没听那么几个节目。这个节目名字就叫“脸上美好”，懂不懂啊？就是那样的节目，啊，说啥时候变成非常富了？啊，没什么时候都没变。

就是这个节目。本来下午五点忙到六点忙，他就是这个节目，哪里不节目，对不对？假的这还有点奇怪，恐怕很少听嘛节目，对不对？假的这哈，说三十多也不大嘛，三十多也。也行啊，三十多也不大，你按照现在说话不大，你要按照以前的说，乖乖的三十多也很老了，很老了，嗯。你们是切不切望，嗯嘛，我知道你们是切不呢。这个节目这电台调频是 FM 多少？调频是 FM 90.1，叫连云港音乐之声，连云港音乐之声啊，音乐之声，嗯，连云港音乐之声。之前来过的，实际上连云港风都不认人。之前来过几十年，我不点毛动，刘点毛，他讲风他不认情，他有可能是讲跟混浊习惯，风他不认情有关的。这个节目他一直是集中讲台啊，为什么叫连阳梅啊？没属于目前混练站着不着的，哎，就因为他目前混练根本钱没拆主机节目，也把那个主机弄我知道，什么话都不能说，是不是？啊，哦，你说的是招商哦。早上的时间段是不一样的，谢白的啊、哦。那种早上喝稀饭吃饱的，那种晚上还能喝稀饭吃饱的，是不是的？肯定换一种吃法、哦，对不对啊、哦？那中午不行还能喝稀饭，一天喝三顿稀饭啊，是不是？假的说嘛，到最后归回来，我就说一句话坑了的，他也把就等着我了。啊，假的终于。俺来吧，这不说懂了，我明白了，礼貌得解释的。我就不没有话题嘛，大嘴鬼，没有话题我就，希望您家人们哈，嗯，好的，非常感谢大家啊、哦，各位好朋友，可是现在可是打没电话，来现在就打81212345啊，来打一个。说这部全能从直播连云港到非常不绕，说我啥都听过了，嗯嘛，来打一个、啊，要不然假的打一个电话呢，跟我聊聊天行吗？应该，老乡，我们都老乡啊，聊聊天，聊天然后啊，那不说我说他已经有点样，他接工去有啥？我打电话给你不弄是吧？谢福林，我的确不行了，我给你解释解释，我今天没解释清，解释过了。打电话来和我聊天，你们应该各位好朋友，打81212345，来来，打好，办是这么谢福林怕什么的？我就办事老头还没怕什么，天天等你出警，他就对上来吧的。妈的，他来来有多大事了吧？是不是的？东方龙马打一个，东方龙马打今天。打今天打不打？打个电话给我，来打电话81212345和我聊天哈，啊，81212345，行不行啊？我看你几只，小不难打，快点，来打。大头怪脸皮大头小，我这小不难，小不难怕不得，小不难，我说现在横着小不难就慌，小不难是不哩？嗯，打等一下聊聊聊，不是聊聊天，对不对啊？

0: 同性恋办事的，你用普通话说，搞正儿八经说哈，你妈旁人听不见旁不到，你只是开就行，啊，我得你开，能得你开啊。大青年打哈嘛，打的心说的坑的，找死的，不打就说不打我去家了，不打我下班了，叫什么呢？你找死的坑的哩，好，不打我去家了，嗯。
1: 我喜欢在闲暇时光，泡一杯热茶，读一本好书，希望能遇到热爱生活的他。
2: 我热爱运动，球场上总能看到我的身影，期待他和我一起挥洒汗水，分享快乐。让我们一起跟随电波，捕捉爱的频率。
3: 可以加个微信吗？
2: 好啊，一回生二回熟，下次一起出来玩。锁定 FM90.2， 周一至周五17:30到18:30，连上美好，与爱同行。本节目由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与慕贤婚恋联合出品。
0: 好的，非常感谢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此时此刻正在为您播出的是《连上美好》。我们直播间的参与热线是812123812123。磊磊说，刚才那个月赚20W 的，你不挂的话，估计可以撑到下班。东方龙马说，找个小妇女打，把小波逗得心花怒放的。大青年说，赶紧走不念。我手里要屋居月子差不多，要带要住古人托个鱼转场。哎，各位好朋友，我上个星期通知大家啊，你们一定要举个镜头到这样等买票去看哈。不说现在，不说你现在打开声音就能收听到，不要钱免费的，到这样我们要收回来，妈各个国营什么三流民营都开演唱会什么的，我的妈我们就不能去国定居宅啊，珠江都连这不是人啊，是不对啊？妈的，来希腊还开演唱会的，唱《布鲁布鲁梅》什么的，还去，然后人家那个不给他开的吗？啊，妈，我等电台说珠江都连这不是人啊，我去住现场转场托个鱼，妈不行啊，妈收点票钱，妈不中啊，对不对？妈干一冷清，妈给你提供情绪价值，对不对？我们不像希腊样，他唱歌的保底，哎，不能说保底，后来俺家粉丝骂我，妈人家那绿来，那电影绿来，人家搞挨着火，他妈还首出出一部动画片，还上映呢，还上电影院上线呢，妈，对不对啊？就。感觉冷的吧，几年头可不行，包紧包可不，我们感觉另辟蹊径，看看能不能找到其他事做做的吧。我以前再说，我以前那个2020年时间，我就说过县衙托个鱼的，啊，那这样不买票可不18块钱而已。你们是不是支持我？是不是支持我各位好朋友？你到底唬着不？他老坑，那挂的这木的，嗯，还不嫌出，他多少年没清过这了，还出。先生说上次不是说过的，妈说过的，是一直没呵呵。啊，这个啊，太烦了，太烦了啊。他也反正打电话，打几年，天天就是花痴，整死的，他就回说的，我老子王岩老子来了，王岩老子直接是听见吧，说你节目电话多少，王岩直接是听见吧，嗯，你不就倒头鬼嘛哈，那么这不行，电话是81213，叫大青年打，大青年不打，大青年叫谢虎兰来谢虎兰打，谢虎兰不打，哈。花枝上无极好朋友王岩到底给我打过多少次电话坑的，我都包子讲了，打电话他这不是别没说可不是的打电话，哎，谢虎兰打一股是吧，招式的，你看王岩这个人打的吧哈，坑的，嗯，没有立马急，一点不配合，一点不配合，这电话肯定是王岩，喂，
4: 哎，你好，我今年28。
0: 哎呀，嗯，你下班了、啊、
4: 下班了
0: 啊，我现在直播间特热客，没有，今天窗子着了，

0: 每天下午都是三五个人头人，哎，今天死了都五人了。你今天准备什么好故事编给大家听？
1: 我想跟你谈情说爱，我想聊聊你那个脱口秀的事情，行不行啊？
0: 啊，行啊，可以啊。那我们俩一块在国务，一块国剧台哈，国听众观众剧台哈。嗯。
1: 那个新之旅的你是在东银河还是在银河乡？
0: 嗯，我觉得应该会在万达电影院头，或者是连云港大剧院。哎，没去
1: 啊。
0: 哎呀，现在我也很期待，说真的，天天我说注意一样事情嘛，注头的注大的嘞，就是天天吸高的，吸皮多呢，就难死的嘞。就现在能看不到，我说吸多呢，我下去验，我说给人家听见，哎，不行，我要不知道到时间能不能扣不起钱呢？我这天天吹大驴，说九月份开脱口秀，九月份开脱口秀，到时间不一定能住，懂不懂啊？因为人闹的太多了。那我说你多爱做脱口秀，我赶紧编。我说我从一月份就开始说，我等到二月底差不多。二月份我说等到四月底差不多。接下来我说等到九月底，我到底懂不好意思懂啊是的，嗯。
1: 交给 AI 去写，然后你再花点钱雇我，我就现场给你笑。我就负责笑。
0: 不，就我讲包养你笑啊，我讲没得就哈哈啊，包养你笑啊。
1: 保
0: 养一下，哎，太难去，哎呀不行，你要交个哎呀去哎呀不行，嗯。
1: 当时你办那个，然后有事情没老去，看到你后来拍了个照片啊，很有意思了，你知道懂的。
0: 什么？
1: 因为那些美女啊，我没老去。
0: 没的，你怎么不知道新之旅啊？到底怪我了。
1: 新之旅因为被小孩什么幽灵了些。
0: 哦，现在生病了是吧？感冒了？
1: 不是，现在跟朋友约好出去玩嘞。
0: 哦，出去玩
1: 了。
0: 哦。
1: 被他预定了，实际。
0: 新之旅啥的在玩呢？我可不是得出去玩呢。嗯。
1: 新之旅他们现在不是玩那个拼豆嘛，然后就带他们一起去。
0: 哦。
1: 然后没捞过去，然后看到你在群里发的照片。
0: 哦。
1: 那么多美女，然后越看越后悔。
0: 哎呀。有好几个大美女不？我就还没好宣传，好宣传嘛。我因为上个星期没上去嘛，没这部嘛，没这部，然后我去等抖音上稍微宣传一下。我等起嘛宣传啊，我估计肯定来他那个房间那个主播呀。嗯，
1: 是在那，是在东银河还是在？
0: 在东银河呢，在东银河。
1: 东银河
0: 啊，我那个还不是，嗯，你说。
1: 你要是发的那个位置，我一搜是在东银河。啊，你说在银河巷，啊，我看了一下那个距离有点远，赶不过去。然后到东银河我就去了，
0: 哎呀，
1: 越说越后悔啊。
0: 那你在家啊？可能的，嗯。
1: 我在那个万达对面那边，那个西子楼这边，你看那种工作上，在下海这里面玩呢。
0: 哦。
1: 跑很紧了。
0: 哎呀，我那个出新之旅那个还不是脱口秀。他不是正儿八经脱口秀，我那个是叫方言脱口秀，叫脱口秀方言分享会，主要是给大家讲方言，讲好一好玩，挺有意思的，嗯。
1: 对，我觉得你之前那个节目讲连连刚的一些历史啊，这些都挺有意思的，在知识中。得到欢乐。
0: 对呀、啊，我跟他们讲，哎呀，我说的呀，我这个人嘛，说实话，虽然水平不是太高，但是呢，我比较会卖弄。
1: 卖少两个字吧，没有，还有两个字。
0: 我比较会卖弄，真的，就是我学多了，我就会卖弄多。我跟大家讲那个《西游记》里面的连云港方言原始部，讲《红楼梦》方言原始部。你们不要认为说等一步讲起方言一点头不掉的，你还懂《红楼梦》懂西游，你把那人不可小，人不能冒看，不是讲，就啊，怎么说的？人
1: 海水不可漂完是吧？
0: 哎，人不可貌相，各位好朋友，啊，来了还不像英国人似的，啊，是哪个群加的是家群吗？哎，我有个还有一个群啊，叫邓小波密友群。哎，除了他妈的大头鬼那个穷，我说的啊，王爷那个穷啊，就是刮柴必办那个穷，还有后来加那个穷，我等那个发一个消息嘛，我说我去办脱口秀啊什么，一个人回应都没有， 我一时我把之前的好几个穷都给他接上的。
1: 来，那个还是要取其精华，
0: 对不对呀、
1: 啊？
0: 加了羊有没有？加了羊，等等我还发广告了，等等呢，一包红包，等等发广告了，你几样一目一日啊，对不对啊？你真是等等还等。一样等穷的聊天了，过聊热乎着天呢。说今天吃什么，明天啥东西玩，喝点些酒，还专业买什么的，还聊了家长就聊热乎着天的啊。我发一个穷，发一个小爷，我基本推个大家一股欢迎的都没有呢。你喇叭伸个大拇指，你喇叭伸个大拇指也行啊，或者胳膊上也行，对不对啊？连拆的不拆，还竟然还有人拆干台把我发的小爷覆盖的，他发一个乱七八糟，说今天可不是张总啊，明天说老大妈打的跳广场舞，说然后拉着出什么事，把我心也都覆盖的了，我一直把他穷接上的。
1: 真的，啥子？你看你之前宣传宣传
0: 啊，
1: 然后那个他们好之前去准备准备，然后去给你捧捧场。你把那个需要加多少人，人多少，让你花多少钱雇销都说清楚了。
0: 哦，导致俺还要招了个节目，人家这本推给现场有叫领校员的，你知道吧？
1: 对，就是那个领大家校嘛，春节晚会也有这种。
0: 有领校员，领校员呢一般是要发红包的，导致俺我发红包的哦。
1: 啊，我
0: 使劲笑，反正包小一笑，包小一，你看我没讲几句，哈哈哈开始笑，
1: 哎呀，又要快下班了吗？
0: 啊，快下班，你看你来帮我撑几分钟时间，马上都要结束的，还有几分钟时间，嗯，
1: 对，后面呢，你在下次举办之前呢，节目中呢，每天是待在宣传宣传，
0: 嗯，
1: 然后我之前也还蛮。安排时间，虽然不是什么大忙人，你要下来录音，一定好你去参加的节目。下来说亲自留条干么？那我不行，我肯定带着一次去。
0: 对啊，你带下下这，我说带下一次就学那个方言知识，对不对？听一听，我觉得挺好玩的。那听现在现在拉东还会说方言吗？又会说方言的了。
1: 对，现在说方言，这都是说自己也不标准。
0: 嗯。你看看王爷，我手里要正儿八经好的人了，你真是没我一到要我睫毛撑不下去，我手里要我今天睫毛如果没有人打电话嘛，我就等几个平台上多多大家心也行，多过日子去不家，把这工作让钱红到有十万，我扯的，光他讲，我现在我也想通了，哎，一趟睫毛一共就大概八块钱，折当你天天可感谢着，说到从头说到尾，真是。
1: 挺好的。
0: 哎呀，
1: 这个
0: 疼疼了，我总讲你话。
1: 之前那个节目好长时间听不到的声音了。
0: 嗯。
1: 现在由于这个平台，能跟大家一直见面，你又能帮人家照照对象。
0: 嗯
1: 嘛。多好，这是不是？
0: 啊，大对位。
1: 照不照到就不一定了。
0: 哎呀，讲讲那个小王。拜托我可能照太阳，我现在心里还有点压力的，大头鬼，人家条件良好的，没说我天天。
1: 那条件好的话，那在你这边那个，他的选的裤子贴这个那对象就很多、啊。
0: 嗯，到时间去正式搞一个什么听雨见面会啊，然后蓝没结婚那蓝的就等意思对不对啊？还有一个刚没意思，上次活动那个姓陈的那个。大高估的，一没着得样啊！这大头鬼，我现在成大头改行正成改成住枫叶的了，李白我说。
1: 那哥啊，那你要虔诚一个心，所以你攒了很多功德。
0: 啊，一时的哈，人家信佛，我信的来应被信佛嘛，对不对哈？嗯。
1: 不信佛是一道理，就是那个小木屋介绍的对象。
0: 那到时候还招麻烦啊，可不了。干一的要不然。嗯。
1: 干一什么的。我主要想跟你聊聊脱口秀这个事情。
0: 嗯。
1: 后面那个我们好那个去支持啊，你主宣传。然后我们之前下海要再约其他活动，我们就可以把它拍照了。
0: 哎，整了到时候我。准备好了，然后找一个地方，然后把我写了个稿子讲给大家听听。我们组一个就是开放麦，八十块钱这种开放麦。
1: 啊， 挺好，就是
0: 到时间里面各位听众朋友不要认为说啊开放麦我们去听，等到收钱的时候我们就不去了，来摆一个啊，
1: 那肯定了，行，我还去听不懂，
0: 行啊行啊，
1: 你下次给我信号，然后我们那个小范来听一听，然后、一个改进
0: 剪
1: 子啊，
0: 对
1: 不对？
0: 搞点剪子什么东西哈，对嘞，对嘞，实在说遇到的，我们下回找个地方聚一下的。然后那个，我把我心里多那说个啥子，一共是我不一个半小时，我的个老天爷呀，你说很难写。
1: 你哭长了。
0: 啊，
1: 一个半小时时间太长了。
0: 等下立项，立项，如果要人家花钱或者花旅游块钱、500块钱，说买两条看，等一步脱个鱼，到时候吸了多少跟狗屎一样的，人家觉得值不值得，是不是？人家说你、等一步，咱也把你跟才国人家举来，讲些什么东啊？海上是听听了个字嘛，天天啊，拿五星的被包了嘛，对不对？哈，
1: 对对，那个，你什么时候准备放那个什么
0: 什么
1: 羔羊那个骨头
0: 吧？
1: 妈，下班了。
0: 妈，今儿放那个大头怪上永文，那生命真羔羊。
1: 啊，对。
0: 好，
1: 行，那我们下次一直再聊。
0: 好的，好的，啊，再见哈。
1: 好，
0: 啊，
1: 好，
0: 拜
1: 拜，
0: 拜
1: 拜，
0: 嗯。哎，都会用家乡话说，是用方言说，家里在用方言说，读拉读点点拉点人字，感谢德云妹子帮默默帮我点了两年呢。啊，这个形容为嘛说整个连安台距离普通话这啥的吧，说中该很准。一天呢就写就去办啊，招上着急不不了，招上着急不不了。各位好朋友，脱个鱼距离啊，转场脱个鱼啊，就一个人说啊，就一个人说说脱个转场，啊，那正叫转场似的。啊，各位好朋友，哎呀，就是那个天不天马行容，说全台普通话这样，哦，是正儿八经普通话，正儿八经普通话，这不是怎么说个理啊？你我说没事，我说普通话能把你吓死的哩。我说普通话，我很标准的。来，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波。小波啊，马上就要开专场脱口秀了。这个各位好朋友，到时候去捧场哈。你看我去普通话中央是的，说方言是一种精神代表和民族的集体的传承，值得发扬。你看是王姐耍手，道德与水平啊，很有水平的。嗯，真的。说一个半时间很一个半小时很长时间，说什么了？就是从头到尾就是，我即使脱口秀说的起的名字说叫我说的都是真的，哎，到这里面就听我说都是生活当中一真人真事，然后改编的就是添油加醋，然后就胡说八道，对，来一段外。我说都是真的，如果我说那就说是假话了，你们就。这不热乎什么时候改的这么容啊，光听你说特别一巴掌古膜，我什么给你扯着啊，古膜你见面你知道吗，没关系，说嘛还是家乡话，只要你的普通话有点偏，我普通话才好的时候，我说明天我上节目，我播一段新闻给大家听，上朗诵一段散文给你们听听，请问您叫下银花，哎呀天哪，利用导演来才来的哈，多来上节目哈，多来上节目玩哈，我是正儿八经网友说才，我是正儿八经中央广播电视台水平啊，就是我等大家。面前几门买龙哈，其实我想表达的，我是一个非常愚的，这不是？另外，我还想表达的就是，我几个人不这么有脸上，就是。像瑞志祥啊，到这个你话确定谁了不是呢？实际上什么话说，知不着一台省三台，这省三台，这东不就知吧？哈。因为绿马才下班，一节接等。哎呀，都爱来上节目，我跟你说，我把你弄到那个海州朗诵家协会， 我正当时办了，我马上就要搞了直播解说了哈。那今天。

0: 也忙不下接受了，再见哈，你一直想跟我们一块的就不完哈，拜拜。
1: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2: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1: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2: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1: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2: 人美景美情更美， 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拍戏可以重来，电影可以恩熙，但生命只有一次。据统计，我国60%的火灾原因是因为缺乏对消防的认识，而80%的火灾伤亡原因是他们缺乏自救的知识。在公共场所，您花1分钟的时间了解一下消防通道的位置，查看一下消防器材，就能为您增添10分的安全。在家里准备一些消防器材，就会提供更大的安全保障。抽出一点点的时间来学习一下消防知识，这将会使我们受益终生。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恩情。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时，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0: 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现在时刻19点整，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2: 当你听一首歌

0: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是郑钧在2003年11月发行的音乐专辑，专辑中收录的歌曲可以分成内陆电影插曲和港台流行音乐两个部分，而郑钧挑选的都是20世纪60、70年代的电影插曲，他觉得这些电影插曲都是他小时候的重要记忆，值得回忆和分享。有请郑钧带来

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妻如儿女的照顾，

0: 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欢迎你在这个时段如约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在《哈利波特与密室》中，霍格沃茨魔法学校的校长邓布利多说，让我们成为哪种人的并不是我们的能力，而是我们所做的选择。

当你认真谈过一段感情，最后却没能在一起，后来你会很难再去喜欢一个人，你不想花时间，也懒得再去了解。就好比你的一篇作文即将完成，但老师说你的字太潦草，撕了让你重写一遍。虽然你记得开头和内容，但你可能真的不愿意再写，因为一篇文章已经花光了你所有的热情，而它只差一个结尾。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此时此刻陪伴你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每一段路只要还有不甘心，它就还没有走到尽头。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与你温暖同行。

论你遇见谁，他都是你生命中该出现的人，绝非偶然。他一定会教会你一些什么，所以我也相信，无论我走到哪里，那都是我该去的地方，经历一些我该经历的事，遇见我该遇见的人。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守候收听。下面的节目内容同样精彩，希望你继续锁定频率，不要走开。

0: 从今天开始，我们在家吃饭都要使用公勺公筷哦。
1: 不是吧，妈妈？我们在家还要用公筷啊？
2: 是啊，在家也要用公勺公筷，这样可以避免病毒口口相传，一定要记得哦。
1: 好的，爸爸妈妈，我记住啦，以后吃饭要用公勺公筷。
0: 小公筷，大关爱。人美，景美，情更美。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

0: 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2: 以前发个脾气牛都拉不回来，如今生个气转眼就觉得没有必要。年轻的时候连多愁善感都要渲染得惊天动地，成熟后却学会越痛越不动声色，越苦越要保持沉默。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

什么是幸福感？每个人的答案或许都不尽相同。看到有人这样说，幸福感就是沉入悲哀之河河底的那些闪着微光的金沙，经历过悲伤的极限，心情不可思议的朦胧的明亮起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人的一生无论看上去多么波澜壮阔，在到达终点回首往事的时候，却往往都会显得贫乏而平庸。其实任何一种活法都会有遗憾，不过至少不应该在和这个世界告别的时候才想到，糟糕，当初应该多做一点什么。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们的节目仍在继续。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三，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现在时刻20:00，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
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妻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2: 人美景美情更美。 FM90.2 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

0: 小说剧对决，根据可名唐来的小说改编，主播张文天，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二集。

0: 晚上，不，哪怕是只挨一个小时，我都觉得这一辈子值了。
1: 肖雷猜不透蓝青到底要向他宣布什么，忍不住又打蓝青的电话，还是没人接。肖雷一阵怅然。特警大队马洪生大队长走到肖雷身边，挤着眼睛笑笑。
2: 哎，肖雷啊，咋的？给小情人打电话呢？
3: 什么小情人？女朋友？
2: 嘿，你又没结婚，那有什么区别呀？
3: 哎，没人接呀。
2: 哎，打啊，继续打，你使劲打，直到他接为止。我告诉你啊，当年我那媳妇也一样。哎，动不动就不接我电话，我硬是持之以恒啊，才把他娶到手的。
3: 不会吧，大队长？你不是说你是嫂子的偶像吗？
2: 对，
3: 您用得着这么持之以恒？
2: 那是结婚以后的事儿，在这之前呢，他可是我的偶像啊。
3: 哦，
2: 臭小子啊！
3: 啊，
2: 我可跟你说，你可注意保密。你要是说出去，我撕烂你的嘴！我
1: 不等肖雷说话，一群警员已悄悄把肖雷、马大队长圈在中间。
3: 哦，
1: 肖雷忍不住笑了起来，这才多少冲淡了他没联系上蓝青的怅然。其实肖雷给蓝青打电话那会儿，蓝青正在摄影棚里替一群模特拍封面照，中间休息时，他的助手拿着两张大幅艺术照走到他面前，一张是训练中的肖雷的，他一身特警作战服，十分英武，另一张是董洁的，他也一身警服，干练而精神。
4: 哎，用哪张啊？
0: 你说呢？
4: 嗯，这张好。你看，从构图上讲吧，
0: 哎呀，行了行了，你也别操心了，两张都用吧。
4: 哎，就可惜呀，不能两个人都要吧。
1: 蓝青笑着捶了助手一拳。
0: 你再胡说，
4: 哎呦，
0: 看我怎么收拾你。
1: 助手丢下照片，带笑跑开了。蓝青拿过照片，看着照片上的肖雷、董洁双双凝视着他，不禁发起呆来。也就在这时，肖雷给蓝青打来了电话，手机在他的包里震动着，他也没发觉。他想起第一次见到肖雷时的情景。

0: 慢慢的，他的镜头对准了人，捕捉有表现力的特警队员。先是全队队员，然后是七八个队员，再然后是三五个队员。拍着拍着，他的镜头里只剩下了一个人，那就是肖磊。他最后几卷胶卷拍的全是肖磊，有他在，仿佛别人全都不入他的眼了。他不知道是因为肖磊气质出众，还是他比别人更上镜，反正他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姿势、每一个表情都吸引着他的镜头，也吸引着他。以后他又连续去特警大队拍过几次照，基本上都是冲着拍肖磊去的。肖磊也感觉到了蓝鲸手中镜头对他的兴趣。
1: 小心！别
0: 扔！有一次训练结束，他过来帮他收拾摄影器材。
2: 哎，蓝记者，我说你干嘛老拍我呀？
3: 我，你不愿意被我拍？
2: 不是，我只是想知道你干嘛老拍我。
0: 蓝鲸红着脸没说话。
3: 对呀、啊。干嘛老拍他呢？
0: 这样一问，自己心莫名的狂跳起来。下一次再去特警大队拍照时，训练基地上只有肖磊一人在训练。蓝鲸不知道是碰巧，还是肖磊故意一个人在训练场等他。蓝鲸什么也没问，端起相机就拍。拍着拍着，他突然丢下相机，上前抱住肖磊。当时他脑子里一片空白，只听见两人猛烈的心跳声。肖磊的呼吸一下子急促起来。
2: 蓝鲸，我浑身都是汗。
3: 我不管，肖磊，我就是喜欢闻，你的汗味很好闻。
0: 一时间，肖磊愣愣地看着蓝鲸。
3: 怎么办？怎么办？我发现我已经爱上你了。

蓝青和萧雷之间的爱情来得这么快，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这种全身的每一个细胞都感受到的一种爱的狂喜的滋味，蓝青和董洁在一起从没有感受过。

和董洁在一起更像跟一个同学或者兄长在一起，永远心平气和，水波不兴。他不知道爱情其实是可以把一个人点燃的。肖磊点燃了他，他要这种感觉，这种感觉让他变得更加欢快和喜悦。他看什么都觉得好，这个世界上再没有不好的人和事了。就算这是爱情的眩晕期，可他和董洁在一起就从没这么眩晕过。他当然也觉得对不起董洁，可他不想骗董洁，也不想骗自己。与其隐瞒，不如坦白，跟着心走，才不会辜负自己，也不会欺蒙他人。还有一件事也让他确信自己真正爱的是肖雷，而不是董洁。和董洁相处了三年，他从没有想嫁给董洁的冲动，可是对肖雷他有，他恨不得马上就嫁给肖雷，从此和他厮守一生。

0: 就在中国警方盯上乌曼和他的塔卡组织的时候，远在 A 国的乌曼也把眼光投向了中国。这是一个大晴天，一块偏僻的海滩被营造的类似一个兵营，一些似兵非兵的人在海滩上进行着各种格斗枪击训练。这里便是塔卡组织在 A 国的训练营。乌曼戴着墨镜，坐着一张轮椅，有保镖推着前来营地巡视。他看见几个年轻人在一个欧洲人的指点下进行爆破训练，一名年轻人手里正拿着一个爆炸装置，好奇地摆弄着。乌曼见这个年轻人有点心不在焉，便示意保镖将轮椅推到离那个年轻人不远的地方，拿起旁边桌子上放着的一只手机玩弄了几下，断然按下了几个按钮。那个年轻人手里爆炸装置的起爆器顿时迅速启动，只见红色的数字急速的跳动，年轻人吓得急忙丢掉爆炸装置，和身旁的人立即就地卧倒。乌曼冷笑一声，将手机向那年轻人一扔。
1: 哼，命运要永远掌握在自己手里，走。
0: 说完手一挥，让保镖推着他走了。几名卧倒在地的人爬起来，呆呆地看着轮椅上的老妇人，猜到他就是乌曼。乌曼让保镖推他进了训练营的一角的一座简陋的木屋内，那里正关押着一对男女人质。男人质一看见乌曼进来，立刻跪到他面前。
2: 我求你放了他，求求你放了他，你放了我老婆吧，你们杀了我，
3: 你给我滚开。
0: 乌曼不屑地示意保镖将男人质拉开。
1: 好，那就成全你吧。
0: 乌曼轮椅的两个扶手里各射出一颗子弹，男人质胸口中了两枪，应声倒地。女人质尖叫着扑到男人质身上，发了疯的痛哭起来。
1: 给我拍下来，给他们送去，告诉他们24小时之内再不把我被冻结的财产解冻，我就杀了这个女的。
0: 说完，乌曼脸朝门外一扭，保镖们把他推出木屋。一名部下快步迎上来，递给乌曼一张报纸，报纸上有一条醒目的标题：
1: 亚太七国财长会议即将在中国召开。
0: 乌曼眯起一双阴冷的眼睛，既像是问部下，又像是自言自语。
1: 文纳汉斯这会儿该到中国了吧。

0: 乌曼料定的不错，文纳汉斯确实已经到了中国，他们刚走出 S 市的国际机场。来机场迎接他们的是 S 市海之星集团老总唐汉民及他的助手老黑。汉斯是以 ASA 国际集团首席执行官的身份来到中国的，文纳是他的秘书。ASA 国际集团通过一家国际咨询机构和海之星集团达成了经济合作的初步意向。此次汉斯文纳来到 S 市，就是要和海之星集团老总唐汉民商谈具体的合作计划。唐汉民正打算将海之星的部分业务向海外拓展，与 ASA 国际集团合作是推动海之星向海外发展的大好机会。因此，对于汉斯文纳的到来，唐汉民给予了热情而周到的接待。就在汉斯文纳乘坐的国际航班抵达 S 市国际机场时，市局反恐处已经盯上了他们。在反恐处监控中心，董洁正指着监视屏幕上降落的班机向严正辉、程志健汇报。
1: 从 B 国飞来本市的2994国际航班今天下午3:15正点到达。程局，您看头等舱里这个叫汉斯的是 ASA 国际集团的首席执行官，陪他一同前来的还有他的女秘书文娜。这个 ASA 国际集团背景非常复杂，与塔卡组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了，他们此行的目的非常可疑，我们已经把他们列为头号目标，从飞机落地的那一刻起就采取了必要的措施。
0: 严正辉、程志健点点头，密切注视着大屏幕。在国际机场，文纳汉斯下了飞机，走上海关检查通道。在开始检查前，文纳从汉斯手里接过一只精致的公文箱，一名海关官员示意文纳把行李车上的行李放到检查设备上。文纳依言照办，海关官员又指指文纳手中的公文箱，文纳笑笑将公文箱也放到检查设备上。几件行李箱缓缓进入检查设备，突然海关官员提起那只公文箱。
2: 小姐，这个箱子请打开。
0: 文娜打开箱子，汉斯在一旁不说话。海关官员在公文箱内检查一番，拿出一只银色的金属球仔细查看着。文娜笑着按了一下金属球上的一只开关，金属球打开了。
3: Perfume， 香水，有问题吗？
0: 海关官员点点头，将金属球放回箱内。文娜汉斯顺利走出了海关的检查通道。这时，守候在机场候机大厅外面负责监视跟踪文纳汉斯的反恐特别行动小组向监控中心发来信息。
4: 报告，发现目标。
1: 严局、程局，我去了。
0: 严正辉对着话筒。
5: 特别行动小组注意，不要放过任何蛛丝马迹，继续追踪。
0: 大屏幕上随即出现了唐汉民的身影。汉斯文纳推着行李从机场大楼走出时，他和助手老黑热情地迎了上去。老黑接过文纳手中的行李车，唐汉民紧紧握着汉斯文纳的手，不住地问候寒暄。
5: 严密监视这个唐汉民。
0: 董洁开车出了公安局大院不久，就接到特别行动小组的报告。
6: 0101，汉斯文纳已经上了唐汉民的车，驶向长江大道。
0: 董洁立即调转车头，向长江大道方向驶去。上了长江大道不一会儿，董洁就发现了唐汉民的那辆宝马车，他不紧不慢地跟了上去。唐汉民的车突然一个转弯，驶上了一条林荫大道，很快地淹没在车流中。董 董杰也拐入林荫大道，张眼在车流中寻找着唐汉民的宝马。唐汉民的宝马车停至市中心的一家五星级酒店的大堂之外，车上四人下了车，唐汉民、老黑引着汉斯文娜走进了酒店大堂。唐汉民等四人进入酒店没一会儿，董杰的车及特别行动小组的小型面包车先后悄然停至该酒店的停车场。董杰从车上下来，观察了一番酒店的环境，随后上了特别行动小组的小型面包车。车内远程跟踪仪的显示屏上，汉斯、文娜、唐汉民、老黑走在酒店大堂内。
2: 头，监控系统工作正常，
1: 严密监视。
0: 董杰说完走向自己的车。酒店大堂内，老黑将两张房卡分别递给汉斯和文娜，唐汉民却一脸客气。
7: 哦，汉斯先生，文娜小姐，你们先进房间休息一下，一个小时之后我派人来接你们。
3: 好的。
8: 啊，唐总安排好了，请二位去用餐吧。
9: 啊，谢谢唐先生的款待。
0: 唐汉民又命老黑送汉斯、文娜上楼。文娜临上电梯前转脸向唐汉民妩媚的一笑。
3: 啊，唐总，一会儿见。
0: 唐汉民突然领受到文娜妩媚的笑容，不禁有点心意荡漾，盯了一眼文娜婀娜的身段。
7: 好好，一会儿见。
0: 文娜、汉斯分别进了自己的房间。待老黑一走，文娜就提着汉斯的那只公文箱走进汉斯房间。这一切都被反恐处监控中心的严正辉、程志健看在眼里。文娜一进汉斯房间，汉斯就毕恭毕敬从文娜手中接过公文箱。文娜坐到沙发上，掏出一支烟点上。
3: 开始工作吧。
0: 汉斯打开手提箱，取出一台手提电脑和一只小巧的仪器。大屏幕下的严正辉见了，立即下达了命令。
10: 进入反监测程序。
1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2: 没精力看电视，
13: 没人陪看电影，
12: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4: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对决》，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小说剧对决，根据可名唐来的小说改编，主播张文天，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三集，
6: 文娜、汉斯分别进了自己的房间。待老黑一走，文娜就提着汉斯的那只公文箱走进汉斯房间。这一切都被反恐处监控中心的严正辉、程志健看在眼里。文娜一进汉斯房间，汉斯就毕恭毕敬从文娜手中接过公文箱。文娜坐到沙发上，掏出一支烟点上。
7: 开始工作吧。
6: 汉斯打开手提箱，取出一台手提电脑和一只小巧的仪器。大屏幕下的严正辉见了，立即下达了命令，
8: 进入反监测程序。
6: 严正辉的话音刚落，大屏幕上画面变成了单一的红色，红色的画面上汉斯身影依稀，只见

0: 他将那只小巧的仪器接到手提电脑上，汉斯在手提电脑的键盘上一阵操作，电脑很快进入了一个特定的程序。随即，汉斯入住的整个房间的结构图出现在电脑屏幕上。文娜起身站到手提电脑前，和汉斯一道认真看着电脑屏幕上的房间结构图。严正辉程志健则在大屏幕下一动不动地盯着汉斯和文娜。董杰从汉斯文娜入住的那家酒店刚回到办公室，就接到严正辉的电话。
1: 董杰注意，董杰注意，在市国际会议中心外面有一手持爆炸装置的狂徒，想要制造爆炸事件。董杰，你立即赶往发射现场，无论如何要制止爆炸事件的发生。国际会议中心绝不能出现任何问题。
2: 是，坚决完成任务。
0: 国际会议中心外面的马路上气氛一片紧张，一辆公交大巴被几辆警车围在马路上。警车和公交大巴暂时僵持着，没有进一步的动作。这时，董杰驾车快速赶到。他跳下越野车，奔到现场的一名警官面前。
2: 情况怎么样了？
3: 报告董组长，人在大巴上，手里有一个爆炸物。
0: 董杰转头向大巴看去，只见一名神色绝望的男人正在车窗内挥舞着手臂。
4: 警察都走开，让我走，不然我就炸了这辆车，大家一起死。
0: 董杰挥手示意几辆警车。
2: 等等，不能在这儿抓捕，先满足他的要求，你把大巴先开走。
0: 此时，肖雷正坐在这辆公交大巴上，他身穿便装，肩挎背包，和车上其他乘客没什么两样。今天反恐演习结束，队里放半天假，肖雷处理完一些工作上的事，坐车准备去蓝青工作的摄影棚找蓝青，没料到正好搭上这辆出事的公交车。一开始，车上并没有看出任何反常的现象。当车子开到国际会议中心附近，坐在前排的一名男人突然站起身，亮出手中的一个自制的爆炸装置。
4: 停车！从现在起，全车人必须听我的命令。
0: 司机被迫停了车，肖磊一下子站起身，眼光和手持爆炸物的男人对视了一秒，看看车内情形，又慢慢地坐下了，眼睛却一刻也没有离开过男人和他手中的爆炸物。男人随即命令车上的一名乘客：“
4: 给我开车，一直向前开。”
0: 警车让到路边后，手持爆炸物的男人神情慌张地看着车窗外，同时掏出一把匕首逼向司机：“
4: 快加速！”
0: 一直观看着男人的肖雷几乎又要站起来了。男人马上看到肖雷，将手中的爆炸物高高地举起：“
4: 你给我坐下，谁敢动一动，我就叫你们全部死在这辆车里。妈的，反正我也不想活了。”
0: 肖雷只好慢慢地坐下，寻找时机。大巴开动起来，向前冲去，董杰迅速指挥警车跟上大巴。大巴里，男人对着司机拼命地吼叫：“
4: 我叫你加速，你听到没有？加速，加速啊！”
0: 大巴司机慌乱中将车子开得更猛了，车上的乘客乱成一团。肖雷悄然观察着男人，又看看跟在大巴后面的警车，焦急地寻找着制服男人的机会。 男人也看见了大巴后面跟着的警车，他一把抓起车上的麦克风：“
4: 外面的警察听着，我现在已经控制了这辆车。你们要是不想看到我把这辆车炸掉，就给我马上停车。我再说一次，我有炸弹，你们给我马上停车。”
0: 警车放慢了车速。大巴车上的司机突然面色苍白，额上渗出豆大的汗珠。乘务员叫起来：“
5: 老黄！”
0: 司机老黄朝前一栽，瘫倒在驾驶台上。男人慌了：“
4: 他怎么了？”
5: 他心脏病。
0: 大巴车一下失去控制，歪斜地停到路边的一块空地上。警车迅速赶上，将公交车再次围住。警员们纷纷跳下车，端着枪对着大巴，注视着车上的动静。董杰急忙从一辆车里下来：“
2: 请你保持冷静，务必不要伤害车上的人。你有什么要求可以跟我提，我可以满足你的要求，但是我要你保证车上所有人质的安全。”“
4: 不要跟我讲条件，现在是我跟你们讲条件的时候，马上叫你们的人退后，回到我看不见为止，快快啊！”“
6: 快点，撤退！”
0: 警员慢慢的退后。肖雷坐在座位上一动不动观察着男人。“
2: 我的人已经退后，现在我希望能跟你谈一谈，请你释放车里的人质。”“
4: 我不跟你们警察谈，你让拆迁办的人来找我，让拆迁办的人来找我谈。”
0: 突然肖雷站了起来，男人警觉地回过头：“
4: 你干什么？”
0: 肖雷指了指倒在地上已经昏迷的大巴司机：“
2: 我是医生，这个人再不救恐怕不行了。”“
4: 把他拖到一边去。”
0: 肖雷走上前，和乘务员一道将大巴司机拖到车子的后面。肖雷一面为大巴司机做简单的急救，一面观察着男人。这时董杰一边喊话，一边慢慢地靠向大巴：“
2: 我们做一个交换，我现在上车做你的人质，你马上放了车上所有的人，他们都是无辜的百姓，对你来讲没有任何价值。我是警察，你可以利用我达到你的目的。”“
4: 你别过来！
2: 你看，我身上没有带枪，任何东西都没有。”
0: 不远处，特警队的三辆车戛然停下。程志健和一小队特警队员下了车，程志健看见董杰走到大巴门口，大巴车门打开了，董杰坦然上了大巴。董杰上车，先向男人张开双手，表示自己没带枪。男人一把将董杰身上的手铐抢了下来，命令正在救护大巴司机的肖雷：“
4: 你把他铐在这里。”
0: 肖雷装着听话的样子走到。

0: 董洁身边，看了董洁一眼，伸手将董洁靠在车座上。董洁正要挣扎，却意外地发现肖雷非常会使用手铐，手铐只铐了一层，并没有铐死。董洁不动声色，悄悄看了一眼肖雷，肖雷却没有理睬他。
1: 现在放了车上的人，你有什么要求可以提出来。
0: 男人朝车外看看，见又来了几辆警车。
2: 我先杀了你！
0: 男人说着，挥着匕首就刺向董洁。肖雷眼疾手快，一个飞身扑上去，将男人死死地按倒。董洁同时也扯开手铐扑了上去。男人在绝望中启动了爆炸装置。肖雷一惊，挥拳朝男人打过去。男人叫了一声。就在这个瞬间，肖雷夺下了男人手中死死抱住的爆炸装置。董洁压住男人，
1: 大家快走，快下车。
0: 乘客们惊魂未定，慌忙地下车。肖雷已紧紧按住爆炸装置的保险，
1: 你千万不要松手，坚持一下。
0: 程志健看到大巴内乘客纷纷下车，连忙命令特警上前
3: 各就各位。
0: 大巴内，肖雷紧紧握着爆炸装置，起身冲到大巴司机的工具箱里，找出一把多功能刀，然后打开车窗。
1: 你干什么？
0: 肖雷早已跳下大巴。特警快步奔上大巴，一部分人负责疏散乘客，一部分人上前协助董洁铐上男人，将他压下车。董洁跳下车，急切地寻找肖雷的身影。程志健奔过来，董洁立即报告程志健：“
1: 程军，歹徒启动了一个自制的爆炸装置，现在被一个乘客按住保险跳下车去了。”
0: 程志健马上挥手喊了一声：“
4: 拆弹小组！”
0: 董洁等不及地向一旁跑去。在附近的一个斜坡上，董洁看见肖雷正趴在地上。
1: 你不要紧张，拆弹小组马上就来。
0: 肖雷回过身，扔下多功能刀，他的嘴里咬着引信，举手将已经被拆除的爆炸装置扔给董洁，然后起身走开了。董洁接住被拆除的爆炸装置，觉得不可思议。程志健带着拆弹小组赶过来，看到董洁手上的爆炸装置，不禁愣了。
4: 哎，你是怎么拆除的？
1: 哦，不，不是我。
0: 他指着已经抽身离去的肖雷的背影。
1: 那，是他。
0: 肖雷正好回过头，远远地冲着董洁等人笑了笑。此时，天色已晚，刚刚大巴车上的一幕太惊心动魄了。肖雷没留意到时间过得这么快，他看看表，不打算去摄影棚找蓝青了，决定直接去蓝青家见他。肖雷站到路边准备打车，突然一辆越野车紧急地停到他的身边。董洁跳下车：“
1: 哎，同志，
5: 是你，
1: 上车，我们头上见见你。”“
5: 不，我还有事呢。”“
1: 就十分钟？
5: 真不行。”“
1: 你去哪儿？我开车送你。”“
5: 哎，算了，不方便。”“
1: 嗨，没事儿。

0: 一脚油的事儿。
1: 哎，我真不太方便。
0: 哦，那好，后会有期。对了，哥们儿，你是干什么的？
1: 特警大队的。
0: 嗨，难怪呢，我是市局反恐处的董杰，有事儿跟我联系。
2: 肖雷一愣，正要说什么，董杰已猛踩油门，驾驶越野车箭一般的离去。
1: 这家伙居然是董杰。
2: 蓝青工作到很晚才回到家，他出了电梯向家门口走时，眼睛突然亮了起来。
3: 肖雷
1: 啊。
2: 此时肖雷正捧着一束鲜花守在他家门口，蓝青飞奔过去扑进肖雷怀里，门还没打开两人就热吻起来。打开门，两人吻得跌跌撞撞倒在沙发上。
3: 我一直在等你的电话，你怎么不给我打电话呢？我以为你把我给忘了。
1: 你一直不接呀。
3: 哎呀，该死，我的手机丢在棚里了。对了，我们有多长时间没有通电话了？
1: 六个小时吧。六小时前我们通过电话的。
3: 老天哪，六个小时，我怎么觉得像六天一样长？不，像六个月啊！不不不，像六年一样长。肖雷，怎么办？我已经离不开你了。
1: 我也是。
2: 蓝青一下从肖雷怀中挣脱出来，跳到地板上，郑重地看着肖雷。
3: 肖雷，我要向你宣布一个决定，一个重大的决定。
1: 决定？
2: 肖雷看着蓝青一本正经的模样，笑着坐了起来。
1: 说吧，我听着呢。
3: 我们结婚吧。
1: 什么？
2: 肖雷吓了一跳。
1: 你是认真的？
3: 人生大事当然是认真的。
1: 那从我们认识到现在有多久了？
3: 很久很久了。
1: 很久是多久啊？
3: 648个小时。
1: 不，是644个小时，不到27天。
3: 难道还不够吗？
1: 够了。
2: 当天晚上，唐汉民热情宴请了汉斯文娜。文娜特意换了一身晚礼服赴宴，显得更加妖冶可人。唐汉民重新又看见文娜时，不禁心头一热。他举杯向汉斯文娜敬酒时，眼睛不住地瞄着文娜。
4: 我来说两句啊。今天 ASA 国际集团的首席执行官汉斯先生和美丽的文娜小姐啊，你们一同来到我们这座美丽的海滨城市，这是我们最大的荣幸。在此呢，这样啊，薄酒一杯，不成敬意。我代表海之星集团敬汉斯先生和文娜小姐一杯，衷心的希望我们这次合作取得成功，怎么样？来，干杯，干杯，
1: 干杯。
3: 干杯。
4: 好，来。
2: 汉斯文娜含笑与唐汉民碰杯，双方一口饮尽。汉斯放下酒杯，不经意地看看文娜。文娜没有理睬汉斯，倒不时地向唐汉民暗地秋波。唐汉民被文娜瞅得兴致十足，又倒了一杯酒，单敬文娜。
4: 文娜小姐，为了你的美貌，我想跟你单独的喝一杯，怎么样？
2: 文娜笑盈盈地举起杯。
5: 来，唐老板如此厚爱，我只好与唐老板干了这一杯啊。
4: 好
5: 来。
2: 一杯红酒入口，文娜、唐汉民相视而笑。晚宴结束，文娜、汉斯回到汉斯房间，

0: 一关上，文娜狠狠地打了汉斯一个耳光。汉斯捂着脸愣愣地望着文娜。
1: 你知道你做错了什么？
0: 汉斯无辜地摇摇头。
1: 哼，对他们来说，你是 ASA 集团的首席执行官，是我的上司。可你，哼，你的眼神已经让他们看出来了，我是你的上司。
2: 不会吧？
1: 不会。哼，你以为那个唐汉民是个等闲之辈吗？嗯，他可是有一双很厉害的眼睛，你可别小看了他。
2: 好吧。
1: 哼，记住，汉斯先生，我是你的秘书。
2: 是。
1: 听着，立即与总部联络。
0: 汉斯连忙打开手提箱，从里面取出一个微型伞状的卫星天线，放到窗口，打开电脑与塔卡总部进行网络联系。窗外一片寂静，没有人注意到酒店的停车场正静静地停着一辆面包车。车内，董杰和他的特别行动小组的成员正严密注视着车载远程监控系统上汉斯和文娜的动态。董杰一边啃面包，一边问身边的一名特别行动小组成员：“
3: 汉斯和文娜的关系说明了什么呢？”“
2: 我觉得啊，在复仇天使行动中，这个行动应该是由文娜负责。”“
3: 嗯。”他们复仇天使行动的具体计划是什么？汉斯和文娜会使用什么手段实施行动？海之星集团在此案中究竟起着什么作用呢？
0: 行动小组成员相互看看，没说话。董杰把最后一口面包屑倒进嘴里，仿佛在提醒自己。
3: 根据国际刑警组织提供的资料，塔卡组织的暗杀成功率是80%，他们计划缜密，手段狠毒，很难对付啊。
0: 此时，汉斯操作着手提电脑，一步步地记入程序。
2: 联系上了。
0: 文娜马上掐掉手里的烟。
1: 报告总部，我们已经按计划安全到达。
0: 汉斯立即在电脑上输出一行奇怪的密码，很快电脑屏幕上跳出了另一串奇怪的字符。
2: 总部收到，指令我们等待白狼。
1: 白狼？
4: 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最近这些年，做自己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共识，然而自己究竟是谁又变成新的困惑。这一代有意识去探索自我的年轻人正遭遇着社会价值观解体和养育方式带来的自我困境。为了完成健康的自我建构，他们需要自我觉察和自我尊重，需要良好的关系，更需要接纳和时间。本期节目当中，董董和你分享从来没为自己活过的年轻人决定找回主体性。大家会不会和我一样也经常感到空虚？插画师、心理漫画作者李真子在自己的粉丝群里看到这样一条提问。这个粉丝群是一个心理成长互动小组，在社交媒体上，李真子开设了一个名叫真理子的账号，专门发布以自我成长为主题的漫画作品。时间长了，他为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的粉丝们建了个群，用以分享个体成长中的种种经验和困惑。像今天这种与空虚体验相关的话题，是群友们常常提及的。空虚是什么感觉？一下子说不好，好像干什么都觉得没意义、没兴趣。有的人要用不停购物来抵御空虚，有的人则是在完成重大人生任务后感受到强烈的虚无。李真子曾在作品里将其具象化为一个名叫存在的空虚的黑洞。他平时被工作、关系和琐事掩埋，直到一切被掀开，人才会自问：我是谁？我为什么会存在？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在心理学中，自我既与内外部世界的边界有关，也代表行动中我作为主人翁的体验，它会在年轻人与他人和世界互动时产生。群友的追问没有得到答案，但在李真子的那幅漫画下方最高赞的一条评论写道：生活像是一个灰色的背景板，偶尔的快乐就是炸开的烟花，转瞬即逝。有这种感受是在没有自我价值感，过于追求外部认同，在意社会标准下自然而然的反应。我从来没有为自己活过，又怎么能感受到活着的价值感呢？李真子能够理解这种感觉，他从小就对画画感兴趣，上初中期间还曾和朋友一起以同学为主角画过连载漫画。大学他学了理科，虽然一直想继续画画，却不敢付诸行动。考研时听一位朋友说想考金融学研究生，约他一起备考，他就又稀里糊涂地学了金融专业。毕业后连续换了几份工作，在不同行业间辗转，也都是既来之则安之，始终没有机会靠近那个名为自我的黑洞。那时他甚至不知道那个自我到底是什么样的。站在人群中，我有时甚至会感觉别人可以穿过我走过去，就像小时候看的动画片里的鬼魂一样。在人群中，我甚至连体积都不占，存在感特别弱。还有网友向他描述过另外一种透明感，就是模糊一片，我不知道我自己是谁，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需要别人给我下定义或者表扬，依赖别人给自己好的反馈，这种状态也不少。李真子也在画作里描述了这些体验。主角真理子是一个红裙的女孩，她总面目模糊地隐藏于人群中，要被他人观看，被标准肯定，被家人允许，被伴侣回应才得以显现。在那幅画作中段，她写道：我渴望独立的存在，确定的存在，坚固的存在，我渴望绝对的存在。作品标题是如何存在。
这幅漫画得到了6万多个点赞，被认为精准概述了一种名叫主体性自我缺失的心理症候。在当下互联网上的心理类讨论中，它几乎可以成为任何疑惑的答案。没什么兴趣爱好，总是感觉精神空虚，是你主体性不够，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在职场上总被人欺负，感觉自己不会为人处事，是你主体性不够，不会维护个人边界。为人太过敏感，特别在意他人评价，是你主体性不够，精神力太弱。与此同时，各种各样教人如何建立主体性的发帖，线上线下活动也相当火热。比如豆瓣的主体性复建计划小组，成员数量已达到2.5万。从今天开始重新养自己小组，成员更有4万人。他们大都是20到30岁之间的年轻人，面对人生中的成长和发展问题，他们选择向内寻求答案，发掘、培养或是重建某种自我。可是他们所谈论的自我和主体究竟是什么？据我不甚严密的溯源，主体性讨论在互联网上的流行与人类学教授项彪的一次访谈有关。当时他提到，主体性不是说我很厉害，我很特殊，而是我作为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我和世界是什么关系？我看到了什么？哪怕我的看法不对，但是应该把自己怎么想的搞清楚。作为人类学家，项彪所谈的主体性是与社会生活紧密相关的，它大致与主体性在哲学领域的定义接近。在这里，他探讨的是人作为认知和行动源泉的地位和性质，核心是我思与世界的关系。而在心理学领域，主体性更偏向个体对自身体验、行动和生活的主人翁感受，核心是自我感和能动性。不过，有更多临床经验的心理咨询师们也发现，互联网上流行的自我发展可能并不完全遵循专业的心理学概念，而是一种相对简化的目标。有10余年从业经验的心理咨询师严艺佳告诉我，在西方文化的心理学概念中，这种自我可以包含 self 和 ego 两种含义。前者可以理解为一种区分外部世界和内部世界的边界性自我，后者则是更接近行动层面的功能性的自我。当我们谈论自我的时候，其实可能在综合讨论这几个不同的定义。另一位资深心理咨询师庄晓丹则解释，一般而言，健康稳定自我的标准包括比较清晰的自我边界，个体内在和外在具有一定的一致性，有自我调节能力和现实检验能力等等。更重要的是，当这些年轻人强烈地关注自我，强调个人体验和个人边界的重要性，甚至不惜拒绝一切社会链接的时候，他们转身向内，却常发现那里一片荒芜，似乎并不存在一个清晰稳定的自我。有人甚至用空心人来描述自己，这种既强又弱的别扭感成了当下自我讨论中的常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美国发展心理学家艾利克·埃里克森是自我心理学的代表人物，他提出了自我同一性的概念，用以描述个体对自己内在和外在的连贯一致性与连续性的主观感受与体验，即对我是谁、我将去向哪里的稳定认知。按照埃里克森的理论，获得这种认知是处在12至17岁的青少年需要完成的核心任务。但在中国社会中，大部分人的这个任务被延迟了。庄晓丹2013年回到国内开始咨询生涯，他发现由于学业压力过大，同伴互动不足，缺乏自我发展的空间和资源。很多中国学生在青春期本该进行自我探索时，会遭遇发展停滞的问题，会将自我同一性的任务延迟到大学时才去完成。因为他原来在一个高度挤压的框架中，已经成了那个框架要求的形状，上大学离开家，又要处理生活和社交环境的转变，这时再去发展自我，就会感受到比较大的无助和崩溃。不过庄晓丹认为，95后乃至00后依然是比他们的父母辈更接近独立自我概念的一代人。在他以往的临床经验里，来访者是抱着某种目标而来的，希望能通过咨询解决自己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困境，迫切地期待某种解答。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即使谈论自我，也是在一个关系的框架里展开讨论，常以融入为主题。比如一个人要进行职业发展，就要讨论上学、考研、求职之类的过程，这时没有人会强调主体，而是要尽可能融入。造成这种关系型自我的原因，既有中国传统社会价值观的影响，也符合围绕土地建构的宗族社会组织模式。人类学家林耀华曾将其比喻为一组被橡皮带紧紧绑在一起的竹竿，当太用力地拉动其中一条带子以致断裂时，整个网络就会混乱崩溃。长久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生存，人们会很自然地将自我视为整体的一部分。随着改革开放和飞速城市化，中国社会的传统结构被深刻改变了，随之而来的是固有价值观的离散。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刘晴曾在论文里写道，市场经济模式的扩张同时推动了劳动力的市场化、财产和生产资料的私有化，以及人际关系的契约化，个人成为契约关系中权利与责任的承担者。这些变化在很大程度上瓦解了原有社群认同与集体认同，自我的观念正在成为当代中国社会想象中越来越重要的部分。对于成长于互联网时代的年轻人来说，个人化的自我并不是一个特别难以理解的概念，他们所面临的困境更像是二战后美国人所经历过的自我危机。当时社会心理学家大卫·李斯曼提出了孤独的人群的说法，描述的也是这种相对价值观解体后人群的自我态度转变。他认为一战前的美国人大都是内部导向的，他接受了社会赋予的标准，拥有某种自我稳定的感觉，但二战后的美国人是外部导向的，他们期待从他人那里获得指导，丧失了自我动机中心，因而开始感受到空虚。

0: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现在不少年轻人都想活出自我，但又很难找到属于自己的锚点，总觉得内心空虚，没什么存在感，生活在别人的评价体系当中。过去繁重学业耽误了青春期自我认知的建立，加上社会转型冲淡了传统集体观念，往往让他们无所适从。如今网上出现不少重建自我的社群，专家和咨询师也分析了年轻人缺失主体性的现状与成因。节目的下半时段，董董将继续和您分享从来没为自己活过的年轻人决定找回主体性。严艺佳最近一次想到与自我有关的问题是在看一则新闻时，新闻里一位高铁上的乘客忍受不了婴儿的啼哭，和孩子的妈妈发生了争吵。

很多人说，我买了票，我来坐公共交通工具，为什么要忍受一个婴儿的啼哭？那么这种控诉有没有主体性？当然有，但作为一个社会人，那部分妥协和弹性的部分，在这种以主体性为主的声明中被忽略了。在时下流行的自我的讨论中，边界感是一个绕不开的主题。与之类似的表述还有，与其责怪自己，不如埋怨他人。只有释放攻击性，才能活出主体。表达的大多是相对强硬的态度，再不济也是放下助人情节、尊重他人命运类的课题分离。那么，想要获得独立的自我，就一定会带来冲突和对立吗？庄小丹告诉我，在自我形成过程中，边界的确立往往是自我显现的一个标志。碎片化或不完整的自我，可能是一种不健康人格的体现。比如临床上的边缘性人格障碍就有这一问题。个体先要与外界建立一个边界，分清什么是别人的，什么是我的，才能在此基础上建立相对健康的自我。但强调自我是否就意味着拒斥甚至伤害他人？面对高铁上斥责婴儿啼哭的乘客，严艺佳倾向于用内在婴儿的逻辑来理解其处境。当一个烦躁的婴儿让周围人觉得难以忍受的时候，其实除了感官输入层面上觉得这声音太大太嘈杂之外，还有一部分原因是我们内在都有一个在啼哭的婴儿。如果这一部分自我没有被很好的安抚，只能通过关闭感受和压抑自己来处理。此时当外部出现一个真实婴儿，我们内在好不容易抑制住的这部分情感就会变得更加难以忍受。那个攻击性的自我更像是一种心理层面上的置换。如果我内在的婴儿无法被感受或被思考，我就要把那些不舒服的体验都倾泻到一个存在于外部世界的婴儿身上。严艺佳表示，从精神分析理论的视角出发，自我概念中所要求的边界就像是一层心理皮肤，它能够在个体和外界之间建立边界，也能为个体带来我存在的实感。但在不恰当的养育中，这层心理皮肤有时会变得千疮百孔。比如一个小孩出门的时候，他说我穿一件滑雪服就可以了，这时他是在确认我的感受和这个外部世界之间是有一道真实的边界的。但是这个时候妈妈说不行，你会冷，你必须再多穿一件毛衣。孩子妥协了，他穿上这件毛衣跑出去，发现其实我很热，这件毛衣穿多了。这个过程就是对这一层心理皮肤的入侵，长此以往，孩子自己的判断和感受就被否定了。因此与建立边界相比，重建自我的其他步骤更加漫长而复杂。严艺佳提到，在强调课题分离的时候，人也一定要好奇地注视自己。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内在的霸凌者，因为我们每个人从小到大都经历过那种权力不对等的或被暴力对待的体验，也许是身体上，也许是心灵上，也许是在社会层面。但是如果我们去拒绝思考这部分的话，纯粹强调自我的主体性成长，就会无意识复制那些暴力体验，最终导致更多暴力发生。罗洛梅认为，重新发现自我的过程包括确认自己的感觉、体验和需要。在心理治疗中，必须要让成为自我的局外人的人们学会日复一日地回答我现在感觉如何等问题。其中严艺佳特别向我强调了身体的重要性，觉察身体就是在重新构建我和我的身体、我和我的感受之间的桥梁。这个桥梁可能在你过去的人生当中被摧残得千疮百孔，但是你现在可以把它慢慢给修起来，甚至也不需要我们做什么体育运动，而是在喝一杯水的时候去感受水的温度、身体的感觉。慢慢的，我们就能够重新感知自我，并在此基础上逐渐进入自我发展的良性循环之中。

自我从无到有是种什么样的感觉？李贞子感觉自己的存在感、边界、自信等都加强了，对自身和世界的体验也改变了。就像种子长成大树，他很难给这些变化界定具体的节点，但在一次发朋友圈时，他发现自己的状态就和以往不同。过去每次编辑内容准备发送的当下，他想到的都是别人，别人会不会喜欢，会不会讨厌，但不知什么时候开始，别人消失了。我像是想传递某种想法和内容，希望影响他人，但不含有焦虑和羞耻的感觉。这种对比出现之后，我突然察觉，原来以前的那种状态就叫没有主体性，但现在的自我变得有力量了。有趣的是，所有类似关于自我的确认都是在某种关系互动中完成的，但正在进行主体性重建的人们对与他人建立关系却多少有些排斥。电视剧《三月有了新工作》这部剧展现了年轻人在职场压力、家庭关系、自我认同方面的迷茫，折射出当代年轻人的普遍困境。周安就是其中一位。去年刚工作的他在职场关系中受到了挫折，不知为何部门里的一位老员工总是对他阴阳怪气，同事们避之不及，就连领导也不愿公平处理。从小信奉与人为善，在人际关系中一路顺遂的周安第一次产生了强烈的被霸凌的感觉。在以往20多年的人生中，周安几乎没有过这种冲突性的体验。她是家里的独生女，长期在家乡读书工作，小家关系和谐，和父母双方的大家庭里的兄弟姐妹相处得也不错。从初中住校到第一次离家去外地读研，有印象的人际碰撞只发生过2次，一次是和宿舍里的同学发生口角，但两人转天就和好了。另一次是青春期时和其他女孩同时喜欢上一个男生，她选择了平静以待，那既然你想要就拿去吧。后来她意识到自己之所以在人际关系中经常选择息事宁人的策略，其实是想维护某种内心的安全区域。冲突发生的当下会有种很耗心血的感觉，好像一切脱离了自己掌控，让人感觉很没有安全感。因此他宁愿回避冲突，也回避类似耗心血的关系，比如恋爱。一直以来他觉得自己的小天地已经足够舒适，他可以好好工作养活自己，闲下来就做手工、拍照、cosplay、 玩游戏、追星，是否还有必要处理那么麻烦的人际关系呢？他最后通过调岗避开了办公室里的冲突，但这一次的遭遇还是让他忍不住思考，自己是不是永远学不会所谓的社会化了。他在网上发布了自己的困惑，很多和他有类似经验的乖乖女都分享了自己在社会化过程中的受挫体验。他们羡慕职场上的老油条，可以在恰当的时机说合适的话，不会过度暴露自己，还总能达到想要的目的，又怀疑是否一定要卷入其中，学会勾心斗角，才能保住长久以来安稳的小环境。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面对未知的外部世界，年轻人常常感到恐惧和迷茫，但只有在与真实世界的碰撞中，自我才会更加清晰立体。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城市树洞。庄小丹能够理解这种困惑，在咨询中他发现，未能完成自我同一性的人常缺乏一种对良好关系的想象力，很多时候他们处理人际关系的原型都是其亲子关系的投射，也许是在成长阶段父母对自己施加了过度保护和过度控制，创伤性的关系体验会带来对抗状态，这时主体成长就变成了划定边界时的用我不要如何来确认自我的存在。另外一种常见的情况是关系经验的缺失，在一定程度上，自我是在关系互动中产生的，每个人都是从他人跟自己所说的话，他人对自己的看法中获得他对自身现实的大部分感觉。庄小丹发现，在本该与同伴互相碰撞，在与他人的交互中彼此确认自我的青春期，由于没有足够的资源和空间，很多个体丧失了理解更复杂关系的机会。尤其在互联网时代，年轻人更倾向于通过兴趣爱好结成松散的同盟，这种松散点阵式的人际互动，不论从形式上、深度上，还是纯粹的时间量上，可能都达不到这个年龄段的人健康社会心理发展所需的程度。他们唯一能想象的人际关系是一种互相争夺主权的游戏，是否要去社会化的苦恼也由此而来。他原来可能感受到我被别人客体化了，那么现在换我来主动去客体化别人，但事实上这里面没有主体的构建，因为真正的主体性是要承认他人的主体，如果我们注意不到他人是人，也无法完成自己作为人的构建。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在讨论现代社会下的个体化过程时，曾提出个体必须经历脱嵌去传统化再嵌入的过程。第一次的脱嵌是指人在现代性的社会之中打破过去由宗教、传统或国家规定的生活模式，但当种种限

质被参透和打破后，那些曾经属于上天或自然给定的东西，如今却变成种种问题和选择。社会变得更具风险，人们也随之变得困惑和茫然。因此，完成去传统化的个体必须经历一个再嵌入的阶段，活出一种选择性自主性的人生，从而完成为他人而活到为自己而活的转变。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社会人类学教授严云祥认为，在现代中国的语境下，贝克提出的为自己而活更该翻译为自己的活法，意为承认幸福只建立在个体的主观感受上，个体承担责任，无需依赖他人的认可。罗洛梅将这个过程称为选择自己的自我，即肯定自己对自己的自我与存在的责任。他接受了对自己的生命所承担的责任，认为那不是强加于他身上的东西，不是被迫承担的负担，而是一种他自己已经选择的东西。选择自我的过程必然会带来风险和代价。30多岁时，李贞子辞掉了工作，正式成了一名插画师和漫画作者。他读了绘画的硕士课程，也开始接约稿和商单。从零开始的新工作当然不如过去收入稳定，他改掉了许多过去的消费习惯，比如很久没有出国度假。但与这些预料之中的损失相比，最令他意外的还是自己工作心态的转变。有一次，他接了一个绘本馆的小项目，画一些生物方面的科普插画，这是他熟悉的领域，画起来也不算难。但当他把作品提交上去，对方却语气不善地表示不是很满意，当时就爆炸了，和对方拍了桌子，项目自然也没接成。后来李贞子回想自己爆炸的原因，又想起自己过去做过的那些完成得很顺利但自己并不喜欢的工作，突然意识到这就是走心的感觉。那些别人让我做的事和自我离得比较远，也不会刺激到你的内心，但当你做的是自己想做的事，就会把真实的自己暴露给世界，变得很脆弱。尤其在主体性不是很强的时候，我和我做的事连接太紧密，就容易受伤。他也终于理解了过去瞻前顾后，不愿按照真实意愿做选择的自己。你不主动去做，就永远可以归咎于他人，就永远不用承担责任，也不会受到伤害。庄小丹的专业方向是创伤疗愈，但他并不认为受伤一定是坏事。他告诉我，发展过程必然会带来伤口，但在可耐受区间内的创伤其实都是对自我成长有利的。因此，主动选择在一定范围内接纳受伤的风险和体验，要比等待某种偶然性的机缘把人逼到墙角再触底反弹要好得多。最近 Joan 也在逐渐打开自己对关系的想象，他遇到了一位其他部门的前辈，在和对方讨论如何应对客户刁难的问题时，对方建议他先跳出埋怨自己和责怪他人的两难选项，真正的问自己，这件事我做了多少，有哪些失误，这个失误能弥补吗，这些弥补工作我都做了吗，在这个过程中才能放下本不该承担的人际压力和责任，更轻松地专注于事情本身。面对那些尚且无法一下子投入未知新世界的年轻人，严艺佳给出的建议是可以先尝试一种小剂量的关系。就像饿了很久的人不能马上摄入高蛋白饮食，他觉得年轻人可以先尝试在兴趣拓展的范围内进入一个松散的小社群，然后慢慢地在里面交到自己的朋友，再慢慢地去适应更深度更亲密的关系，就像重建一套消化系统一样，有耐心，不着急。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1: 构建皇帝制度的秦始皇，确立了天下事务大小皆决于上的原则。每天呢，要审阅120斤的监督文书，历代相沿不改。其后的15位皇帝，在天下事定要皇帝专断的制度之下，亲自处理了许多问题，因此呢，也留下了许多的御批案。这御批案有大有小，大的呢可以惊动全国，影响后世，而小的则鲜为人知，但是却体现了皇帝他对各种案件的态度，宣示其各种理念。那在案件当中，明代皇帝发人深省的批示，出人意料的决断，鲜为人知的案件，令人惊叹的权变，神威狂策的皇权，是令人叹为观止。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小哥莫凡为您播讲的明代御批案。听完之后您会发现，历史远比小说更精彩。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41集，作恶光棍须重惩。说明正统5年，也就1440年，在顺天府通州张家湾运河码头，以哨兵为首的9个光棍组成了一个流氓团伙，在码头欺侮良善，诈骗财物，恃强肆恶，居然说没有人敢管。那要不是因为御史弹劾通州知州玩忽职守，就这种事情也不会被正统帝得知。在正统帝的亲自干预之下，9个光棍被捕了。那经过三法司审理，认为这些光棍的罪责最多也就是杖罪，按律呢可以赎罪释放。因为是御案，你即便是吃杖小罪也要请旨定夺。正统帝呢当场批驳了三法司官员，并且说出了自己的意见，亲自裁决将9个光棍发边远充军。那9个光棍是如何欺侮良善的呢？三法司为什么允许9个光棍赎罪释放呢？那正统帝的裁决会不会影响到法律修订呢？咱们呢还是从案件开始讲起。说通州张家湾在明代是运河大码头，所有的漕运粮船、官员商人的船舶都在这儿停，粮食呢给他改装小船或者说马车就运到北京城，官员呢商人呢在这儿就改成车马进京，所以说这儿特别热闹。那正因为热闹，所以说这儿呢就有许多额头光棍。这个光棍呢并不是指单身的男子，是指无赖流氓，就这个意思。这帮人呢在码头敲诈来京的客人，兜揽活计来骗几个钱花。一般的无赖往往就是能偷就偷，偷不成就抢，那是偷窃抢劫，也就犯王法了。额头光棍不一样，他们不偷不抢，他们是干嘛呢？想方设法让被讹诈的人心甘情愿把钱拿出来。比如说他们见着官员的家眷经过张家湾码头， 他们呢就呼啦啦纠结二三十人拦住贺喜，就齐声喊：大老爷平步青云，大儿子高中进士，姑娘们嫁入豪门，大奶奶诰命夫人。就说的都是吉祥话，目的呢就是讨点赏钱。当时呢就管这些人叫京花子，你要是不给他们赏钱，他们呢就破口大骂，什么难听的话都骂得出来。你要是官眷受不了了，然后呢就派家丁你去驱赶，那你就行了，随了人家愿了。因为呢会有几个泼皮无赖先把自己衣服给撕烂，然后呢再用破碗茬把自己身上啊划血道子，更有人呢把自己头发弄得散乱，然后用砖头把那脑袋砸破了，满脸是血，其余的人就在那喊呢：打人了，打死人了。然后呢就扯着家丁以及官眷就不依不饶，就说你打我了，我要找官去见官理论，然后你给我钱治病。官眷们虽然都有官府做后台，但是你把这事儿闹出去对官员没什么好处啊，你只会毁坏官员名声，那得了，私了吧，花钱消灾。那对待官眷他们都敢如此，你就更不用说一般的有钱的客商了。那这京花子都是有组织有头目的，那个时候呢在张家湾码头，这个无赖光棍头目叫邵斌，军户出身，家里兄弟多，哥哥在军队，他呢只能等待地补，所以呢成为军鱼，也就是军户的鱼丁。那他这边也当不上兵，也没事干，整天无所事事，就纠集一帮无赖在张家湾码头讨生活。邵斌自号飞天榔头，手底下有八个小头目，号称是八大金刚，也各自有绰号，叫什么铁脸、阎王、太岁、先锋、土地等等。然后呢手下有百余名京花子，专门就是讹诈往来的客商以及官眷。他们之所以很少讹诈当大官的，那是因为当大官的他不好惹。有一次呢有一个布政使刚刚接受任命，在张家湾等候官船去上任。这个布政使啊本来说我这一路上我微服私访，所以呢就只带了八个家丁，也没带眷属，更没有打起官衔名号的旗帜，也没穿二品官服，你就这么一看就是个富商。邵斌觉得这人好讹诈，来个有钱富商，就召集了很多京花子去讨赏。大官的家丁狗仗人势啊，哪看得上这些京花子，开口就骂，举手就打，却没想到京花子开始自残了，顿时七八个人血流满面，还有两个躺地上就不起来了。然后这邵斌等人就在那喊呐，说打死人了。然后啊呼呼啦啦引来几千人在这围观，把这布政使等人团团围住，而邵斌等人呢借势高呼：杀人偿命，不偿命绝对不能放他们走。布政使呢也怕这局面难以控制，就说那私了吧，答应给银子。邵斌开口叫千两，布政使稍有迟疑，那京花子拿砖头就往自己脑袋瓜子上咣咣敲啊，然后又有几个人倒地上，布政使没有办法，就跟这个邵斌等人商量，那这些人讹诈惯了，有唱红脸的，有唱白脸的，最终讲定身上有伤的给10两，头上有伤的给20两，算起来21个身上有伤，6个头上有伤，共计330两。布政使嫌多，那大家伙呢还嫌不够，就在那喊，一起喊。布政使正束手无策的时候，来了一队兵丁，领兵的千户认识布政使啊，当即呢叫兵丁把这布政使保护起来，呵斥邵斌等人。无赖光棍不怕兵丁，他们就狡辩说：皇帝都不打报喜的人，我们给这位客商贺喜何罪之有？本来说给几个赏钱我们就可以走了，他们不但不给，还纵仆打人，你们当兵的要讲理呀。千户呢也不敢纵兵驱赶，只好让兵丁保护布政使，把邵斌等人给围住，然后呢派人去叫这个通州知州，地方大员在自己所辖的地面受困。通州知州得知之后，立即带着几十名差役赶到现场。邵斌等人呢本来想跑，却被差役们给拦住了。 邵斌等人只能跪在地上恳求知州老爷饶命。知州呢，一方面给布政使就赔不是，另一方面就对邵斌等人说了，说你们这些官官都应该立毙帐下，但是本官罪不加重，尔等且把为首之人举出来，就饶了你们，不然每个人各打30大板，加号2月示众。邵斌等人那岂肯推举为首者呀，就像这个布政使喊爷爷伯伯，就磕头如捣蒜，在那说，布政使爷爷，可怜可怜我们吧，替我们说说情吧，小的们有眼无珠啊，布政使爷爷不要跟我们这些混蛋一般见识，您老大人大德，功德无量，将来一定入阁当宰相啊，封妻荫子乐无疆。你说这套话一套一套的。布政使呢，他这边也不想因为这个事儿伤及许多人，所以说就替这个邵斌等人求情了。知州原本就是为了布政使才来的，那这些光棍无赖虽然说围困布政使，但是没有动手伤人，而他们呢是否为布政使的仆人所打伤也难以核实，你要给他们定罪也难，所以说见布政使求情就借坡下驴，就对这个邵斌等人说了，说看在布政使的面子，姑且饶了尔等的狗命。邵斌等人呢犹如大赦一般，急忙向知州以及布政使磕头谢恩，高呼真菩萨活佛爷，然后就想走，布政使就喊说众人且站住。大家伙大吃一惊，只见呢布政使让仆人拿来10两银子，说是让受伤者疗伤。这邵斌他们哪敢收啊，只是说布政使爷爷，小的们哪敢要您的钱呢，狗还知道结草衔环呢，小的们若是拿了银子，那真的连个狗也不如了。眼见着家丁拿了银子，半推半就拿手里，然后一哄而散。围困布政使都没有受到惩治，这就让邵斌等人更加横行无忌，以致远近都知道张家湾有这么一帮无赖，那所有人都是结伴同行，很少有人敢单独去，那也活该这邵斌等人他们要出事儿。他们虽然说不再敲诈官员，但是只要作恶，咱说总会有事发的一天。流氓无赖终获刑。上一期我们说了，这邵斌等人就要该着出事儿，出什么事儿了呢？咱们接下来跟您说一说。这年3月3，通州有庙会，那是人山人海，也难免男女混杂。

其中有一个30岁左右的妇女，不但衣服艳丽，而且人长得也标致，淡见的头发黑油油的，头顶上扎了一个凤头，用鲜红的绒绳捆住，头发上呢插着两只金镶玉的簪子，左耳鬓呢插着珠玉翠花，右耳鬓呢插着赤金丝丹桂，身穿银白色的春罗衫子，白春罗洒线绣花裙，脚穿一双大红高底儿又小又窄的弓鞋，前面呢有四个丫鬟带路，后面呢四个老妈子压阵，更显得她的娇艳，犹如是数片绿叶拥着一只白牡丹，袅袅挪挪冉冉而来。张斌这帮人，这帮臭流氓马上就围过去了，美人长美人短的纠缠，四个丫鬟呢挡住少斌等人，张口就骂说，哪儿来的撒野村穷，官宦家的妇女你们也敢用言语调戏啊。少斌等人就说了，什么官宦人家，我们看就是青楼女子，装什么贞洁烈妇啊，唱个曲儿给我们听听。眼见这少斌等人。

屋里，白衣女子非常恼火，喝令老妈子将这些无赖光棍赶走。少斌就喊呢，说你们是哪家的奴婢啊？敢如此大胆，居然赶我们走，不是反了天了吗？来人呢，给我把这些奴婢的衣服扒了。一大帮人蜂拥而上，四个丫鬟加上那个白衣妇女被众人七手八脚的把所有衣服给扒了个干净，连白衣妇女的裹脚布都给剥了去。

头发也被拔了很多，把他们打的呀七死八活的，哨兵等人这才一哄而散。四个老妈子急忙围了上来啊，你脱件衣裳，我脱件布裙，粗粗的遮盖了白衣妇女的身体，然后扶着这个妇人匆匆离去。这个白衣妇女是谁呢？她是当朝御史的小妾。等回到家里啊，这痛哭啊，就跟御史讲啊，并且埋怨说，你个死鬼呀，你就不说你陪着我啊，我自己去逛庙会了，让我受了如此奇耻大辱，真是倒霉。那毕竟咱说这是御史的小妾，他受辱了相当于是御史受辱了，梨花带雨的做本妇，就是朝廷不允许妇女去寺观神庙。御史耐不住小妾恳求，这才派丫，却没有想到会出这事儿。如果说张扬出去对自己名声有碍，所以说呢，劝小妾就隐忍下来，以后不要再单独外出了。小妾埋怨说，谁让我是妾呢，要是你大老婆被人扒衣服，我看你忍吗？啊，人家是诰命夫人，我人贱，我不值钱，哎，我被人扒光了，我活该，哎，但我再贱我也是你的妾，看上去丢的是我的人，实际上不是丢你人吗？你把我休了，我明天就光着身子，我到衙门去喊冤去。哎，我就说御史老婆被人扒了衣服了，御史在家呢当缩头乌龟呢，就让所有人都看我身子，我不休，我看你还有什么脸当官。哎呀，御史耐不住这小妾呀，连哄带吓也咽不下这口气，就写了一个弹劾奏章，说这个通州张家湾码头有一群无赖光棍，欺侮良善，肆恶逞强，官府不管，受害人呢也只好忍气吞声，请将通州知州革职，另派官员清除无赖光棍，以安闾阎。但是呢，没有提自己小妾受辱的事儿，毕竟这个有碍名声。那正统帝呢，接到奏章顿时震怒起来，通州张家湾呢，那是京城脚下呀，而且这个地方南北交通孔道，竟然有这么一帮混混无赖流氓，你这道路何境，闾阎何安，朝廷威严何在？正统帝呢也没有支召内阁大臣们，当即他就委派锦衣卫指挥带人前往张家湾，就将这儿的这帮无赖光棍全部抓起来，押送三法司议罪。锦衣卫这是皇帝直接指挥的，负责侦查呀、逮捕啊、审问啊等等这些事儿。凡是皇帝委派的事儿，那都是独立完成，内阁以及各部你不能干预他们的事务，所以说办事儿也比这个官府衙门有效率。锦衣卫得旨之后，当即呢派锦衣提旗200名前往张家湾，连京花子带无赖，抓了数百人，一一进行甄别，凡是京花子都各打石板赶出张家湾，凡是有绰号的无赖全部送三法司定罪，邵斌等9个人被打入刑部大牢。皇帝交办案件，三法司不敢耽误啊，当即进行会审，但如何量刑定罪却因为律无明文，很难予以重判。那按照大明律规定，冒认及诓骗、橘骗、拐带人财物者，亦计赃，准窃盗论免赐。按照窃盗赃达120两才是绞刑，40两以下也就是吃杖之刑，你还要分首从。邵斌等人诓赚、橘骗，没有人指证，所以说这个赃的数额难以确定。他们坦白交代的数额呢又很少，而且不承认是诓骗，难以量以重刑。那按照律例规定，这类诓赚、橘骗之罪是可以收赎的，所以说三法司拟以赎罪宁家，也就是说罚几个钱释放回家。三法司这个判决啊，正统帝极为不满，就下旨说了，斌等情犯深重，岂可以常律处之，皆绝杖100，与妻奴卸发戍边，再犯即逃，处死。也就是说，邵斌等人犯罪情形呢比较恶劣，那怎么能说按照一般法律来处置呢？把邵斌等9个人各绝杖100，

0: 就是实实在在的打上100板子，不能打折。然后呢，再跟他们妻子儿女一起都戴上这个脚镣手铐，押送到边远地区充军戍边，如果再犯或者逃走的，立即将他们处死。那有了皇帝钦裁，那也就成了定例，以后呢不断修订，有这诓骗财物行为者都是迁妻边远充军。这正是诓骗钱财是无赖，横行无忌为流氓。朱元璋制定大明律的时候没有注意到这流氓团伙问题，所以说没有相关罪名。那随着王朝统治地位的巩固，社会经济不断发展，影响到社会稳定的流氓团伙呢逐渐的引起了统治者的重视，因此呢出现了流氓团伙犯罪。那对于这种流氓团伙，从正统时期就开始实施严打，凡是这种流氓都发边远充军。这种充军的刑罚仅次于死刑，是比较重的刑罚，在发遣地要严加管束。将这些流氓团伙都发到边远地区，并没有对他们进行改造，当然呢也会影响到边远地区社会的安定。后来呢就对这些罪恶深重的人采取不分首从接斩的方式予以处置。这种处置方式呢为清王朝所继承，凡是被定为这类罪的人都很难存活。那这个呢也有些矫枉过正之嫌，你作为官府维持社会秩序，这是他重要的职责。在他们辖区出现这些无赖，他们呢不但不予严惩，反而说视而不见，即使说发现了也就是轻则而已，既不严加管束，也不教育他们走正路，只是在朝廷实行严打的时候把这些人抓起来，你去充军戍边就完事儿了，那根本就没有说根除这些流氓团伙的一个长远之策，这也不得不承认官府治理的无效。好了，那么这个案件呢就算讲完了，下一集新的案件要说一个杀哥哥的案件，而且皇帝做批示说这人以后不管怎么喊冤都不管了，这怎么回事呢？咱们呢下集再讲。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6: 人美景美情更美， FM90.2 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0: 构建皇帝制度的秦始皇确立了天下事务大小皆决于上的原则，每天呢要审阅120斤的检读文书，历代相沿不改。其后的15位皇帝在天下制定要皇帝专断的制度之下，亲自处理了许多问题，因此呢也留下了许多的御批案。这御批案有大有小，大的呢可以惊动全国影响后世，而小的则鲜为人知，但是却体现了皇帝他对各种案件的态度，宣示其各种理念。那在案件当中，明代皇帝发人深省的批示，出人意料的决断，鲜为人知的案件，令人惊叹的权变，神威叵测的皇权，是令人叹为观止。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小哥莫凡为您播讲的明代御批案，听完之后你会发现历史远比小说 更精彩。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7: 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

0: 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42集，杀兄如母最难恕。说明正统八年，也就是1443年，福建延平卫指挥的儿子于启，因为争夺继承权，把自己哥哥给杀了。地杀兄长，按律应该是凌迟处死。那按照明代规定，犯人如果说在临刑前喊冤，则停止行刑，重新审理，等把这个所喊之冤给审问明白之后再行刑。那这于启呢，先是说哥哥不是他杀的，诬告他人，

经过审理，纯属子虚乌有，再次把他押赴刑场。他又喊冤，又说他哥哥是被人所杀，而且有人甘愿领罪。行刑官呢，只好把他又押回大牢重新审理。就这样，五上刑场，五次喊冤，最后说自己母亲跟人通奸，哥哥想把奸夫杀了，结果被奸夫杀了。这案子呢，越审越复杂，法司难以审理，所以呢，奏请正统帝看是否派御史进行秘密审理。正统帝不同意派御史审理，直接下旨将这个于启给立决了，也就不管他是不是在喊冤，都置之不理。那这于启为什么要谋杀哥哥呢？法司为什么要奏请御史秘密审理呢？正统帝又为什么要直接下旨将于启给处决呢？咱们且从案件讲起。那说这福建延平卫领骑兵5600人，负责延平地区的守护防卫，有独立的卫所衙门跟屯田。那除了骑兵之外，没有当兵的军余也参与到屯田耕种，指挥和文职知府共在一处，却另成系统。延平卫指挥是正三品五职，延平府知府正四品。那在重文轻武的当时，指挥见到知府要行单膝下跪礼，听从巡抚巡案的调遣。五职呢，大多数是世袭的，他们呢依靠祖辈立下的功劳，除了被贬以及免职，可以世世代代充当五职。尤其是军官，这官职呢都是依靠父祖得来的。他们有的人呢是既不懂军事又不能吃苦，在承平的时候可以吃朝廷俸禄，过着富裕的生活。如果说出事儿了，那这些军人这战斗力实在说是不能让人恭维，这也是士兵制难以克服的一个弊端。那我们说这延平卫指挥于庆忠，他从他爹那儿、老爸那儿继承了职位。这个人既没有亲自上过战场，也没有什么武艺谋略，却很会走门路。像这个武职中的上司福建都指挥使那儿，文职中的知府、按察使、布政使、巡案、巡抚，逢年过节礼物一定送到，而且礼物要比别人送的好，为的就是能够得到他们的庇护。一个正三品武官能有多少俸禄？怎么能供他四处送礼啊？所以说他就要想办法。什么办法？从手底下军士那儿，从那儿找足。平日里呢，克扣一些屯田的粮食，拿到集市上去倒卖，然后呢，再让军士们以清查匪寇为名，专门敲诈来往的客商。那这些不正当赚来的钱，除了给军士们一些福利以及送礼之外，那剩下点就是自己的钱。当然呢，这就越来越富有，家资渐渐如山积，民怨日日似海深。那即便如此，于指挥依然是安然无恙，因为有上面人庇护啊，我上面有人呢，民怨呢也无处发泄，但是却挡不住祸起萧墙之内。于指挥有官有钱，娶妻纳妾，生了5个儿子，老大于佩，老二叫于启，这是正妻所生，老三于春，老四于成，老五于禄，这些呢都是小妾生的。于指挥有钱，认为呢我将来把我这些钱我就平分给儿子们，他们的生活呢自然无忧。你要知道，钱财可以均分，但是你指挥的这个世袭却只能给一个儿子。按照大明律规定，凡文武官员应和袭荫执事，并令嫡长子孙袭荫，如嫡长子孙有故，嫡次子孙袭荫，若无嫡次子孙，方许庶长子孙袭荫，如无庶出子孙，许令弟侄应和承袭者袭荫，若庶出子孙及弟侄不依次序参阅袭荫者，杖100，仆3年。

那能袭于指挥职位的就只有嫡长子于佩。如果说于佩因故不能袭职，那就轮到二儿子于启。那其余三个因为是庶出，很难袭职。于启呢，看他爸这边能够指挥5000多人的军队，还有20000多名军余也听得调遣，出门前呼后拥，挺气派啊，这行啊。所以说他特别想得到指挥的这个位置，但有他哥于佩在呀，你将来指挥的这位置只能是他哥的，我是没指望了。眼见我爹这儿快50了，按照规定儿子已经可以袭职了，父亲这边也上下打点活动呢，准备让我哥就袭职了。这于启心里啊很不是滋味。那军人之家以习武为上，兄弟5个人很小的时候，于指挥呢就带着他们到山里打猎，训练他们作战技巧。等他们兄弟长大了，就让他们自己单独去山里学习生存技巧，以便将来呢成为出色的军人。最初呢，于指挥还派一些亲兵陪着他们，后来呢就由他们自己前往。兄弟们彼此配合，每次都能捕获不少猎物，即使是在山里转上个5、6天，也都能够安然无恙。于指挥这边呢，为了儿子袭职的事情，找了个理由到京城出差，然后呢到兵部去探寻袭职的这个事儿，也想让其他儿子也有机会能进入军伍。我先弄个总旗小旗，先弄个小差事当呗，将来立个功什么的，我能升迁上去，弄个百户千户，将来也可以实习啊。一看自己爹为哥哥袭职的事儿忙活，于启心里很不是滋味。那同是一母所生，我哥能当指挥，我就当个总旗，还走门路，这不公平啊。这俗话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于启呢想袭这个指挥的职位，那怎么办呢？那就他哥必须得出事故。那怎么才能出事故呢？哥哥于佩身体挺结实的，你不可能出什么事故，加上父母喜爱，更是凌驾于这些弟弟之上。于启呢，他表面上对哥哥于佩唯命是从，但是心里啊一直怨恨，就想除去哥哥于佩而后快。这一次呢，趁着这个父亲于指挥进京，于启就提出到山里去打猎。号称延平第一高峰的金凤山，在宣德时期那里几乎就无人居住，还经常有老虎下山伤人。所以说延平府呢发出告示，凡是能打虎者一只赏银20两。于启就提出咱们上那个金凤山打虎，不为赏银，只是为了证明军人世家的威武。他呢就用激将法让哥哥这于佩不得不去，不去也得去，还带上了另外3个弟弟，哥几个一起去。兄弟5个来到金凤山，这山上啊森林密布，时不时有老虎啊野猪出没，所以说没有人敢单独进山。兄弟5人自恃勇力，个个奋勇当先。走了10多里之后，于佩于启哥俩正值青年，健步如飞，争先攀登。在断崖处呢，于启看不见弟弟们的踪影了，就趁着哥哥于佩不注意，先用刀刺中他的后腰，然后呢再将他推下崖去。把刀藏起来以后，就在那儿高声喊说，不好啦，哥哥掉下山涧啦。喊完等弟弟们赶过来，拿绳子顺着绳子往下去找，一看这个已经身亡了。兄弟几个把哥哥拉上来带回家里，把他装入棺材，等候于指挥回来处置。杀兄之事被告发。上一集说了，这于启把自己亲哥哥给杀了，推下山崖之后呢，兄弟几个把哥哥拉上来带回家里装进棺材，就等着于指挥回来处置。于指挥这边好不容易把儿子于佩承袭的这个事儿给弄妥了，回来呢就准备让于佩
承袭这个指挥的位置，然后呢自己退职辅佐儿子一段时间，然后呢就可以安享晚年了。没想到一回来儿子于佩死了，很是伤心呐。但是说人死不能复生啊，只好安葬了于佩，另外呢准备让这个于启承袭这指挥，却不想有人把于启谋杀哥哥于佩的这个事儿告到了延平府。说那一天猎户刘六刘七兄弟俩看这个延平府的告示，就上这个金凤山呢下套抓老虎。兄弟俩呢爬上四丈高的红豆杉树，远远的看见这老虎的踪迹。恰恰这个时候哥俩就看到这于启把他哥于佩推下山崖。兄弟俩原本说不想讲出这个事儿，但是呢怕承担责任就告诉里长了。因为按照大明律的规定，知道别人杀人如果不首告就要承担杖一百的刑事责任。如果说这个事儿被官府查出来，你是普通百姓没有门路，你打着一百个板子不打死也打残废了，你要是首告了就可以解脱罪责。里长呢他这边也怕承担责任，也不敢隐瞒，就带着刘家这兄弟俩到延平府首告。延平府一看人命案呢也不敢怠慢，当即发出牌票把于家兄弟抓捕入狱。要想确定是不是谋杀，你这个叫检验尸身。于指挥以死人为大为由拒绝开棺验尸，文武呢也是同僚，指挥是正三品，知府是正四品。虽然说朝廷重文轻武，但是知府呢也不便强令，只好请示上司。后来呢经过兵部的核准允许开棺验尸。虽然说尸体已经腐烂的差不多了，但是刀伤啊跌伤啊都在，那有刀伤就可以确定这是他杀呀。知府呢根据伤痕断定是于启谋杀，于启当然抵赖了，却不想呢因为他这三弟于春因为走得快，亲眼看见于启把于佩推下山崖。然后这边有刘氏兄弟作证，这边有于春作证，于启谋杀亲兄的罪名就成立了。按照大明律规定，弟妹故杀兄子者凌迟处死。延平知府把这于启拟为凌迟，申报各级上司，由刑部具体皇帝核准，你就可以在延平府执行了。于指挥正妻李氏这边刚死了亲生长子，现在次子要被处决了，那等于说自己生这两个儿子都没了，将来指望谁啊？于指挥虽然说还有三个儿子，但那都是小老婆生的，自己不是亲娘，将来还能照看他这个大妈吗？所以说呢他多次哭劝于指挥说千万保住于启性命啊。于指挥没办法，只好去求这个巡案，请他呢奏请皇帝免于启一死。巡案这边虽然得了于指挥好处，但这事儿啊关系朝廷纲纪，杀兄大案怎么翻案呢？除非说你找到了可以证明于启没有杀他哥的证据，你这样才能免于一死。巡案呢就把这个意思告诉于指挥了，让他想办法。于指挥无奈呀，回来只好告诉正妻李氏说难以救于启之命，除非可以证实他没有杀他哥，但是于启这边已经招认了，又目击证人。那正妻李氏呢说不通于指挥，便要求探监。按理说死囚这是不能探视的，但是人于指挥是本地最高军官，你这点要求地方官还是能给满足的。那却说正妻李氏来探监，了解到证实于启杀兄的关键证人是他弟弟于春。那这下正妻李氏大怒，就说我就知道那小妖精不是什么好东西，就想让你们兄弟俩全死了，由他儿子继承指挥，自己将来成诰命夫人。那正妻所骂这小妖精是谁呀？那还能谁呀？于指挥二太太王氏，三子于春，四子于成，
就是他生的。于是呢，那自从于指挥娶了她之后，宠爱专房，早把正妻李氏放一边了。所以说正妻李氏啊，对她怨恨特别的深。一看自己母亲骂这二妈，这于启也随声附和，并且说要不是于春说他看见自己把哥哥推下悬崖了，自己也不会死罪，肯定是他想把我们兄弟啊都弄死，他好继承这指挥之位，绝不能让他得逞了。母子俩呢商议很久，彼此串通之后，想让这个于春收回出宫。没有几天，刑部文书来了，延平府呢只能把这个于启押赴刑场处决。想不到呢，于启在临行前高呼冤枉，说是要招供隐情。那按照大明会典规定，按察司委派监刑官，一旦发现犯人反意，家属称冤，即便推拘，事果为枉，同将原问原审官吏通问改正。也就是说，在临行的时候，如果犯人翻供或者说家属喊冤，要重新审理，如果属实则予以改正。于启呢在临行的时候反供，按察司这个监刑官只好宣布暂停行刑，重新审理。按察司监斩官会同延平知府跟推官开堂审讯，于启呢就说并非是自己杀了哥哥，哥哥是弟弟于春杀的，当时哥哥身受刀伤，自己呢上前搀扶哥哥，站立不稳跌下悬崖。监斩官就问着仵作验尸的时候是否发现刀伤，仵作回答后腰原有刀伤，但非致命之伤，原审故此忽略不计。监刑官就斥责仵作糊涂啊，然后逼问于启何以证明是于春刺伤。于启说找到刺伤之刀就可以证明是何人谋杀。监斩官无奈呢，只好到这个于指挥家里去搜，把家里所有刀都拿出来比对，没有跟这伤口符合的刀，所以说不能确定是于春先刺伤于佩。而于春呢也一直没有离开两个弟弟的视野，也就是说于启所谓的隐士不成立。但是呢供出了于佩跌下悬崖之前先被刺伤，那具体是什么人刺伤的，因为找不到证人，找不到凶刀，也没法确定。这监刑官呢当即裁定是于启连刺带推把于佩推下山崖，谋杀亲兄之罪可以确定，依然要凌迟处死。在这边于启被第二次押上刑场，临行前又喊冤，说是哥哥中了猎人刘六刘七所设的伏击受伤了，自己去扶哥哥没站稳，这才失足坠入山崖。监刑官只好再次停止行刑，会同各官审讯，然后派这个捕役到这个金凤山去取证。按照大明律规定，如果说猎人设置陷阱窝弓没有明显标记，这就已经有罪了，要承担吃四十的刑罚。要是因此伤人，罪责更重，致死者要杖一百徒三年，同时呢要追征埋葬银十两。猎户刘六刘七押到官府，因为事关人命，按例呢是应该用刑的，那可怜这刘氏兄弟啊，只因为说看到于启谋杀哥哥，把这事儿告诉里长，而里长怕事，非带他们到官府去控告，原本认为没有什么事儿，如今呢却身陷囹圄遭受酷刑。经过几次酷刑，也只能承认设置了陷阱窝弓，但他们呢一是设有明显标志，行人肯定会躲避，二是每天都查看，并且呢爬到树上观察，要是有人过来肯定拦住，三是陷阱窝弓都设在人迹罕至的地方，余家兄弟不可能从那儿经过。那为了核实情况呢，知府委派人押着刘氏兄弟去查陷阱窝弓所在之处，果然呢就如刘氏兄弟所言，则可见呢于启说哥哥中了猎人伏击纯属是无稽之谈，因此呢申报上司，认为这个于启啊就是为死栽赃
情书。

0: 不可恶，应该维持原判，将其凌迟处死。那面对这个判决结果，于启又会怎么办呢？咱们呢，下集再说。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人美，情美，情更美。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世间细碎的相逢与相伴，都像凝光的器物，通透却轻轻一碰就容易折损。一路走来，穿过茫然与荒芜，靠着心底一点暖意慢慢前行。人和人的羁绊不靠浓烈，只凭用心。时光慢慢打磨过往，浮尘都沉淀下来，那些漠然的守候，淡淡的贴近，让寻常日子生出光泽。不必追逐盛大，安静相待，彼此珍重，就足够清澈动人，留在岁月里轻轻发亮。

人心深处从来不求轰轰烈烈的相拥，也不贪绵长反复的牵绊，只是在浮沉的日子里留一点浅浅的相望，一份自然的熟人便足以安放情绪。很多情愫不必言说，不必占有，不必强求走向圆满，路过也好，擦肩也罢，偶尔眼底的交汇，片刻温柔的回应，就足够熨帖孤单。慢慢明白，轻盈的惦念最长久，清淡的遇见最动人。不用太多期许，不用多余纠缠，顺其自然，安静留存，就是彼此最好的成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曾在过往的落差里把心轻轻收好，习惯独自走过夜色，防备着突如其来的心动，直到一抹温柔悄然靠近，漫过心底沉寂的角落。原来有些相逢会无声融化所有迟疑，沉浸在细碎的

任由情绪慢慢下坠，放下设防，顺着微光往前走，不问前路长短，不谈结局远近，只任由自己再次落在一场温柔里，任凭情愫翻涌，静静沉溺，悄悄重生。

一枚凝固心意的风险，情愫静静沉淀在时光里，周遭总有散不开的凉意，落在日常的边角染了一层清冷，心里还留着柔软的底色，隔着人海与晨昏，仍有不曾散去的惦念。有些牵挂不必摊开，不必回应，只在心底缓慢生长，看着光景慢慢褪色，期待悄悄落空，却依旧舍不得放下那一点温存，无声守候，浅浅安放，任由心事在寂静里慢慢封存。看着

0: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心绪总是飘忽不定，伴着晨昏起落，在人间烟火里来回浮沉，有时忽然轻松，眉眼都跟着舒展，风也变得温柔，有时又无端沉落，说不清缘由，只觉得四下冷清。来来去去的光景，碰见过欢喜，也揽过落寞，慢慢习惯，任由情绪自生自灭，不刻意收拢，也不强求安放。人生本来就是一段随心而行的路，喜怒辗转，明暗交替，只愿在平平淡淡的日子里守住一点自在，让心事轻轻散，让岁月

人生总有一段缓慢沉淀的旅程，那些猝不及防的磕碰悄悄在心底留下褶皱，旁人看得见浮面的起落，却看不懂暗中慢慢收拢的碎片。一切都还在路上，在无声里拼凑，在沉寂里舒展，不必急着亮出模样，也不必回应外界的目光，任由情绪慢慢抚平，棱角慢慢变软，心事慢慢成型，日子推着人往前走，受过的浮尘都化作底色，一点一点长成更好的自己，安静笃定，慢慢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有些人的相遇像是冥冥之中的默契，气场相合，心绪相近，不用费力迁就，不用刻意讨好，彼此靠近的时候风都变得温柔，平淡的日常也悄悄生出暖意，一路上有细碎的欢喜，也有不经意的磕碰，却依旧愿意并肩往前走，懂得彼此的温柔，包容彼此的棱角，不用太多言语便能读懂心底的分寸。原来最好的相伴不是完美契合，而是心甘情愿靠拢，顺其自然相守。

有些人习惯把难过藏在心底，装作若无其事，笑着走过所有难熬的时刻，看得懂你的逞强，也明白你眼底压着的委屈，于是悄悄接住所有沉默与灰暗，替你放下，替你释怀，替你接住那些不肯外露的情绪。不用多说，不必看穿，只愿守住一份安静的偏爱，任由阴霾落在自己身上，只留一点干净的光给你，不求并肩，不问归途，只想让你一路轻松，不必负重，不必为难，好好往前走。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连云港新闻。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

下党火，共团圆，喜庆而步步高。

0: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

0: 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2: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3: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1: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时光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4: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今天节目的开始，先给大家出一个谜题：脚穿钉鞋走无声，不爱吃素爱吃腥，白天无事打瞌睡，半夜觅食不点灯。相信你一定猜出来了，答案正是猫。猫是生活中很常见的动物，生性任性多疑，胆小独立，时而慵懒地在阳光下贪睡，时而灵活地追狗逐鸡。有人把猫和狗放一起比较，称它为奸臣，因为猫会趋利避害，好像随时都会背弃主人，绝不肯让自己吃一点儿的亏。可今天呢，我们要讲的这只猫却与众不同。今天节目的一开始，让我们请出知名演播人向东老师为我们分享梁实秋的散文《猫的故事》，看看这只猫有什么特别之处。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5: 猫很乖，喜欢依傍着人，有时候又爱蹭人的腿，闻人的脚。唯有冬尽春来的时候，猫叫春的声音颇不悦耳，呜呜的一声一声的吼，然后突然的挖咬之声大作，稀里哗啦的坑天地而动神奇。这时候你休想安睡，所以有人不惜昏夜起床持大竹竿而追逐之。相传有一位和尚做过这样的一首诗：猫叫春来猫叫春，听它愈叫愈精神，老僧亦有猫而异，不敢人前叫一声。这位师父富同情心，想来不至于抡大竹竿子去赶猫。我的家在北平的一个深巷里，有一天冬夜荒寒，卖水萝卜的、卖硬面饽饽的都过去了，除了直更的梆子遥远的响声，可以说是万籁俱寂。这时候屋瓦上嗷的一声猫叫了起来，时而如怨如诉，时而如垢如厉，然后一阵跳梁，窜到另外一间房上去了，往返跳跃，搅得一家不安，如是者数日。北平的窗子是糊纸的，窗棂不宽不窄，正好容一只猫儿出入，只消它用爪一滑，即可通往无阻。在春暖时节，有一夜我在睡梦中好像听到小院书房的窗纸响，第二天发现窗棂上果然撕破了一个洞，显然是有野猫钻了进去，大概是饿极了进去捉老鼠。我把窗纸补好，不料第二天猫又来，仍从原处出入，这就使我有些不耐烦，已知已甚，岂可在乎。第三天又发生同样情形，而且把书桌书架都弄得凌乱不堪，书桌上印了无数的梅花印，我按捺不住了。我家的厨师是一个足智多谋的人，除了调和顶耐之外， 还贯通不少的左道旁门。他因为厨房里的肉常常被猫拖拉到灶下，鱼常被猫叼着上了墙头，怀恨于心，于是单治竭力，发明了一个简单而有效的捕猫方法。法用铁丝一根，在窗棂上猫经常出入之处钉一个铁钉，铁丝一端系牢在铁钉之上，另一端在铁丝上做一活扣，使铁丝做圆箍形，把圆箍伸缩到适度放在窗棂上，便诸事完备，静待活捉。猫窜进屋的时候，前腿伸入之后，身躯势必触到铁丝圆箍，于是正好套在身上，活生生吊在半空，欲挣扎则箍愈紧。厨师看我为猫所苦，无计可施，遂自告奋勇为我在书房窗上装置了这么一个机关。我对他起初并无信心，孤妄从之，但是当天夜里居然有了动静，早晨起来一看，一只瘦猫奄奄一息地赫然挂在那里。厨师对于捉到的猫向来执法如山，不稍宽甲。我看了猫的那副可怜相，只为它缓颊，结果是从轻发落，予以开释。但是厨师坚持不能不稍予应承，即在猫身上原来的铁丝系上一只空罐头，开启街门放它一条生路。只见猫一溜烟似的稀里哗啦地拖着罐头绝尘而去，像是新婚夫妻的汽车之离教堂去度蜜月，跑得愈快，罐头响声愈大，猫受惊乃跑得更快，惊动了好几条野狗在后面追赶，黄尘滚滚，一瞬间出了巷口往北而去。他以后的遭遇如何我不知道，我心想他吃了这个苦头以后绝对不会再光顾我的书房。窗户纸重新糊好，我准备高枕而眠。当天夜里听见铁罐响，起初是在后院砖地上哗啷哗啷的响，随后像是有东西提着铁罐挠声跨院的枣树，终乃在我的屋瓦上作响。屋瓦是一垄一垄的，中有小沟，所以铁罐越过瓦垄的声音是咯噔咯噔的清晰可辨。我打了个冷战，难道是那只猫的阴魂不散吗？它拖着铁罐子跑了一天，藏躲在什么地方？终于银夜又复光临寒舍，我家究竟有什么东西值得使它这样的念念不忘呢？哗啷一声，铁罐坠地，显然是铁丝断了。几乎同时扑的一声，猫顺着我窗前的丁香树也落了地。它低声地呻吟了一声，好像是出世重负之后的一声叹息。随后我的书房窗纸又撕破了，历史重演。这一回我下了决心，如果我再度把它活捉，要用重点，不是系一个铁罐就能了事。我先到书房里去查看现场，情况有一些异样。大书架接近顶棚最高的一格，有几本书洒落在地上。轻耳细听，书架上有呼噜呼噜的声音，怎么猫找到了这个地方来酣睡啊？我搬了高凳爬上去窥视，吓我一大跳，原来是那只瘦猫拥着四只小猫在喂奶。四只小猫是黑白花的，咕咕融融地在猫的怀里乱挤，好像眼睛还没有睁开，显然是出生不久。在车船上遇有妇人生产，照例被视为喜事，母子好像都可以享受好多的优待。我的书房里如今喜事临门，而且一胎四个，原来的一腔怒火消去了不少。天地之大，德曰生，这道理本该普及于一切有情。猫为了它的四只小猫，不顾一切地冒着危险回来喂奶，伟大的母爱实在是无以复加。猫的秘密被我发现，感觉安全受了威胁，一夜的功夫，它把四只小猫都叼离书房，不知运到什么地方去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分享了梁实秋的散文《猫的故事》。这篇故事很受作家马未都的喜爱，他曾多次对他人讲起这一故事。乌鸦反哺，舐犊情深。故事中的猫明知会有危险，可为了四只小猫，仍旧义无反顾地冒着危险回来喂奶。伟大的母爱实在是无以复加。猫虽然是动物，但却能清晰地感知周围人对它的善意或者恶意。下面的时间，让我们一起走进另一只猫的故事。请知名演播人北竹老师带来刘亮程的散文《最后一只猫》。
4: 我们家的最后一只猫也是纯黑的，样子和以前几只没啥区别，只是更懒，懒得捉老鼠不说，还偷吃饭菜馍馍，一家人都讨厌它。小时候他最爱跳到人怀里让人抚摸，小妹燕子整天抱着他玩。他是小妹有数的几件玩具中的一个，摆家家时，当玩具将它摆放在一个地方，他便一动不动，眼睛跟着小妹转来转去，直到它被摆放到另一个地方，还是很听话地卧在那里。后来小妹长大了，没了玩性，黑猫也变得不听话，

0: 能节俭的给予。那些年月，我们一直都没积蓄下足够的粮食，贫穷太漫长了。黑猫在家里待得无趣，便常出去，有时在院墙上跑来跑去，还爬到树上捉鸟，却从未见捉到一只。他捉鸟时那副认真劲儿让人好笑，身子贴着树干，极轻极缓地往上爬，连气儿都不出。可是不管他的动作多么轻巧无声，总是爬到离鸟一米多远处，鸟便扑地飞走了。黑猫朝天上望一阵，无奈地跳下树来。以后他便不常回家了，我们不知道他在外面干些啥。村里几户人家夜里丢了鸡，有人看见是我们家黑猫吃的，到家里来找猫。他已经几个月没回家了，早变成野猫了。父亲说，野了也是你们家的，你要这么推辞，下次碰见了我可要往死里打。来人气哼哼地走了。我们家的鸡却一只没丢过，黑猫再也没露面，我们以为它已经被人打死了。又过了几个月，秋收刚结束，一天夜里我听见猫在房顶上叫，不停地叫，还听见猫在房上来回跑动。我披了件衣服出去叫了一声，见黑猫站在房檐上，头探下来对着我直叫。我不知道出了啥事儿，它急声急气地要告诉我什么。我喊了几声想让他下来，他不下来，只对着我叫。我有点冷，进屋睡觉去了。钻进被窝，我又听见猫叫了一阵，嗓子哑哑的，接着猫的脚声踩过房顶，然后听见它跳到房边的草堆上，再没有声音了。第二年也是秋天，我在南梁地上割苞谷杆，十几天前就已经掰完苞米，今年比去年少收了两马车棒子。我们有点生气，就把那片苞谷杆扔在南梁上，半个月没去理时。别人家的苞谷杆早砍回来，马上草垛，地里已开始放牲口，我们也觉得没理由跟苞谷杆过不去，他们已经枯死。掰完棒子的苞谷杆就像一群衣衫破烂的穷叫花子站在秋风里，不论收多收少，秋天的田野都叫人有种莫名的心伤，仿佛看见多少年后的自己哭哭抖抖站在秋风里。多少个秋天的收获之后，人成了自己的最后一茬作物。一个动物在苞谷地迅跑，带响一片苞谷叶，我直起身，以为是一条狗或一只狐狸，提着镰刀悄悄等候它跑进。它在距我四五米处窜出苞谷地，是一只黑猫。我喊了一声，它停住，回头望着我。是我们家那只黑猫，它也认出我了，转过身朝我走了两步，又犹疑地停住。我叫了几声，想让它过来，它只是望着我，咪咪地叫。我走到马车棚，从布包里取出馍馍，掰了一块扔给黑猫。它本能地前扑了一步，两只前爪抱住馍馍，用嘴啃了一小块，又抬头望我。我叫着它朝前走了两步，它警觉地后退了三步，像是猜出我要抓住它。我再朝它走，它仍退。相距三四步时，猫突然做出一副很厉害的表情，喵喵尖叫两声，一转身窜进苞谷地跑了。这时我才意识到提在手中的镰刀。黑猫刚才一直盯着我的手，它显然不信任我了。钻进苞谷地的一瞬，我发现它的一条后腿有点瘸，肯定是被人打的。这次相遇是它对我们最后的一点信任都没有了，从此他将成为一只死心塌地的野猫，越来越远地离开这个村子。他知道他在村里干的那些事儿，村里人不会饶他。
1: 时光不老，书香亲。

影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今天我们分享了两篇关于猫的散文。与人类相比，猫的一生很短暂，但它却用一生在陪伴它的主人。猫可能只是主人生活中的一部分，但是对猫而言，主人却几乎是它的全部世界。所以，如果爱，请认真对待。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权威的医疗发布，新鲜的医疗动态，公益的医疗平台，真实的医患故事，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服务港城百姓的健康生活。本节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连云港市中医院、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与我台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先请听内容提要。中医院特色制剂脑病科特色经验方你听过吗？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排除心源性猝死、隐形炸弹。零二一成功完成市区首台机器人辅助髋膝关节置换术。连云港市第十二届妇幼健康公益星启动，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举行启用仪式。第一人民医院风采路专栏，春季麻疹高发，科学防控是关键。一针减肥药后他被送进急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生活中不少人长期受到紧张、焦虑、失眠等困扰，影响身心健康，也拖累日常生活。中医院江苏省名中医封广奎教授深耕脑病诊疗领域40余载，融合中医典籍精华与临床实践经验，辨证施治，潜心研制出院内特色经验方柴龙解郁丹，为群众身心健康提供专业中医保障。下面一起听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脑病科主任杜青怎么说。
2: 柴龙解郁丹出自《伤寒论》的小柴胡汤，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加用了龙骨、牡蛎、珍珠母。小柴胡汤在古时候主要用于发热性疾病，在临床上也频繁地用于呕吐、心烦等疾病。柴龙解郁丹在临床上主要适用于失眠、烦躁、易怒的患者。我们总结其病机为肝气郁结、痰火上扰。在临床上这类病人非常多，服用方法也非常简单，一天3次，一次30到40粒，温开水对服。院内制剂均需要在专科医生严格的中医辨证的指导下服用，切勿擅自服用。
1: 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小产通常指自然流产或人工终止妊娠，可能对女性身体和心理造成短期或长期影响，主要伤害包括生殖系统损伤、内分泌紊乱、感染风险、心理创伤以及继发不孕等风险。小产我们也称其为小月子，小产之伤10倍大于大产，所以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女性朋友可以选择中医调理来帮助小产后快速恢复，治疗多以益气养血补虚为主，可以通过中药艾灸、火龙罐、中药热烟包、中药足浴等方式，达到调理脏腑、补益气血、调和阴阳、畅通经络的作用，以促进元气的恢复，减少小产后各种并发症的发生，效果甚佳。连妇幼小月子调理就诊指南，中医妇科门诊2C区，小月子护理地址19楼母婴康复部。
0: 诚意、厚德、精恕、至善，百年易得，人心人数。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最新播报。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十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于月报道，近年来在运动过程中的猝死悲剧频发，引发大家对高强度运动风险的高度关注。如何判断自己的心脏状态好不好，要看哪几个指标？一起来听心内科副主任孙欣欣怎么说。
3: 常规来说，判断心脏状态好不好不能靠感觉，我们主要看3个层面的指标。第一个是体检的指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压、血糖、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坏胆固醇，它是导致冠状动脉狭窄堵塞的元凶。如果血压、血糖、血脂控制得不好，那么心脏就容易出问题。第二个是运动耐量，这个可以自己评估，很简单的，比如说你和同龄人一起爬3层楼，别人呢只是稍微气喘，你却觉得胸口发闷，喘不上气，或者中途必须停下来歇一歇，这个说明你的心脏储备功能已经开始下降了。如果这种表现是近期突然出现的，那要非常的警惕。第三个呢是心跳的频率和节律，我们可以自己摸脉搏，如果早上刚醒来的时候没有起床的时候，这种静息心率经常超过每分钟80到90，或者 脉搏忽快忽慢，毫无规律，这可能提示心脏已经存在隐患。建议大家呢，家中备一个电子血压计，很多的都能同时显示血压和心率。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十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孙俪报道，近日021关节外科团队顺利完成了市区首例机器人辅助髋关节膝关节置换手术，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手术升级，更象征着港城关节外科诊疗正式告别单纯依赖手感的传统模式，迈入了智能化精准化的机器人时代。与传统手术相比，机器人辅助手术切口更小，术中出血更少，且无需进行开髋手术，最大程度保护了周围的软组织与骨量。这种精准的干预方式既大幅提高手术的安全性与远期疗效，也显著加速了患者的术后康复进程。此次尖端技术的成功落地与临床应用，不仅是021技术实力的又一次集中展示，更为港城广大骨关节疾病患者带来了比肩国内顶尖水平的精准诊疗服务，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科技带来的医疗红利。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日前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举办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以四植深根护民生、公益助爱暖港城为主题，既是连云港市妇幼健康公益行连续第12年的暖心启航，也是市妇幼保健院建院40周年的献礼之作。活动围绕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理念，推出七彩行动10项举措年度公益计划，全面回应群众关切，推动妇幼健康服务从有向优迈进。现场还举办了健康副园长签约仪式、妇幼健康知识竞赛颁奖仪式、暖心包送健康捐赠仪式、海福威无创子宫肌瘤治疗技术1000例发布仪式、生殖健康公益宣讲团代表颁证仪式、同建5次方科普短剧开机仪式，以及百日护孕优、百日护孕安、百日护巾帼、百日护童心4大百日行动授旗仪式，一项项务实举措的发布，让公益内涵落地有声。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日前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迎来重要时刻，启用仪式暨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圆满举行。本次义诊活动作为新院区启航的暖心礼，为连云新城及周边居民带来了家门口的省级中医优质服务。疗愈之港扬帆济世，在江苏省中医院的全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下，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恪守大医精诚的中医职业精神，将以全新的面貌、权威的专家、精湛的技术、最优质的环境，为港城市民和区域内百姓提供更加优质、高效、舒适的医疗服务。未来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推进，省中医院的专家团队将会常态化在院坐诊，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
0: 他们是黄海之滨的时代前行者，他们是港城杏林的乐于奉献者，他们是万家健康的洁白守护者。医院风采路，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冠名播出。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进元、薛梅发来的专稿，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具有极强传染性，一个患者可传染12至18人，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如咳嗽、打喷嚏或接触被污染物品的传播。未接种疫苗者一旦接触患者，90%以上会发病。冬末春初12月至次年5月是我国麻疹高发期，麻疹传染性强，并发症重，甚至可致命。虽然疫苗接种已大幅降低发病率，但局部爆发风险仍然存在，需及时识别症状，及早接种疫苗是保护自己和家人最有效的措施。接种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现在时刻七点整。
5: Morning，Morning，Morning，Morning。
0: 清晨，日历翻开全新一页，在清脆的小鸟欢唱中，把昨日的疲惫统统打包，全新的一天就要充满活力。
5: Are you ready? Go!
0: 在这里，你我都是都市上空的精灵。嘿、hey, 早上好，这里是 Play FM 90.2 活力清晨，唤醒每一天，发现每一个跃跃欲试的你，这个频率有你相伴，一路有爱。 Let's go, dig it。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8: 秀
9: 秀
10: 秀
8: 秀，
9: 钟灵毓秀，
10: 眉清目秀。
8: 秀外慧中，
11: 后起之秀，
7: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8: 无敌，
9: 无敌，
10: 无敌，
8: 无敌，不要秀逗哦。
12: 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工作为啥把你变丑了。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之前呢，这小红书上呢特别流行这么一个梗，是什么呢？就是其实我不丑，但你要是见到上班的我，我也没办法跟你解释。然后呢，你会笑中带泪的看到无数堪比买家秀和卖家秀差距的对比。对，这就是上班前和上班后的对比。有的网友呢，大学毕业短短两年，就从安逸舒适、拿捏吃喝玩乐的阳光少女，变成了人间双眼无神的银行柜员。上班半年直接长肥12斤，双下巴黑眼圈，嘴边爆痘，满脸的油光，大肚腩，瘪屁股，一样没落的全部集齐了。特别是做现金柜台时，每天要经过数百万的人民币，还会觉得自己是又脏又臭。人一旦开始对自己有了嫌弃，下一步呢就逐渐的走向了自暴自弃。刚开始上班呢，可能还会美美的化个妆啊，然后呢再到后来脸都不洗了，直接就开始上班，给谁看呢？他们都不配，哎，我就给自己看就行了。再到后边这衣服不买了啊，为啥呢？因为要穿工作装啊，是不是？吃饭也不讲究了，毕竟中午休息也就30分钟，生活是完全失去了盼头，能不变丑吗？那么有些人上班的时候呢是不修边幅的，不化妆不打扮啊，也不好看， 但是一下班了，简直那就是判若两人，美得很，气质呢更加的时髦了。那么问题来了，工作为什么把你变丑了呢？事实胜于雄辩，根据职场软件发布的

问卷调查显示哈，工作使人变丑主要是通过身体、情绪、灵魂三重折磨达成的，最常见的当然就是肉身的变化了。总结一下大家共同的心声，就是啊，脸变黄了，苹果肌垮了，头发少了，人还长胖了，眼袋黑眼圈，眼皮耷拉着，重点是这胖的呀让人觉得离谱。毕竟呢，加班使人烦躁，烦躁使人想吃东西，加完班深夜回家不想错过美好的夜晚，熬夜是基本的尊重，然后早上起不来干脆就不吃早饭了，到了单位浑浑噩噩熬过上午，真正有效率的工作时间从下午才开始，于是呢你又开始加班了。如果说人类啊就算不上班也会随着年龄的增加而衰老，那么把这些变化的锅全部甩给工作或许是不公平的，但工作对于情绪的折磨就很难反驳了。川字纹日益明显，一上班就皱眉，眼神暗淡无光，就因为皱眉导致川字纹，心情不好压抑造成痘肌，皮肤无光泽脸垮掉，长期久坐天鹅颈变成了乌龟颈，背也变厚了，过劳胖一年长14斤，简单来说就是太累笑不出来，看到自己丑成这样更笑不出来，一想到那些工作就算把事情做得完美也顶多算是一个无功无过，但只要你出点差错立刻就会被层层问责，这样的情绪是一天也无法放松下来的。而面对灵魂的折磨就更加的厉害了，通俗说点就是眼里没有光了，这是一种很难用语言去描述的绝境。当眼神没有光，就是对生活失去了热情，对未来失去了期待，自己的生活呢还像电影一般在继续放映着，但似乎也没有什么关联了。本以为是个流浪地球，原来是个上海堡垒，随便吧，再一想还上海堡垒呢，顶多是个破网大，还是那种没流量的那种。那么当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通常意味着你的身心承受的折磨到了一个极限，但你呢选择麻木，因为没有其他的选择了，只能让眼里的光消失，因为有光就意味着还有期待，而期待与现实产生冲突会让人变得更加的痛苦。我以为工作之后变丑了，你也以为工作之后变丑了，但你以为的就是对的吗？你别说还真是哈，是有数据支撑的。根据中国新闻周刊在微博上发起的压力会变丑吗的一个投票，工作呀确实会使人变丑的想法可谓是压倒性的胜出，7万网友相信这是真的会变丑的，只有6000名网友认为只是心理暗示而已。那究竟是不是真的会变丑呢？啊，我认为哈，至少针对女性是真的会变丑的。法国之前曾经对111名职场女性做过调查，在她们上班前后拍摄一些怼脸的特写，观察脸部是否有一些变化，结果发现哪怕是工作日短短的一天，脸上就有小细纹爬出来，而且8种普遍的面部衰老表现呢，在这些女性脸上基本上都有体现。想一想，日积月累之后，这张脸还能保持好看吗？当然，这个实验也是有 bug 的哈，那就是没有排除干扰项。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上班的女性，一天之后这些衰老特征是否还会显现呢？啊，我觉得多多少少呢，还是会有一点吧。啊，是比这个上班的少一些，而其他的像过劳肥呀、秃顶啊等问题就不再列数据赘述了，毕竟呢已经是被反复提及的一些科研结果，对大多数人而言，在工作中变丑只能选择让它继续变丑，似乎是摆脱不了的魔咒了。虽然繁忙的工作会让大家觉得人会变丑，但你肯定不想认命啊，怎么能不变丑呢？啊，这个答案呢可能会让大家吃惊，只要你自己不想变丑就不会变丑。当下的力量里有一种观点说，人类其实挺无奈的，由于生理的构造，我们没办法控制发生在自己身体上的一些事件，也无法控制这些事件产生的喜怒哀乐的情绪。比如一个小朋友走在路上被撞倒了，他会无法控制的哭泣，这些呀都是设定好的程序，被疼哭了没法回避。但我们大多数人因为工作而产生的痛苦更多是由认知引起的，不是客观存在的。认知呢就是你对一个客观事件的评价，比如一个人骂了你，有人会觉得啊，我自己被羞辱了嘛，对吧，所以呢觉得愤怒委屈，但也可以认为是被提点了，觉得骂得好，骂醒了自己，所以呢想要不被工作蚕食到变丑，你首先要改变的是工作会使我变丑的认知，甚至暗示自己啊，工作使人变美。一份工作很复杂很繁琐很愚蠢，你可以认为这份工作是由领

导用来折磨你的，从事它会使你变丑，也可以认为这是上天来锻炼你的。穿越这个困难，你会变得更加的干练，更加的从容，才能接受更重要的任务。一念之差完全改变了你在处理这项工作时的态度和情绪，而态度和情绪好了，面相也就保持稳定了。但这种心态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很多时候啊，我们能够劝解自己不对工作产生极度反感，就已经是谢天谢地了。那关于这点呢，也有一个实操性非常强的建议，就是把灵魂从肉体当中抽离出去，让肉体去工作，让你的灵魂像旁观者一样观察你的肉体是如何去升级打怪的。虽然这个东西不太现实，想象每天的生活都像是生活当中的一个游戏的副本，每天都要给自己的肉体选皮肤啊，换装备啊，然后在副本里面与客户周旋的，要么对付自己的老板，目的就是通关升级，活成全场最厉害的角色。那游戏里的角色会有情绪吗？明显是没有的，而你的灵魂已经处在上帝视角了，根本就受不到伤害。于是每一天你的游戏角色都会满血复活，神装上阵，逐渐满级，最后通关。所以工作使人变丑，它其实就是一个伪命题。节目的下半段是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它是欢乐群英会。

0: 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工作为啥把你变丑了。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0: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2: 欢迎光临颜霸美容馆，我是您的美容顾问小丽，请问先生有什么需求呢？
1: 啊，你好，我就想咨询一下，我这个情况还能不能改变呢？
2: 先生，我可以先给您做一下检测吗？
1: 这目测都不行了吗？
2: 目测只能看出一小部分的问题，机器检测会更加全面一点。
1: 那这个一部分的问题指的是什么呀？
2: 你比如毛孔粗大、皮肤出油、黑头多、痘痘多、皱纹多、黑眼圈、眼袋细纹、法令纹、腮帮大等等等等。
1: 这么多，只是一小部分的问题吗？这明显是一大部分吧。
2: 这些呢都是表面上看出来的。
1: 啊，那还有看不出来的。
2: 对，所以呢要用机器检测一下。
1: 那检测一下花多少钱呢？
2: 不贵，只需要180元。
1: 啊，那我就测一个吧。
2: 好的，您稍等。先生这边请。先生平时工作压力是不是很大呀？
1: 不是，是非

0: 先生，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你想听哪一个呢？
1: 那我就是先听一下坏消息吧。
0: 坏消息就是你的骨相不好，所以导致你整个人看起来很苍老焦虑，然后呢有憔悴的现象，比较迷茫混沌扭曲狰狞。
1: 不是，这是形容我的词吗？感觉这像形容鬼的吧。
0: 先生，如果你继续放任自己这样下去，那就真的是人不是人鬼不是鬼了。
1: 那我想听一下这个好消息是什么。
0: 好消息呢，就是我们这里啊可以帮助您改变骨相。
1: 这骨相还能改变呢？
0: 没错，削骨整骨剁骨切骨。
1: 不是美女，我怎么感觉这不像美容，这像做菜呢？
0: 先生，这都是我们的专业术语，您不用管这个过程，您只需要享受骨相改变之后的结果就行了。
1: 这不能不管呐、啊！你看你说的什么切呀剁呀，我害怕，那是要动刀的吗？
0: 先生，您不用担心，我们都是老中医给您整骨，不用动刀，不用缝针，只需要几个招式就能帮您调整好。
1: 那会不会很疼呢？
0: 会。
1: 哎呀，不行，我最怕疼了。打不打麻药呢？这个？
0: 不打，因为整个整骨手法都是外部的，内部打针也不起作用，还多花冤枉钱。
1: 那，我还是考虑考虑吧。
0: 先生，这里有高清 4K 的镜子，您仔细看看，自己再决定吧。
1: 哎呀，不行，我的妈呀，真的太丑了，赶紧拿走。
0: 先生，这是您改完骨相之后的照片，您看看是不是效果很明显呢？
1: 这么帅吗？
0: 改完以后会比照片上更帅的哟。
1: 可是我这个皮肤状况不是很好，光改骨相也不行吧？
0: 先生，您说对了，的确是这样子的。所以呢，您最好是购买咱们的内外兼修套餐，皮相骨相一块调整，才能达到完美状态。
1: 但是我看那个新闻里啊，有很多这个整容整坏了的，这万一你把我给整坏了怎么办呢？
0: 先生，我们都是不动刀子的，怎么可能会出问题呢？再说了，即便没有达到预期的完美，还能比您现在更丑吗？
1: 啊，对哈，这倒也是。
0: 对嘛，所以呢，肯定要比现在好多了。
1: 哎，我想问一下啊，就是这个疼痛的程度，如果按照10级计算的话，能到几级啊？
0: 到4级吧。
1: 哦，那还是挺疼的。
0: 先生，不要再犹豫了哟，想想你老婆对你的视而不见，老板同事对你的厌恶的眼神，路人对你的嘲笑。
1: 哎呀，行，别说了，我做还不行吗？
0: 这边扫码付费就可以了，您在这张表上签个字。
1: 好了。
0: 稍等，马上老中医就来给你调整了，这是头套围裙，您先穿上。
1: 这啥衣服呀？行吧，我先穿上。
0: 好了，咱们开始吧。
1: 老中医呢？
0: 就是我呀。
1: 你不是美容顾问吗？
0: 也是老中医。
1: 你给我调整啊？你行不行啊？你这小姑娘有那么大劲儿吗？
0: 在我手上调整的人呢都不止100个了，放心吧先生，做好了哟。
1: 哎呀，疼啊！不行，疼。
0: 怎么样先生，是不是感觉好多了？
1: 哎呦，我这感觉好疼啊。
0: 这是镜子，您看看有没有什么变化呢？
1: 有，肿了。
0: 这是正常的，3天以后呢就消肿了，然后您就变帅了。
1: 是吗？那我这皮肤怎么治疗啊？
0: 3天后消肿了再来治疗。
1: 美女，这3天过去了，我这脸怎么更肿了呀？
0: 先生，您来过我们店吗？
1: 我3天前刚来做过整骨，你不认识我了吗？
0: 不可能啊，您要是来过我们店，我肯定记得您。
1: 你们店是不是叫什么盐霸美容馆呢？
0: 不是。
1: 不是？怎么可能啊，你们招牌上写着的。
0: 先生，您自己去门口看一看呢。
1: 嘿，我就不信了，你看这不是写的啊，颜值美丽坊。哎，不对呀，我那天明明看着是写的盐霸美容馆呢。
0: 先生，可能是您看错了吧，要不您再出门找一找，可能是店招比较像，您搞混了。
1: 我不可能搞错的，那天就是你给我做的整骨。
0: 先生，您太抬举我了，我就是个前台，根本不懂什么整骨。
1: 你这是故意的，你给我整失败了想赖账是不是？
0: 先生，我们颜值美丽坊接待顾客是有标准的，如果你真的来我们店里做美容，我们是不会接待的。
1: 为什么呀？
0: 因为会砸了我们的招牌。
1: 哼，我要告你们，我有那天

0: 天的消费记录，那你抓紧去告哦，我们店今天就搬家了。
1: 啊，你们是要跑路啊？
2: 对于工作为啥把你变丑了，送各位一段话。也许呢，我们看到了许多神吐槽是现实，但是有没有这种可能呢？是因为这些人在心态上早已经消极放弃了。你相信什么才能过成什么样子？不妨呢，摒弃那些负面的想法，暗示自己，工作使我变得更加强大和更加的美丽，也许就真的变好看了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3: 1, 2, 3

0: 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人与人之间的靠近，总会悄悄夹带着细碎的棱角，那些无声的拉扯，那些暗自的束缚，常常落在心底，悄无声息地蔓延。我们都曾在一段相处里慢慢弄丢自己，习惯迁就，习惯收敛，顺着旁人的目光活着，后来才慢慢看清，有些缠绕并不温柔，只是一种安静的消耗。不必纠结过往，也不必追问缘由，放下多余的执念，松开紧绷的心，试着与起伏的情绪并肩，允许心事沉淀，允许自己慢慢走远，在亲情里按住属于自己的平静。

有些告别从来都不是心意使然，而是被现实推着往前走，心里攒着万千不舍，目光还停留在并肩的时光里，却只能默默转身，明明还惦念着彼此，还放不下过往，只能把情愫悄悄藏在心底，路途隔着无奈与为难，喜欢抵不过宿命的距离，那些隐忍的牵挂，那些无言的遗憾，散落在寻常日子里。后来慢慢懂得，成年人的相逢与别离，总有身不由己，只能任由思念蔓延，静静安放所有眷恋，在光阴里遥遥相望。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夜色漫过空旷的街巷，车轮碾着细碎的时光，一个人的路途载着心底柔软的念想，把方寸一隅熬成安稳的归宿。他收起彷徨，放下多余的期许，把生活的风霜悄悄挡在身前。日子往复奔波无声，平凡的轨迹里藏着沉甸甸的温柔。那些独自熬过的长夜，那些默默扛起的重量，都化作前行的微光。人间寻常，总有普通人凭着一腔执念，在颠簸里守住微光，在风尘里护住所爱，静静走向远处的天光。

0: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1: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0: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1: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0: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4: 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豫远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豫苑2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6: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7: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8: 产自胡洼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业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风雅韵。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